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2026年8月18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草原一望无垠，湿地飞鸟翩跹，满目高原生机。这里是黄河源区重要水源涵养地，黄河干流流经的重要县域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承载着中华民族母亲河最初的脉动。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地处黄河源头的玛多县以上游担当书写青青黄河的时代答卷。
2: 在玛多县扎林湖乡区域退化草场治理建设项目区域内，今年5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长出了3-4厘米高，让一棵小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之地扎根绝非易事。黄河源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项目办公室主任陈守尧告诉了记者，披剪草、中华草毛、冷地早熟禾组成的经典三草混播组合，在玛多县退化草地治理中显著地提升了出苗率和覆盖度。这三种草籽根系发达，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也能在-30摄氏度安全地越冬。
1: 今年玛多县在黄河乡扎林湖乡实施4666.67公顷的生态修复项目，陈守尧和同事每周都要去现场查验，做好监测工作。陈守尧说，目前看来长势较好，但高寒环境恢复周期长，仍需长期坚持系统治理与动态监测。
2: 一株青草的根系向下扎进了冻土层，看似微小的生命却在高原织起了细密的水土防护网。这些经过本土驯化的耐寒草种，不仅让退化的高寒草甸重新地覆满了绿意，更牢牢锁住了表层的土壤，减少了水土流失，让每一滴清水都能在草甸的呵护下清澈地向东流去。
1: 近十年来，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曾经退化的千湖支线重现碧波荡漾、水草丰茂的诗意画卷。
2: 保护黄河源是一项多维度、全领域的系统工程，在扎林湖乡，一项更为艰巨的治理工程正在推进，那就是黄土坡治理。黑土坡是高寒草原重度退化的标志性形态，陡坡地带土层薄、坡度大，常规的治理手段难以奏效。
1: 去年5月初，黄河源园区重点实施黑土坡治理项目，扎伦湖乡综合治理项目完成治理3333.33公顷，通过针对性治理，有效解决了陡坡地带草原退化问题，治理区域植被恢复明显，水土保持能力显著增强。
2: 2023年以来，黄河源园区项目办公室累计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2个，总投资为26458.13万元。项目涵盖了退化草原治理、沙化土地治理和湿地保护修复、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和电子网围栏监测、生态管护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正在形成。
1: 2025年实施的综合治理项目，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10万多公顷，坚持绿色防治、科学防治，有效控制了鼠害危害，保护了草原植被，促进了草原生态良性循环。玛多县委书记、黄河源区党委书记郭凤辉告诉记者，园区党委管理局成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2: 8月20号， 记者在玛多县长石头山下目睹了动人的一幕，成群的藏野驴和牦牛、藏细羊悠然共处，在同一片草场上低头觅食，互不惊扰。走进扎林湖乡卓让村，扎林湖畔湖天一色，黄河源头持续推进的生态保护和流域综合治理，让这一片高原湖泊水量持续充盈，水域生态稳步修复。
1: 站在星星海湖畔凝望，青草铺展，碧波万顷，红嘴鸥等野生鸟类自由自在地栖息觅食繁衍，这不是偶然，这是生态修复带来的必然。过去的五年，玛多县草地综合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56.38%， 黄河源重现千湖奇观生态盛景，3710名生态管护员年均增收2.16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2: 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亚洲季风演化、全球冰冻圈平衡和跨境河流水文安全。黄河源头的生态保护不仅是青海的责任，更是国家的战略、全球的课题。
1: 在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与卡日区河谷，一滴滴清透的水珠滴答滴答地从高寒湿地与冰川融水的脉络中汇聚而出，在广袤无垠的高寒草甸上慢慢交织成细流，它们顺着平缓的谷地结伴而行，这条横贯华夏大地的母亲河便从这高原的心跳声里正式开始。
2: 而这一切的起点在玛多，在每一株扎下根的青草里，在每一滴从高原湿地涌出的清流里，在每一位生态管护者日复一日的寻护脚步里。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玉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在这里每一场急症抢救都是一场对抗环境竞速死神的极限考验。北京第六批援青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庚，挂职玉树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急诊监护室主任，他告别京城优渥的行医环境，奔赴三江源头扎根急救一线，以精湛医术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
2: 2025年7月28号初抵玉树，剧烈的高原反应是杨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步履稍快便会气喘吁吁，饮食和睡眠皆受到影响。作为心血管危重症专科医生，他深知到高原缺氧对于心脏的致命损伤，身体尚未适应环境，而危重病患的抢救任务已接踵而至。每当监护仪急促地闪烁，患者的家属面露到焦灼，医护人员一身的疲惫和倦意都会被肩头的责任和担当瞬间驱散。
1: 立足玉树州医疗短板，杨庚精准施策，靶向帮扶。当海拔高，胸痛类急症重症高发，牧区诊疗基础薄弱，急救能力不足，他摒弃教条式理论授课，立足本地临床实践，以真实病例为教材，细致剖析高原环境下胸痛疾病的特殊发病规律与诊疗特点，针对性提升本地医护对高危急症的识别处置能力。
2: 针对于牧区地域辽阔、患者转运路途远、救治耗时长的痛点，他强化了院前早期药物干预培训，优化再灌注的治疗流程，搭建区域协同救治网络，推行患者未到信息先到的高效救治模式，让先进的诊疗理念扎根在江源高原。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玉树暂不具备着冠脉介入的手术条件，药物溶栓成为了急救心梗救治的核心手段。
1: 2025年11月7日凌晨，一场成功的急救见证了帮扶带来的实效。当地患者突发剧烈胸痛，全身大汗，被确诊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依托标准化救治流程，医护团队迅速启动胸痛绿色通道，规范完成筛查、抗凝、溶栓等一系列操作，成功缓解患者状况。 通过后续线上联动分级转诊，患者顺利转至省城医院完成支架手术，康复出院。此次救治成为医院胸痛中心规范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助力医院成功通过国家胸痛中心基层认证版本。
2: 高原病情隐匿复杂，有限的医疗资源极度考验着医生的专业判断力。一名27岁的青年救治让杨庚的印象深刻。患者入院时高烧且伴有剧烈的胸痛，症状和心梗高度相似。他跳出了常规的诊疗思维，细致排查，层层甄别，最终排除心梗，精准地诊断为重症的心肌炎合并着心肌损伤，同时发现隐匿型血液的基础疾病。他第一时间启用了呼吸机，开展了综合救治，待病情稳定后科学规划转诊，为患者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机。
1: 日常诊疗之余，他毫无保留传技育人，手把手带教本土医护人员系统梳理心梗、肺栓塞、主动脉夹层等高原高发急症的识别要点、救治规范和转诊流程。在他的悉心带教下，本地医护团队专业能力稳步提升，逐步摆脱对外援专家的依赖，可独立研判病情，制定诊疗方案，危重症救治实现本土化，提质增效。
2: 一年元青时光转瞬即逝，为了留住帮扶成果，延续江源医者力量，杨庚搭建起了跨越千里的京豫医疗协作纽带，推动玉树州胸痛中心纳入到北京安贞医院国家胸痛联盟，推荐本地的骨干医生赴京进修学习，常态化开展线上会诊、远程答疑、业务指导，让元青帮扶永不落幕。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8: 西宁市荣获。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2: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分行业分阶段梯度推进零碳工厂培育，力争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3: 听众朋友，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定于2026年9月5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整到10点11分，在全省人防重点城市城镇范围内市民防空警报。在市民期间，请社会公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2: 9月3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残疾人系列项目赛事在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7支代表队100余人参赛，以体育之名共赴一场关于勇气与平等的盛会。
3: 赛事设置了徒步、飞镖、象棋、盲人跳绳4个项目，在先期完成的徒步项目中，众多的残疾人朋友走出了家门，在绿水青山间畅享着运动之乐。而在飞镖赛场，选手凝神屏息，手起镖落；盲人跳绳专区，运动员踏着节拍轻盈腾跃；在象棋盘前，棋手静思凝神，从容的落子，每一个瞬间都生动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青海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系列赛事为示范，动员各市州县市区层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让体育成为残疾人增强体质、康复健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全民健身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的身影。
3: 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了系统化和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度建设提质增效。
2: 据了解，培育工程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基、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7位一体培育方式，系统提升了参训学员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2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学、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
3: 9月3号，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中治办工作要求，回顾总结40年来全省地方志事业取得的成绩和宝贵经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2: 9月3号，在省委组织部对口原青办大力支持下，青海省商务厅主动对接东方购物运营团队，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优质特色物产，策划举办新。

0: 商树树商兴农会享青海好物溯源直播专场活动。
1: 省商务厅将持续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深化与头部电商平台务实合作，统筹省内的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主播矩阵等全媒体的传播资源，按照预热造势、直播引爆、长尾引流三个阶段系统谋划宣传工作，生动讲好高原产业故事、产地溯源故事、原青协作故事，持续放大青海好物品牌效应，推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交易额双提升，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电商新动能。
0: 8月27号，雪豹主题生态特色小镇三江源昂赛雪豹小镇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正式投运。这一项目总投资1.5亿元，规划面积133.04公顷，打造出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融合的全新样板。
1: 昂赛乡坐拥着青藏高原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生物资源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近十年来，当地联合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了生态监测和本底调查，累计识别142只雪豹、17只金钱豹个体，摸清了区域珍稀物种的资源底数。
0: 据了解，小镇集成七大核心功能，涵盖国家公园门户、沉浸式自然教育、零碳生态示范、蓝莓文化交流、江河源头漂流、生态影像守护、藏族非遗活态传承。项目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带动本地牧民转型为生态向导、本土影像创作者，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小镇运营摒弃了过度的商业化模式，坚守着原生态风貌，以静谧自然的游览环境展现了三江源的生态之美。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直表示道，小镇可以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三江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唤醒了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同时也会通过生态旅游产业拓宽牧民的增收渠道，助力高原生态保护和社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0: 9月1号，在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上，新华社青海分社联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布新华柴达木枸杞品牌传播力指数最新成果。数据表明，随着第三季度枸杞采收销售旺季开启，柴达木枸杞品牌传播热度攀升至全年峰值。
1: 品牌传播力指数从品牌引领力、品牌传播力、品牌关注度三大维度全面监测柴达木枸杞在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图文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全媒体的渠道传播态势，为柴达木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了数字新名片。
0: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柴达木枸杞品牌传播综合指数达192.33点，环比增长75.79%。进入三季度主产季后，受市场供给集中释放、消费需求持续升温的双向拉动，品牌热度再度攀升，提升了产品市场溢价空间，持续拓宽销售版图，逐步形成品牌赋能销售、销售反哺品牌的良性发展格局。
1: 从分项的指数来看，品牌引领力指数为200.79点，柴达木枸杞的产业成果、有机特色和品牌价值持续获得了权威媒体的关注认可。品牌传播力指数为200.77点，稳步走高，短视频平台的产品展示、消费分享、销售内容不断地扩大了品牌的覆盖面，让高原枸杞被更多的消费者熟知。品牌的关注度指数为150.92点，彰显了柴达木枸杞正在加快从区域特色名片向全国知名农产品品牌迈进，市场美誉度持续提升。
0: 当前，柴达木枸杞呈现产业基础扎实、权威声量提升、融媒传播活跃、市场口碑向好的特点。随着三季度产销黄金期开启，品牌传播热度将持续释放活力。海西州将持续发展。

0: 发挥指数的数据赋能、价值研判作用，持续讲好柴达木枸杞生态品质故事、产业富民故事，全力擦亮高原枸杞金字招牌。
1: 九月一号，随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全面完工，在秋季学期开学后全面的投入使用，标志着门源16所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实现自主供餐和全域全覆盖，受益学生达到1.85万名。
0: 近年来，门源县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坚持把学校食堂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暖心工程，将其列为重点民生督办事项，投入资金1493万元。新增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7所，新建学生食堂1所，改建学生食堂3所，建立完善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指南，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配送管理办法等制度，全力守护学生舌尖安全。
1: 同时，组织成立工作专班，及时跟进项目的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施工难点、后续的运营规划等重点工作，细化分解工程建设、设备采购、质量验收、安全排查等具体的任务，对食堂的功能分区和水电配套、通风消毒、消防设施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常态化巡查，同步梳理供餐流程、管理制度、人员配置、食材采购等前期的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护航学生的健康成长。
0: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优化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常态化开展食堂规范管理、食品安全排查、膳食营养优化、资金合规监管等工作，进一步细化供餐服务，优化营养食谱，规范运营流程，全力打造安全、营养、暖心、实惠的校园营养餐，持续擦亮教育为民底色。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

0: 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7: Good morning, 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9: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啊，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近日，随着花土沟镇莫合尔布鲁克村牧区交通动脉的全面疏通，困扰莫合尔布鲁克村牧民多年的转场难题彻底成为历史。这条总长55公里，涵盖5条牧道，宛如一条条民生飘带蜿蜒在高原牧区之上，标志着莫合尔布鲁克村西沟16户牧民世代期盼的出行难、转场险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1: 精准施策，把资金用在了刀刃上。今年以来，花土沟镇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将改善牧区生活生产条件作为重中之重。针对于莫合尔布鲁克村夏季转场道路年久失修、情通于足的实际，花土沟镇积极争取并且高效利用了300万元农业改革资金，专项用于牧区的道路建设。
0: 项目启动以来，镇党委政府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克服高原施工期短、地质条件复杂等重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了工程在入夏转场高峰期前如期竣工。
1: 攻坚克难，天堑变通途。新建成的砂石路不仅贯通了原先分散的牧区点，更针对着牧区雨季山洪频发的痛点，在关键的沟壑处增设了过水路面设计。这一贴心的设计有效解决了以往牲畜涉水渡河容易伤亡、车辆容易被洪水围困的险情，确保了转场途中人车安全、牛羊顺行。如今无论是运送物资的皮卡车还是成群的牛羊，都能够平稳和顺畅地通过这一片水草丰美的夏季牧场。
0: 民心所向，幸福的笑容最动人。道路的畅通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看着一辆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辆直接开到了自家蒙古包前，牧民们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灿烂笑容。一位牵着头羊的老乡激动地竖起大拇指，他说，这条路修得好，修到了他们牧民的心坎上。以前转场像打仗，提心吊胆，现在路平了，水通了，心里踏实了，日子更有盼头了。
1: 展望未来，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这条砂石路的建成不仅是一条便捷的交通线，更是一条连心桥、富民路。它极大地改善了莫合尔布鲁克村畜牧业生产的条件，降低了转场的成本，为畜产品外运和牧区的物资通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凌晨2点，夜色裹着山峰的凉意，位于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绿色产业园区的青海老冰坊冰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却亮得像白昼。寒气混着机器轰鸣从厂房里漫出来，刚从盐水池脱模的冰块泛着白霜，上万只码放整齐的冰瓶堆得像小山。
1: 公司的负责人、东河乡姚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吉红搓了搓搓他沾着冰碴的手掌，他和邻村的村干部一起抬着冰筐往货车上装。投产2个多月，就这样熬到了后半夜的日子早已成了他们的常态。
0: 东河乡是前脑山区，村集体经济底子薄，以前缺少稳定的增收门路，近年来高原冷粮蔬菜越种越多，源源不断地往外运送，但保鲜用的冰品却始终是短板。
1: 过去种植壶只能是靠着买空的塑料瓶灌上了水，搁在家里的冰箱里冻，量少，效率还低，冰体软还化得快，在装车时还得裹层报纸，既拉低了蔬菜的品相，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全省范围内像样的制冰厂是寥寥无几，仅有的几家规模都不大，远途的拉冰成本更高。
0: 这种遗憾在严吉红心里盘了很久。他说，菜种的越来越好，保鲜跟不上，卖不上好价钱，太可惜了。 去年他专程跑到江苏、广东考察冷链产业，看到自动化制冰生产线的成熟模式，心里有了明确的想法。借着乡村振兴扶持村办企业的政策东风，姚家沟村联合周边柳树沟村和大庄村走三村联络路子，抱团凑资金、跑手续、建厂房，决心补上冷粮蔬菜的配套短板保鲜。
1: 今年的6月下旬，制冰厂正式的开机投产，两条盐水制冰池加上了一条全自动的吹瓶灌装线，满负荷的生产，单日产能可以达到120吨，规模在全省位居于前列。走进了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一气呵成，塑料瓶胚送入了吹瓶机加热塑形，随即完成了自动灌水和封盖，水中按比例的掺入了工业盐后，送到了低温的盐水池，靠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盐水循环制冷，仅4个小时就能够冻出硬度高、常温下36小时不化的冰瓶。
0: 一块块透亮的冰块锁住了高原蔬菜的鲜嫩，也捂热了东河乡的增收希望。从薄弱村集体到连村连营办企业，从守着薄地过日子到主动闯市场补链条，这间冒着寒气的制冰厂正为东河乡的乡村振兴趟出一条实打实的产业共赴。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晚消息，9月1号一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不幸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已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
1: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使馆此前已提醒菲拘留所，该中国公民身患于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明确要求菲拘留所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地关注其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护措施。中国使馆已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事件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无论何种身份，是否处于羁押状态，生命和基本人权权益都应该得到保障。中方敦促菲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被羁押人员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和人道主义待遇，坚决反

0: 阿布贾消息，当地时间9月3号，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通报称，该州当日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导致43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综合尼日利亚先锋报等媒体报道，3月清晨，约200人乘坐行至当地一油原油加工厂码头附近，从一艘停泊在船头上的船只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石油产品散发出有毒气体，导致现场数人晕倒，部分受害者跌入河中，另一些人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截至目前，死者中已有37人被确认为当地居民，另有6人身份不明。此外，仍有数人是下落不明。河流州警察局发言人表示，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3月3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71%，是去年7月1日以来的最高峰。数据显示，美国30年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当天升至6.71%，一周前该数据为6.66%，一年前该数据为6.5%。
1: 今年以来，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2月26号曾较到3年以来最低值5.98%，之后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连续数月整体呈上升趋势。美国房贷利率受到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3号升到了4.74%，高于一周前的4.67%的数值，远高于伊朗战事发生前3.97%的数值。
0: 美媒认为，房贷利率的上升将削弱潜在购房者的购买力，让更多潜在购房者选择观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经济学家表示，今年秋季房贷利率预计不会现实实质性回落。当前最为严峻的问题是通胀高企，通胀高不仅侵蚀了薪资和实际收入的增长，还会抵押贷款，导致利率在长时间内维持高位。
1: 萨那消息，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3号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多地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造成数十人死亡，多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胡塞武装当天向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人口密集的西部沿海地区发射了14枚弹道导弹，同时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政府军击落了多架无人机，并且在塔伊兹省西部对胡塞武装发起了反攻，双方发生了地面交火。
0: 冲突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亡，多人受伤。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天有13名政府军人员死亡。半岛电视台援引当地媒体的报道说，冲突造成胡塞武装50人死亡。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表示，也门政府军超过18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打死，另有多人接受教育。政府军挫败了胡塞武装，企图在上述地区活动行动。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并未就本轮交火作出回应。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9月3号就有关韩国政府基本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媒体报道表示，这与事实不符。当前有媒体称，韩政府基本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并正在研讨向国会提交派兵的同意案。青瓦台当天发布消息称，相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并表示该事宜尚无定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2: 听众朋友，周末的时光缓缓而来，愿你被温柔以待，心怀暖阳，向阳而行，把你的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听众朋友，周末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3: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锁定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您可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听说青海视频号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晚9点到10点为您直播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
0: 那么大家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啊，其实会发现宇宙里有一颗以咱们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静静悬浮在太空，守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那么这颗星星呢，就是珠光亚星，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为了纪念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珠光亚，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先邀请马鹏老师为大家读一段文字，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回响。这是1950年一位25岁青年科学家写下的内容，他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大洋彼岸的夜空，也点燃了无数海外学子归国的热情。
1: 好的，这段文字的题目呢叫做给刘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啊，全文情真意切，我们有必要重温其中的几个段落。信中这样写道，说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针对当时有些人觉得学得不够的想法啊，信中回应道，你也许会说自己学得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待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信中呢也强调了行动的紧迫性，说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再彷徨了。信中啊还描绘了新中国的愿景，一点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立了起来。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4万5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啊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而在最后啊，信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号召，说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同学们， 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嗯，字字千钧，振聋发聩。那么这封信的牵头起草者啊，就是彼时正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朱光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鹏老师带我们重温朱光亚先生光辉而低调的一生。马老师，刚才那段公开信啊，我们在今天读来是依然心潮澎湃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也很好奇，在写下这封信前后啊，朱光亚先生在美国过得怎么样？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下定决心回到祖国呢？
1: 其实要理解朱光亚先生的选择，就得了解他在美国的整个的经历。
0: 嗯，
1: 他在1946年赴美进行入了密歇根大学，师从名师，攻读了实验核物理。他呢，天资聪颖，刻苦的勤奋，成绩啊永远都是全 A 的。连续四年呢，获得了奖学金。他的考卷啊，工整的被教授称赞为看起来是一种享受。可以说他在学术上已经崭露头角，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与此同时呢，他也时刻关注着大洋彼岸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的内心是激动而且难以言表的。当时在密歇根大学有一批中国学子，他们经常聚在草坪上来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分享国内的消息。而朱光亚作为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啊，是这些活动的核心组织者。他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大家要学好科学知识，时刻准备报效国家。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当时啊，在美国的东部工作，也曾专程来看望他们，参加活动，也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朱光亚。所以啊，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他几乎没有犹豫。1950年2月，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提供的旅费，告别了朋友，选择取道香港回国。他深刻地认为啊，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够实现。而这种决心在他归国途中的轮船上就化为了那封震撼人心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0: 嗯，那么这封公开信的影响啊，也是深远而广泛的。
1: 没错，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封信啊，随后就发表在了留美学生通讯上，并且迅速地传播开来。同年的6月，在留美科协的年会上再次被宣读，也是鼓舞了更多的人。因为他击中了许多留学生内心最柔软也最焦灼的地方。信中不仅饱含深情，而且呢也是非常务实的。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密歇根大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下定了决心，回到了新中国。而其他地区的留学生也纷纷响应，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学子归国的一个高潮。
0: 是的，那么他不仅自己回来了，
1: 没错，
0: 还带回来了一支建设新中国的火种。
1: 对，
0: 回国之后呢，朱光亚先生是立刻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当中。那么我也了解到，他当时只有25岁，就成为了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啊。
1: 是的，没错，回国仅仅4天啊，他就站上了北大的物理系的讲台，而且他的课呢，思路清晰，语言简练，被学生们称为艺术精品。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当时国内系统的论述核武器知识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1952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亲身的经历了美方代表倚仗着核武器的优势而表现出来的嚣张。 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刻骨铭心，也更加坚定了他为共和国来锻造强大国防的决心。
0: 嗯，
1: 后来啊，他为了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和高等教育布局，他也响应号召前往了条件艰苦的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
0: 嗯，
1: 从零开始领导创建物理系。那个时候物理系一穷二白，他不仅要主持工作，还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的学生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嘉尔先生啊，回忆说，听朱老师的课就是一种享受。
0: 嗯，
1: 他不仅要传授知识，还会教我们怎么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
0: 哎呀，太喜欢这种老师了。
1: 对，可以说大师都是这样子的啊，他会去逐渐的引导
0: 你。
1: 对对对。
0: 嗯，那么从顶尖学府的副教授啊，到白手起家创建新学科，我想这是需要极大的奉献精神。
1: 是的。
0: 而

0: 真正的人生大事呢，是从1959年接到一项秘密调令开始的。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朱光亚先生与两弹一星的故事呢？
1: 好的，时间呢要回到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恶化，苏联啊单方面的撕毁了协议，撤走了全部的专家。而中国自己决定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58年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需要一位既懂核物理又要有组织能力的科学家来挑大梁。钱三强先生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啊，就举荐了朱光亚。就这样，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隐姓埋名，将毕生心血啊都献给了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当时的情况有多难呢？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资料非常少，而且呢，很多新调来的技术人员连铀这样一种材料啊都没有见过是什么样子的，
0: 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1: 对，朱光亚呢后来回忆说啊，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料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调来的人就算是骨干，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要学，不学不行。而且呢，他也没有退缩，他协助所长啊，带领着队伍从组织科研小整风、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开始，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制出了中国核武器的蓝图。
0: 是的，那么我之前也了解到啊，他在核武器研制初期呢，也亲自主持编写了2份至关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1: 是的，这可以说是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命运的文件。在1962年，他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以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对争取在2年内实现首次核试验的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2份文件啊，全面地规划了从科研到试验的每一个环节，为后来的工作充分地指明了方向。
0: 从那个时候起，罗布泊的戈壁滩、青海金银滩的研究基地啊，可以说就成为了他长期战斗的地方了。真的是在用生命做科研。
1: 确实如此。在1964年6月，在原子弹爆炸前的关键时刻，快中子临界实验装置啊，完成了安装调试。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临界的事故。但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万无一失，每次开罐装罐，朱光亚都会坚持和参试人员一起来徒手操作，始终坚守在现场。而他这种身先士卒、严谨细致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团队的士气。同年10月16号，也就是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当天晚上的庆功会上啊，素来沉稳内敛的朱光亚喝醉了。据说呢，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醉酒，那可能就是压抑了太久的激情、喜悦还有压力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0: 是的，那么这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啊，也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但朱光亚和战友们没有停歇，他们又投入到了氢弹的攻坚战当中。从原子弹到氢弹，当时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近5年，而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是世界上用时最短的国家。那么这个背后啊，朱光亚先生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1: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呢，毛泽东主席啊只是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朱光亚作为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又立即投身到了氢弹的探索研究当中。1965年，他与彭桓武等人主持制定了突破氢弹理论的研究计划。在科研过程当中，他充分地发扬了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大胆地设想。1966年12月28号啊，他协助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成功组织了氢弹原理试验。这是中国热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仅仅半年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而强烈的冲击波再次的震撼了全世界。后来啊，就有评论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的研制，从组建队伍到创造条件，从选定攻关方案到实验，环环相扣，没有一环不浸透着朱光亚的心血。这句话呀是相当中肯的。
0: 而且朱光亚先生啊，还是推动我国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的关键决策者和组织者。
1: 没错，在1963年，美英苏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遏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而朱光亚就敏锐地识破了这个大骗局。他撰写了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绝对啊不能上他们的当。我们不仅能试，反而还要抓紧时机。他带领团队攻克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难关。1986年，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今后不再进行大气层的核试验。从美国的1000多次到中国的仅仅45次，其中凝聚着朱光亚等科学家无数的心血和智慧。他们为中国核武器技术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0: 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和组织者。有人称他是众帅之帅，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了。
1: 没错，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经评价说，当年搞核武器的这群人，每一个人都是帅。而朱光亚作为众帅之帅，能让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们配合得如此之好，确实难得。他不仅要解决科学上的难题，更要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等一大批个性鲜明而且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而他的组织协调能力、民主的工作作风和对人才的尊重爱护是团队成功的关键。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等领导人也对他呀非常的信任和倚重。
0: 我们注意到，在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报道当中啊，朱光亚先生总是站在人群的边上，表情呢也是严肃而寡言，这和有些开国元勋啊激情四溢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那么他的儿子呢，朱明远先生也是提到，父亲从青年时代的活泼到后来的不爱说话，像是变了一个人。那么马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
1: 这其实呢，确实是朱光亚先生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他的儿子啊，就曾经回忆说，父亲的这种缄默啊，一方面源于工作的绝密性质，不能够乱说；另一方面是他的位置比较重要啊。
0: 对，
1: 应该不是说比较重要，应该是说是非常重要。每一次技术拍板呢，都关系着国家命运和千万人的生命，让他不能不谨言慎行。
0: 对，
1: 而且呢，他曾经说呀，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可这件事情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改变世界的一件事。而这种缄默也展示了他崇高的品质和博大的胸怀。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在学术问题上严肃认真，非常的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呀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刻意地隐藏自己。他曾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在两弹一星元勋当中，他的名字是最后被解密的一个。他的办公室小黑板上啊，常写着一句话，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0: 朱光亚曾经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需要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
1: 是的，
0: 所以呢，每当有人称颂他的贡献，他总是把功劳归于集体或者他人。
1: 对的，
0: 1999年，当江泽民主席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他胸前的时候，他想到的依然是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们。
1: 没错，他呀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的功勋，说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0: 从大洋彼岸振臂高呼的爱国青年，到戈壁荒漠隐姓埋名的科研统帅啊，朱光亚真的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和国防事业。
1: 没错。
0: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短暂的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走进朱光亚的精神世界，去感受他淡泊名利、清廉纯粹的人格力量。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特别节目。那么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请您再深入的谈一谈，我们刚才呢都是更多的聚焦在了朱光亚先生的科学成就和组织贡献上，但其实在梳理他的生平之后啊，有一个词儿总是在我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那就是淡泊。
1: 嗯，是的，
0: 世人皆羡功勋荣耀，他却独守淡泊初心。那么这份淡泊啊，似乎是贯穿了他的一生，甚至比他的科学成就更加令人动容。
1: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啊，如果说两弹一星的功勋是朱光亚先生为祖国铸就的核盾，那么淡泊名利、清廉简朴就是他为自己坚守的人格长城。这正是朱光亚先生啊最令人敬佩的地方。说几个细节吧，大家就能够完全的感受到了。
0: 好，
1: 他呢身居高位，长期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主席以及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等要职，执掌着国家的重大科研工程。但是他呢一辈子生活简朴，从来不会搞特殊待遇。很多老邻居老同事啊都会记得他常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而且风雨无阻。他的穿着也极其简朴，饮食也十分的简单。在他心目中，搞科研的人心思就应该用在科研上，而不是用在享受上。他曾经呢对子女说道，清苦一点呀不好吗？这句朴实的话语胜过了任何豪言壮语。他是一位科学家对生活最本真的理解。更让人感佩的呢是他对于名利的态度。1996年啊，他获得了何良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款。
0: 是啊。
1: 然而，就在颁奖的头一天，他悄悄地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权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的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更多的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而且啊，他还反复地叮嘱不要宣传，不要声张。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即使是在中国工程院的内部，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外界呢更是无人知晓。这就是朱光亚，他觉得自己啊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不值得被奖励，也更不值得被宣扬。
0: 100万港币啊，在当时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了。
1: 没错，
0: 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全部捐出了，这种境界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而且我们还听说啊，他在个人生活和对待家人方面也是同样严格到近乎不近人情。
1: 是的，这一点呢更体现了他公私分明、一心为公的品格。他长期啊身处科研要职，手握着大量的科研资源，但是他从来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亲友谋取半点的便利。而且呢，他的子女们上学就业啊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整个家庭形成了不慕奢华、耐住清贫的家风。他的子女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是金钱，也不是人脉，而是那种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精神。他呀胜过

0: 我世间任何有形的资产。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情就特别能够说明他的品格。
1: 哦，
0: 他呢深知核武器的恐怖，曾经啊对自己的孩子说，原子弹是很恐怖的武器。当他看到儿子在一首诗里面写到像蘑菇一样的原子弹很可爱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道，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这段往事让我们看到，朱光亚先生虽然投身核武器事业，但他对战争与和平有着极其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他铸造核盾就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赞美战争。
1: 这种清醒和自持呢，也是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到了晚年功成名就啊，他依然保持着这份初心。
0: 没错，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这是一项至高的国际荣誉，是对他一生贡献的永恒铭记。可当人们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却只淡淡的叹息，说自己不敢当。在他心里啊，自己的工作和那些默默无闻的战友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即使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依然在为国家的事业而操心。2005年的时候，他致信给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深情地阐述了在青海211基地旧址兴建纪念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深知那里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摇篮，那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与热血，那段历史值得被永远铭记。最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之下，建成了今天大家参观学习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了国人缅怀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场所。这是他晚年为国家呀做的最后几件的大事当中的其中一件。
1: 那么马老师，我们也了解到2011年朱光亚先生逝世之后啊，有一件事儿也是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人，他当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是的，2012年2月3号晚上，感动中国2011年度的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而朱光亚的名字第一个闪耀在了璀璨的光柱之上。那么下面啊，我们就来通过一段颁奖的录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好的。
2: 与青海省深化扫黑，
3: 就在我们刚刚度过的2011年里头，我们纪念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些面孔也和我们所有人一起会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们的心能不能跟上我们前进的脚步？而正是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也加重了这种思考的历史感。今天我们就从一位老人的故事说起，他也是从一段历史当中走过来。
4: 有人说啊，他代表着一个时代，有人说他是中国科技的帅中之帅。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有一颗星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他自己却说，我很不敢当。
5: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震惊世界。在欢呼的人群中，没有朱光亚的身影。当时由于司机带错了路，朱光亚没能赶到观测现场。原子弹爆炸的瞬间，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朱光亚不禁独自潸然泪下。这似乎成为了一个象征，当辉煌和荣誉到来的时候，朱光亚会默默地退身一边，但所有人都不会忘记他对中国核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59年，中国的盟友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研究原子弹。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初，朱光亚的人生履历表上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主持某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6: 有一年就是核试验完了以后，非要钻那个洞子去看一看，当时基地的司令政委不能去，里边的感染还放射性还有。二， 就是它一炸以后，那个原来回填的东西，那上面说不定哪一块就掉个大石头下来，那首长的安全怎么办？但是不行，非要去。
5: 在朱光亚的建议下，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加入，在朱光亚的组织下，这批科学家和谐相处，配合默契，组织高效，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比苏联人撤离中国时预期的时间整整早了16年，从此中国跨入了核大国的行列。当时还是孩子的朱光亚的儿子朱明远在作文结尾处兴奋地写道，向中国科学家致敬，你们辛苦了。作文被父亲看见了，
7: 他说你这不对啊，是工人科学技术人员，这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什么什么啊，好多人参加这个事儿呢，不光是科学家，所以你不能光写科学家。
5: 而在那个时候，因为从事的是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神秘事业，朱明远根本不知道父亲就是那些科学家中的一员，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员。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了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1967年，朱光亚参与组织研发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法国用了8年0.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就完成这两个阶段的跨越。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难得而宝贵的时间。
8: 他从来在讲到这个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这个事业的时候，他都是去讲别人，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
5: 古人说后其身而身先，因为不争先，什么事情先考虑他人，朱光亚反而站到了事业和道德的前列，被大家尊重和响应。2011年2月26日，87岁的朱光亚离开了人世。200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朱光亚星，每天晚上都依旧高高悬挂在苍穹之上，低调但持久地放射着光芒。
3: 我们现场呢，请到了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欢迎您。掉眼泪了，
7: 有点。
3: 我采访过朱光亚先生，而且见过他好多次。说我个人的感受吧，就像我见过的所有做过大事的人一样，见到他的时候，你都觉得他没做过什么大事，非常频繁和愿意让人亲近。我不知道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
7: 在家里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有很多像普通人一样的爱好，比如说喜欢听古典音乐，喜欢听京剧，喜欢喝酒。
3: 朱光亚先生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细节。有一天朱光亚先生在办公室让他的秘书回家里帮他取一样东西，是这么下的这个指令：你去我家里的柜子上的第几格的第几个小格给我拿回来。秘书到那儿，夸就从他指定那个地方拿出来。
7: 我父亲的细心你们是很难体会到他的细心，特别是他批改这个文件，很多人把他批改下来的那个原件是保留下来的，作为这个一个礼品珍藏着。因为他批改文件基本上像老师给学生批作业一样，标点符号错字都要修改。
3: 嗯， 今天从放这个爸爸的短片一直到现在讲述的过程中，您的眼泪一直就在眼角。今天是一个感动中国的舞台，您的眼泪包括感动这两个字，那您帮我们说说，如果说父亲的身上感动的力量的话，最集中你觉得体现在哪儿？
7: 他对科学的热爱，对大自然规律的尊重。我记得爱因斯坦有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成就是靠他的才智，他们错了，是人格。
3: 我听说父亲从来不愿意回忆过去，包括你劝他写一个回忆录吧，不，为什么？
7: 因为过去做的事儿永远会有遗憾，所以他不愿意回忆过去，他永远希望看到的是未来的东西。
3: 只有在这一点上，可能跟朱光亚先生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忆朱光亚先生的过去，同样也是为了未来。谢谢您。
4: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这样评价朱光亚：纵览全局，心怀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家，捍卫的是尊严，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推选委员严肃说：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立自尊。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朱光亚的颁奖词：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伴此生，遥远苍穹它是最亮的星。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朱光亚。

0: 这段颁奖词真的是写得太美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其中的戏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半死生，也是化用了杜甫曲江二首当中的名句，戏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半死生。
1: 是的，
0: 一个即是乐，一个不用浮名，可以说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朱光亚先生啊一生对待科学和名誉的态度了。而遥远苍穹它是最亮的星，那颗星呢，既是天上以它名字命名的朱光亚星，我想也是它留给这个民族永不熄灭的精神光芒。
1: 没错，
0: 那么人生为一大事来这五个字啊，也可以说是朱光亚先生一生最精准的注脚吧。
1: 是的，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他曾经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这搞中国的核武器。可这件事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件事，那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0: 从青年时代在密西根大学的草坪上传递国内消息，到晚年为原子城纪念馆奔走呼吁，他这一生啊，始终与祖国的核事业紧紧绑定。马老师，您是如何概括朱光亚先生的一生呢？
1: 还是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啊，就是刚才颁奖词当中说到，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但却是新中国血脉当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而这件事情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就是让中国人挺直腰杆。但他做这件事的方式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他站在最耀眼的位置，却把自己隐藏得很深。他铸就了最锋利的国之重器，却一生守着最朴素的生活。他赢得了最崇高的荣誉，却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他曾经说过啊，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搞中国的核武器。而这件事情呢，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他呢，只要时刻地感到自己身处祖国科技的前沿，时刻为科技兴国的大业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这就足够了。而这种伟大与

0: 平凡的完美统一，正是朱光亚先生最动人的地方了。
1: 他的一生啊，就像夜空中那颗以他名字命名的星，并不刻意炫耀自己的光芒，却始终站在那里，用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指引着方向。
0: 是的，
1: 当然也像那封70多年前的公开信当中所写的，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0: 是的，
1: 他和他的战友们用一生的心血兑现了这句誓言。
0: 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讲了朱光亚先生的很多故事啊，他的爱国情怀啊，科学精神，严谨的作风，还有淡泊的品格，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们，也让我们明白呀，个人理想只有和祖国的命运同频共振，才能够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辉，而这也就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致敬朱光亚院士，致敬两弹一星元勋，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科研前辈。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马鹏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了。
0: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朱光亚先生啊，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科学家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到迷茫的时候，也不妨抬头看一看星空。那颗朱光亚星依然在浩瀚的宇宙当中运行，它的光芒穿越时空，照耀着无数后来者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看一下评论区的网友们想要了解到什么。评论区的网友们一直都在说马老师讲得特别好，
0: 好的，谢谢，
1: 优秀的科学家致敬。是的，我们也非常希望马老师可以经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精彩故事。
0: 对，其实呢，我们也不仅是在直播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和网友见面啊，我们经常也在线下，包括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经常也在为各位观众还有各位受众来讲解我们的原子城故事，包括很多科学家的感人故事等等等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的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参观学习，来感受那段峥嵘的岁月。
1: 那预约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以及参观的一些时间啊，我想这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了。
0: 参观的时间的话呢，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暑期延期的公告啊还没有结束，因此呢我们是早上9点钟开馆，一直要到晚上的17点半，也就是17点30分闭馆。但是呢要提前10分钟啊，也就是17点20开始呢基本上就要禁止入馆了。所以说呢要参观的听众啊，包括观众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提前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参观。其实呢我们参观预约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有3种方式啊可以让大家来入馆参观。因为我们整个原子城纪念馆参观的是免费的嘛，是不需要买票购票来进入的。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携带自己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到馆内呢，有个刷身份证的闸机，在那个闸机处啊刷身份证直接就可以进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对面的游客服务中心啊来去办理相关的这样一个手续来进行登记，凭咱们纪念馆的相应的这样一个门票来进入原子城纪念馆参观。最后一种方式呢也是比较简便啊，现在因为手机是比较普及，应用也比较广泛，我们也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些办法呀，就是来关注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点击私信，点击里边栏的参观预约，按照流程逐步操作来登记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生成一个相应的二维码之后，在馆内的闸机处刷二维码进入来参观就可以了。
1: 那么直播间的网友们以及各位听众有没有记住我们的一些预约方式啊？那我看到直播间的网友也在问说，大概参观下来啊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就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可能来这儿会更好的有一些规划。
0: 对，他们可能在参观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呀，这个时候呢那就肯定要请出我们的讲解了。这个讲解的话呢大家是要提前预约的，不过现在呢相对来说啊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不是特别的紧张，已经过了暑期比较旺的这样一个季节啊，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0970

0: 有赋予更多的精神财富，也能了解到这个地方啊，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
1: 没错啊，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嘛，大家一定要去实地感受一下。来到金银滩草原，来到咱们海北藏族自治州，来到西海镇，来到原子城之后，实地感受一下，肯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了。
0: 是的，那么如果朋友们现在没有时间来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以及来锁定我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客户端啊，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的时间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和我们一起来聆听原子城的红色故事。每周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讲解员来为大家讲两弹一星它背后的红色故事。
1: 没错。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朱光亚先生的故事呢，能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每个人前行的道路。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五晚9点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0: 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9: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音乐是影视剧的灵魂，一部好剧离不开一首动人的 OST， 每一首歌都对应着一段故事，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恨、遗憾与热血，总有一首能够触动你的内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走进2026的影视金曲世界里，在歌声中重温那些动人的剧情和情绪，一起来感受旋律里的悲欢。首先来自王菲的《主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也是茅盾文学奖改编大剧主题曲。王菲空灵嗓音搭配苍凉的戏腔，写秦腔名伶一生浮沉，舞台上的荣光背后是命运的颠沛和坚守。歌词当中是这样写道：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道尽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勋章，氛围感极强。台上万般风华，台下半生浮沉，戏里戏外皆是人生。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接下来这首民国剧《这一秒过火》的主题曲来自那英的《蝉》。这首歌呢，那英低沉内敛的唱腔演绎了乱世里爱而不得的爱恨拉扯，没有激烈呐喊，全是隐忍纠结，把乱世之中身不由己的感情娓娓道来。很多短视频呢用它来做 BGM。 乱世相逢相爱却难相守，万般深情终究只剩拉扯。

众里寻他千百度，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婉转细腻，讲述辗转千年的爱恋，求而不得的思念。旋律悠扬，张碧晨的声线把一种宿命感的爱恨写得淋漓尽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呢来自林俊杰，也是竹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来自方文山作词，林俊杰演唱，曲调婉转，写进了爱恨纠葛里的患得患失，国风流行融入到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当中，搭配着恢宏的弦乐，旋律婉转缠绵。身处烽火硝烟，明明满心爱慕，却只能对缘分步步谨慎，怕深情被世事碾碎，一边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一边又被战乱命运搅乱结局，爱的克制又煎熬。林俊杰没有炫技高音，他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那一份患得患失，把乱世里的情深与无奈展现得让人动容。

月之祭这首歌是周深为月灵奇迹古装剧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旋律大气辽阔，交织爱恨与宿命。周深的声线把江湖纠葛、爱恨别离娓娓道来，歌曲呢自带宏大的故事感。

路过晴朗，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曲，演唱者是汪苏泷。这首歌讲述了都市男女的相遇和和解，旋律温柔轻快，唱出了成年人的心动与释怀，满是烟火暖意，适合生活感悟，历经风雨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

0: 慢点。
1: 快去迟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

0: 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刘宇宁的这首《有你》，这首歌呢也是《爱情有烟火》当中的片尾曲，烟火气十足，写平凡日子里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是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相守，都市温柔抒情，旋律舒缓温润，没有激烈高音，重在叙事感。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情感，默默的守候，一盏家的灯火便是最好的归宿。用低沉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平淡日子里的温暖与心安，既有爱情的温情，也适合表达亲情和知己之间的陪伴。

功夫女足当中的插曲《钢铁玫瑰》这首歌呢，热血昂扬，歌颂女性拼搏成长，弦乐搭配摇滚节奏，写女足姑娘们不服输并肩向前的力量，充满了满满的力量感。歌名《钢铁玫瑰》寓意也很鲜明，玫瑰呢代表柔软美好的女性，而钢铁则代表坚韧不屈的力量。

黄霄云的《不问》这首歌，国风抒情，旋律沉静又有力量。主歌部分呢，低吟诉说，副歌部分高音爆发，情绪层层递进。这首歌是电影的片尾曲，和热血主题曲《不退》互为呼应。《不退》呢，是以往无前的勇气，而《不问》是坚守本心的笃定。

世子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问青二》的片尾主题曲，演唱者呢是周深，歌颂了医者的初心和坚守，歌声细腻有力量，写进了白衣之下普通人的担当，面对生死与困境依旧守住心底的赤诚，不只是歌唱医生，也致敬着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民族英魂圣地杭州岳王庙。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满怀悲愤，到还我河山的慷慨激昂，岳飞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岁岁年年，匆匆几何，这位民族英雄虽然早已逝去，但他巍然高耸的形象依旧矗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如同一座精忠报国的历史丰碑。西湖自古多情之地，月湖上的人流泪最多。岳王庙坐落在杭州西湖栖霞岭南侧，月湖对面，这里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父子。这座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是宋孝宗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后所建。相传当时岳飞带兵正在前线与金兵作战，秦桧、张俊等奸臣以莫须有的罪名连下12道令牌，急召他回朝。尽管岳飞知道回朝后凶险万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踏上了归途，结果被刺死在了风波亭。就在临行之前的罪状书上，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来向天控诉。然而早已昏庸的皇帝又怎能体会他的精忠报国之心呢？
1: 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2: 现在看到的岳庙是修建于南宋。
1: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0代嫡孙。
2: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岳庙。
1: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金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2: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3: 所以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2: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3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3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推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1: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2: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 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1: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九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2: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0: 就像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史在那一刻抹杀了这位英雄，但是他的姓名却深深刻在了青史的卷轴之上。岳王庙陵园内有125块历代仁人志士纪念岳飞的石碑，由此可见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整座陵园从门口处的金钟摆亭开始，就奠定了爱国情怀的基调。亭内放着8段柏木，其未被砍伐时曾在风波亭旁。岳飞父子被害之后不久，他便枯死了，所以人们将其称作金钟摆。后来陵园建成时，将它移植到了岳王庙，作为陵墓的守候者。然而据专家鉴定，这棵树并不是南宋时期的树木，而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植物古化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愿意把它当成金钟的象征。青色的甬道两旁，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排列开来，在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古朴凝重。甬道尽头就是岳王庙的正殿忠烈祠，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双层殿阁，重檐屋顶上青瓦密密铺开，檐角微翘，庄严肃穆。殿堂内金碧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是岳飞的全身彩色雕像，栩栩如生，犹如真人一般。他一身浩然正气，武将风范一览无余，目光炯炯直视前方，使人心生敬意。殿内梁上高挂匾额，例如碧血丹心、浩气长存等，无一不在表达对这位风流人物的仰慕。四周墙壁上的壁画美轮美奂，那些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岳飞一生的轨迹。岳飞墓位于忠烈祠西边，四周松柏长青，环境清幽宁静。这里有两座墓，一座是宋岳鄂王墓，即岳飞之墓，另一座是岳飞长子岳云的墓。这一门忠烈死后依然紧挨在一起，墓前古道旁文武俑、石马、石虎等雕刻站立，十分威严。石阶之下跪着四个人像，他们就是曾陷害岳飞的秦桧、王室、莫其谢、张俊。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忠奸到头自有公论。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
0: 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千古，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深明大义的母亲。同样，有关于岳云、岳雷的民间传说也脍炙人口，许多的评书戏文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样的少年英雄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岳王庙永远都是一处精神的圣地。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很多中国人现在回忆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然会心潮起伏。那一刻，中国人拥抱世界的梦想终于实现。主办方不失时机，向各国人民展现中国元素。其中，奥运会会徽主体部分大红底色上白色金字图案格外亮眼，金字形状很像汉字文章的“文”字。不仅呼应了人文奥运的主题，更是中国古老艺术影响于当代设计的一个精妙体现。那么这门古老而又长新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被誉为中国国粹之一的篆刻。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什么说篆刻代表着中国元素呢？中国篆刻萌芽于先秦，盛于两汉，历经晋、唐、宋、元，复兴于明清，至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也就是我们说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很高的镌刻水平，广义而言可以看作是篆刻的先河。中国篆刻是中国篆书和镌刻相结合的产物，最初用途是用来制作印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它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采用汉字篆书字体，是从中国古代的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来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方寸之间融万千气象，精美绝伦，魅力无限。传统的篆刻艺术有着严格的标准，并不是简单的用篆书这一书体去刻印就行了，而是要先形成具有独特个性和审美价值的篆书艺术以后，才可以进行篆刻。历史上有建树的篆刻家都是自有风格、颇具个性的篆书家，像邓诗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等，都是以我书入我印。
2: 刻章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篆书发挥到了他的印章里面来，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这个从他这来的。他原来在他这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邓诗如把这个给总结了之后，非常有机的结合到了他的这个篆书和篆刻的这种创作。
1: 正如当代篆刻家邹涛先生所说，清代篆书代表人物邓石如的篆刻就得力于自己出类拔萃的篆书书法。他总结了自唐以来中国篆刻艺术与篆书书法的渊源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印从书出的制印理论。那篆刻和书法艺术关系如此密切，他

0: 自身又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篆刻是一门与书法艺术紧密结合的艺术，它将优美的书法字体刻于所选的石料之上，外加雕刻精美的花纹与栩栩如生的动物，共同成就了精美的印章。篆刻艺术之所以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入印文字的形体美发挥了关键作用。宋元以后，石材逐渐成为篆刻的主要材料，而书画本身又恰好能包容和涵养篆刻，于是篆刻不仅本身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同时也成为中国诗、书、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文人亲自篆刻十章已渐为时尚，而元代画家王冕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以花乳石入印自篆自刻的篆刻家，由他的印章前盖的画卷一直流传至今。篆刻艺术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篆刻家数量、篆刻艺术的普及程度和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无疑都是最多的，而优秀的篆刻家往往对世代恪守的传统充满敬畏。当代著名篆刻家祝竹先生说，
1: 有一种说法，就是搞篆刻艺术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新，这个是大家普遍的说法。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来说，而对传统只是说说而已，还有一个对传统两个字就没有去深入的研究一下。
0: 中国篆刻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构，又突出了镌刻中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抒发情感，深受中国文人及普通民众的喜爱。篆刻艺术作品既可以独立欣赏，又在书画作品等领域广泛应用。篆刻艺术是中国诗书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它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玺是在玉上或金属上刻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是天子所专用，官印呢称印，将军用印称章，民间私人用印呢则称记，也叫印信。金石篆刻印章带有稳如磐石之意，一旦印上便立有其信。古时藩王作乱，如果没能拿到玉玺，便失去了行使皇权的合法性，可见玺印在当时的重要性。我们在影视剧中也常会看到皇帝颁布诏书需要盖有专门的篆刻印章，也就是玉玺，被皇帝封官赴任的地方官员或是封疆大吏都将代表官职身份的印章随身携带。中国古代文人都有自己的篆刻印章，由于印章可以代表身份，所以和人打交道、订立契约、展示书画作品的时候，盖上一方小小印章就和对方建立了诚信关系。直到今天，每个政令、新闻、书画作品如不盖上专用印章，便算不上正式发布或圆满完成。现在很多喜好书画的朋友大多拥有并使用代表自己身份的篆刻印章，每次以书画会友的时候，往往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留有印记，用来表示自己的诚意和郑重。篆刻玺印从古至今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也是信用的保证。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篆刻也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而且不断探索，不断进步，更加讲究章法，并出现成套成组的创作。小小一方印章不仅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学养，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是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西安骊山脚下那雄伟壮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人间奇迹，使人震撼。那些或站立或跪射的陶俑，赫然便是威武的军队，他们跨过千年的历史，守护着帝陵的主人。遥想当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秦始皇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开创盛世帝国，抵御匈奴，修筑长城，留下不朽的杰作。即使最后的帝陵，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吴越春秋曾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之，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这个正与秦俑中的骊射俑姿态相符。骊射俑出土于二号坑东部，雄赳赳的骊射俑手持弓弩，与跪射俑组成了弩兵军阵。这些骊射俑的装扮都十分轻便灵活，头发挽成发髻，身着青裘战袍，革带系于腰间，脚穿方口的翘尖鞋。骊射俑的出现证明了秦始皇时期社稷技艺的高潮水平，而与之相对应的跪射俑是出土的秦俑中最为完整的兵马俑。从他们的铠甲上依稀可以看见曾经的红色涂层，这对文物研究来说异常珍贵。同骊射俑一样，跪射俑也是出土于二号坑东部，他们身披战甲，头束发髻，脚上所穿也是方口翘尖履，呈单膝跪的姿态，双手放在身体右侧，手持弓箭。跪射俑雕琢精细，从他们的鞋底上甚至还能看到连接的线脚，工匠们细致的刻画技艺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秦俑在塑造时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依据，通过简约明快又细腻的手法，为秦俑赋予了极为生动形象的面部表情。据说如果仔细查看，就能发现秦俑那白色的眼角、黑色的眼珠，甚至瞳孔的颜色，都通过工匠写实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另外，从他们的着装、发饰以及首饰，还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

0: 份和兵种。
1: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三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四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三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今人眼前。
0: 站在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举目望去，只见威武的秦俑身穿战衣，面容严肃，冷峻之中透着缕缕杀气。精雕细琢的画像令人不得不惊奇于古人的高超技艺。其中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骏马拉车最吸引人的眼球，四匹骏马神态各不相同，在柔和光线下显现出淡淡的光晕，真切而又传神。强而有力的四肢上线条明显，

0: 可以使人联想到骏马驰骋、英姿飒爽的情景。1974年，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世界，并且得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高度赞誉，闻名海内外，使更多的人对古老的秦朝有了新的认识。发掘秦始皇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发掘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直到今天，这座庞大皇陵依旧被尘封在地下。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因为兵马俑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正在渐渐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能够看到像司马迁《史记》中描述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相灌输，以人于高为竹，度不灭者久之的秦始皇陵。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文脉的延绵和繁荣。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更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向全世界的一张金色名片。

道明竹编，手指织就的千年艺术。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打开视频，只见一位师傅用柴刀将一根碗口粗的竹子劈成两半，再用双手掰成4块，经过不断的切割和加工，竹子最终变成了纤细的竹丝。很多网友点评说，这简直就是势如破竹的现实版。竹编师傅们的这门精湛手艺已升华为外国网友眼中的神秘的中国力量。竹编是以毛竹剖劈成的篾片或篾丝为原料，编织成各种用具和工艺品的一种手工艺。竹编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时至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已经逐渐丰富起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竹的利用率扩大，编织也日渐精细。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致力于竹编技艺研究的人，他的名字叫泰山。秦汉时期的竹编沿袭了楚国的编织技艺，1980年在西安出土的秦陵铜马车底部铸有方格纹，据专家分析，这就是依照当时竹席编织的方格纹翻铸的。唐宋时期，灯节活动十分流行，其中一种花灯就是以竹篾扎骨，在外围糊上丝绸或者是彩纸做成。明代江南一带从事竹编的艺人不断增加，走街串巷上门加工，竹席、竹篮、竹箱等都是工艺相当考究的竹编产品。益阳的水竹凉席创始于元末明初，同时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还创制了不少上档次的竹编器皿，如画盒、首饰盒、食盒等。清乾隆以后，竹编工艺得到全面提升，技法和编织图案得到完善，主要用作贡品，汇集起来编织法已达150多种。一根竹百种用，中国文人常以苏东坡的一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来表达自己高雅致远的品味。川西平原自古就多竹，南宋孝宗乾道9年暮春，在位于现在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白塔山脚下的一座小山村里，到这里观赏白塔的陆游正遇上小雨，当地村民连忙从家里拿了一顶新编的斗笠给诗人戴在头上，他顿时诗兴大发，悠然吟出一首白塔怨诗，前两句便是冷翠千竿玉，拂兰万拂萍，道出了这里竹林的清脆宜人。千百年以来，崇州道明镇白塔山一带多南竹、雌竹、白家竹、广东竹，常年呢绿浪起伏，这里出产的竹编被叫做道明竹编。2007年，道明竹编工艺被列为四川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12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

0: 道明竹编，人们赞叹不已的是它的精美，尤其是瓷胎竹编。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再到收藏品，造型多变，装饰特色，富有形式感和节奏感，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和道明竹编的特殊工艺紧密相关。道明竹编的原料一般是生长三年左右的瓷竹，辅料则为白家竹。生长了三年的瓷竹，由于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已具有坚韧柔软的特点，像它名字瓷所蕴含的含义一样。而编织出来的竹制品造型别致，精巧细腻，经久耐用。竹编讲究惊天纬地，是竹丝篾片的挑压交织，一般被称挑压的篾为惊，而称交织的篾为纬。惊与纬的挑压，可编织出千变万化的图案，从而制作出千姿百态的竹编产品。说到道明竹编时，很多手艺人都表示，从事这份工作是出于他们内心的爱。道明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龙梅说，
1: 通过这个参加我们的非遗公开课，然后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所以作为一个道明竹编的非遗传承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非遗文化，所以我就利用这个线上平台进行直播教学和产品营销。
0: 山上清泉山下流，家家户户编花兜。自古以来，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以其独特的竹编文化远近闻名。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交替，新一代道明人接过了老一辈的竹编手艺，将新的血液注入传统手工行业。如今的道明竹编产品大致可分为平面竹编和立体竹编两类。平面竹编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扇子、晒垫、凉席、枕席等，精巧美观。立体竹编产品则多是农家生产工具，如筐、兜、箩、篮等，经久耐用。而瓷胎竹编的茶具、器皿等，则兼具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家庭装饰的观赏性，纤维致密，耐干旱，不变形，不怕虫蛀，看上去赏心悦目。道明竹编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思进介绍说，现在整个道明镇面临着技艺传承已趋于老龄化，非常需要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参与竹编的创新和发展。
2: 但就是通过我们那儿几个年轻娃啊，把它萎缩了，办细算一点子，也就是变精细一点，它就成了二队了。这也是他们一种创意，顶天没有创意，这种解释啊，特别是对我这种非遗的这种事业很有促进作用。
0: 生于竹编世家的90后竹编传承人杨龙梅，从小就和竹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他说，好像命运把他推向道明竹编，让他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
1: 通过这次疫情，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依托这个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新的模式和机遇。
0: 竹编是经纬交错间的指尖艺术，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千年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承载。传统竹编虽然算不上鬼斧神工，但是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造物观念及天人合一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创新竹编产品可使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芒，让传统技艺重新赶上世界潮流，引领时尚。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5: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
5: 前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
4: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前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
5: 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786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18亿千瓦时。
4: 记者从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通往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通道打通后，有关各方面持续重点加强吉隆口岸搜救现场及216国道搜救通道次生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截至9月4号18点，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5: 截至9月2号16时，共有来自气象、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院研究等单位的172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
4: 截至9月2号，专家团队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 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次。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天津援青指挥部、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坚持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由单向受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帮助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更加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树牢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援青、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下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筑牢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
1: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里汉、班国、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近日，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专题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与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学细务、笃行实干，结合实际谋划贯彻落实思路举措。
1: 读书班紧扣学深研透实践目标，坚持原文领学，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在深学细务中把握精髓要义，组织专题讲座，全面掌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学理阐释中增强理论自觉，开展交流研讨，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研讨，在互学互鉴中明晰实干路径，深化现场教学，组织参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海实践教学研究中心，观看全省优秀党课展演，在实地教学中感受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内化、深化、转化上

0: 下功夫，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1: 在此次读书班示范引领下，省委组织部将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向基层延伸、向实践拓展，统筹推进研学培训、课程开发等工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聚集组织资源，凝聚组织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9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龚宝扎西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严格对标党中央安排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带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抓好抓实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群众评议、履职转化，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全体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全面提升，政治自觉不断增强，工作作风持续转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履职工作取得一批看得见、可感知的务实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1: 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履职成效直接服务省委科学决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将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严抓好整改落实，保持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政协之力助力发展大事。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张小荣、田奎、刘大业、竺向东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
0: 9月4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西宁举行。报告会以崇德笃行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演绎、视频展播、现场访谈等形式，分享政法干警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1: 报告会上，来自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系统等不同战线的先进典型依次登台，讲述守护平安青海的亲身经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支队副支队长鲁斌从警20载，检验案件5800多起，为3700多起案件侦破提供关键证据，实现检验鉴定零差错、零瑕疵。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赵岩秉持如我在诉理念，把法庭搬进草原牧场、百姓门前，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司法实践守护公平正义。省建新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副所长吴超慧坚持特殊教育20载，亲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西宁市城东区检察院4级高级检察官吕振华 依法办理疑难。

0: 复杂案件，打造北检护雷未成年人保护品牌。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政法委员彭措才让，扎根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以柔性调解兜牢牧民平安之底。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民警辅警以情景剧《青春在可可西里回响》讲述守护生态疆土、勇斗非法盗猎的英雄壮举。
1: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幕幕催人奋进的场景，让现场人员深受感触，备受振奋。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大力弘扬忠勇廉耻功的青海政法文化，奋进155新征程，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贡献政法力量。
0: 最近，由陆军某大队承担的西宁多所学校新生军事训练正在有序推进，把全民国防教育搬进校园课堂。5120名学生在军事化历练中锤炼意志品格。本次军训8月18号启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覆盖西宁市第3中学、西宁市54中学、青海警官职业学院、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大队选派骨干教官，严格按照部队标准师训，围绕队列动作、内务规范、纪律养成、国防常识、应急素养开展系统训练。参训学生精神饱满，刻苦参训，在训练中渐强体魄、砥砺意志，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地联动军训，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国防观念、集体意识和纪律意识，帮助学生锤炼优良作风，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1: 9月4号，2026青海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在青海红十字医院正式启动，这是该公益项目首次落地西宁，标志着这项汇集数万名困境患儿的爱心行动正在走进青藏高原。
0: 本次公益行动集结了一支涵盖外科、麻醉、儿科、护理、言语治疗、病案管理等专业的高水平志愿医疗队伍，将为困难家庭患儿实施手术，同步推进筛查、评估与护理带教，让先进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扎根。同时，项目将持续依托合作平台，推动唇腭裂序列治疗的规范化建设，使更多患儿不仅能够顺利完成手术，能够在术后正畸、语言训练等环节获得持续保障，真正回归社会，绽放笑容。
1: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疗志愿者细致地为每一位唇腭裂患儿进行体格检查与专科评估，综合患儿身体情况和畸形类型，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并向家长详细讲解手术风险、术后护理及言语康复要点。针对存在语言发育障碍的患儿，现场给予个性化康复指导。
0: 9月7号到9月12号，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和兰州军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6集系列纪录片《高原之上》将在央视纪录片频道 CCTV9 晚间黄金档19:27首播。
1: 高原之上摄制团队历时2年，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广袤大地，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影片避开宏大叙事，以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切口，捕捉大地上发生的平凡瞬间。一场归乡的选择，一次新能源现场的检修，一笔跨洋的贸易订单，一场艰苦的生态科考，一项前沿科研实验，一曲曲生生不息的民族歌谣。
0: 从生态保护成为崭新生活方式，到风光新能源拓普成长，从高原产物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到算力新材料、重离子等前沿技术扎根西部，再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家园，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纪录片用细腻的影像记录时代浪潮下普通人的奋斗与求索。 展现当代西部青年对故乡的重新理解与认同，生动描绘出三座高原之上，人们用双手把中国西部建成崭新模样的时代画卷。
1: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
0: 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了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了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
1: 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0: 9月4号，由商务部主办、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农牧业发展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洪都拉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8个国家的23名农牧业官员、技术人员参训。研修班为期21天，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农牧畜牧技术应用、农牧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实地观摩和交流研讨。
1: 研修班采取专题授课加实地考察加研讨交流教学模式，设置17场专题讲座、13场专题研讨，课程涵盖设施农业、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特色种养、种养及疫病防控、冷粮蔬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三产融合等内容。学员将赶赴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调研，并赴四川考察规模化养殖、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系统学习高原农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实践相结合，提升培训实效。
0: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和生态优势资源，扎实做好员外培训，持续推进农牧业国际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承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培训80多个国家农牧业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600多名。我省将持续打造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对接与产业协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

0: 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9: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0: 9月3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内书声朗朗，学子们在修缮一新的教室内上课，校园内再次充盈久违的欢声笑语。当日，记者从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将教育系统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高效推进应急修缮项目。目前，845名中小学生、171名学前儿童已于9月1号顺利返校，如期开学。
9: 当地紧紧围绕开学安全、如期复课、就近入学的目标，周密部署、细化举措，扎实做足做细秋季开学各项筹备工作。校园实行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建立班主任包班、年级组长包层、校领导包楼责任体系。开学前，学校73名教职工提前到岗到位，对教室、教学设备等全域开展消杀保洁，逐步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中心幼儿园34名教职工全力做好两点两餐一点保障、幼儿日常起居照料等开学筹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教学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10: 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一行楼、博学楼、美行楼、女生宿舍、教师单身公寓及幼儿园就学教学楼6处建筑主体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师生安全返校、正常复课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中心学校立行楼、支行楼修缮项目预计9月25号交付使用，中心幼儿园新教学楼预计9月10号交付使用。
9: 9月1号晚，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

0: 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特色农畜产品推介会系列活动在格尔木市奥体广场启动。
1: 活动现场举行柴达木枸杞鲜果首发仪式，随后海西州19家枸杞产业企业代表集体登台宣誓，严重承诺严守生产标准，严控产品质量，坚守品牌初心，全力筑牢柴达木枸杞质量安全防线。
0: 为持续提升柴达木枸杞网络传播热度，扩大品牌影响力，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活动为8名柴达木枸杞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鼓励大家主动担当品牌宣传员、产业推介员，生动讲述青海枸杞产业故事，持续擦亮高原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
1: 产业体制升级离不开行业专家的智力支撑与技术赋能，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专家聘任证书颁发仪式及枸杞创新科技研发揭牌仪式，研发团队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挖掘科技产值，拓展新兴赛道，以创新动能赋能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柴达木枸杞朝着专业化、高端化、多元化方向稳步跃升。
0: 海北州总面积3.41万平方公里，辖4县1厂，常住人口26.5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70%，这里背靠祁连山，怀拥青海湖，是昆仑文化发祥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
1: 近年来，海北州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2015年、2021年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所辖4县均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如今的海北，各民族群众邻里和睦相亲，歌舞交融欢畅，处处可见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动人画面。
0: 海北各级党组织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体系，健全一把手副总责和1+10包联机制，实施党建引领一县一品，巩固深化宣传教育13个一和12进活动，推进民族特色文化校园和文明校园5进，聘任海北籍奥运冠军倩阳石姐、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才让为宣传大使，纪录片《高原之灵》获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金花环大奖，原创舞蹈《绝如》林云志分获省级大赛1等奖、3等奖，连续2年承办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承办全省第8届、第10届拉伊演唱大赛，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有效发挥州县筑牢实践教育场馆作用，面向省内外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激发出广泛参与的热情，不断凝聚各族干部群众5个认同思想和行动自觉。
1: 海北地处青海湖、祁连山双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近年来，海北全面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公益林补偿等政策，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4级河湖长治全面落地，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各族干部群众40多年接力奋战，实现青海湖北岸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转变，治沙覆绿56万亩，建成高原塞罕坝般的不朽丰碑，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地区，建成全国首个普氏园林特护区，积极融入产业4D建设，实施农牧业5大产业振兴计划和9个一配套工程。2025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122.5亿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约6%，旅游热度持续攀升。2025年，接待游客1177.1万人次，旅游花费46.77亿元。梦幻海北环线入选全国交旅融合典型案例。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社会保障网日益紧密，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海北挖掘阐释两弹一星精神、221文化、嘎布隆时代楷模的丰富内涵， 把海北铸剑、铸魂、铸牢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积极打造铜宝山空军守卫部队设施遗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等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31处，擦亮具有青海标识的红色名片。州县党校累计举办红色培训班1200多期，培训25万多人次。省内外90家单位挂牌研学基地。原创歌曲《金银滩》、民族舞剧《碧海云天·金银滩》及情景党课《永不褪色的金银滩》等作品，有力传承红色基因，建成16子家园72个，覆盖面达到86%以上，开展民族团结楼栋、民族团结家庭评选，选述宣传联服章等典型，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泉州已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9个，先进个人12名，先进教育基地1个，省级先进集体27个，州级示范单位124个，形成强大示范阵容。
1: 海北依托山东对口支援，深化两弹一星精神与沂蒙精神等文化交流，举办青少年手拉手、汉藏一家亲等双向交流活动，利用134处古城古遗址和68个博物馆开展实践教育150多场次，编辑出版《海北古城古遗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举办青年联谊会、花儿演唱会、拉衣大赛等品牌活动，深入实施十项行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金银滩原子城获评旅游促三焦全省十大示范案例，连续四年举办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筑牢主题普通话演讲比赛，修订颁布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深化寺庙七进，推广门源县南关清真寺八个一认同教育经验，打造团结开寺典范，创新枫桥经验海北化实践，六小工作法入选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与广西柳州、贵州黔东南、甘肃张掖等地建立跨省联创共建机制，实施党建十联十创行动，开创祁连山下和谐发展新局面。
0: 9月1号，随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全面完工，在秋季学期开学后全面投入使用，标志着门源16所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实现自主供餐全域全覆盖，受益学生达 1.85 万名。
1: 近年来，门源县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坚持把学校食堂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暖心工程，将其列为重点民生督办事项，投入资金1493万元，新增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7所，新建学生食堂1所，改建学生食堂3所，建立完善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指南、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配送管理办法等制度，全力守护学生舌尖安全，同时组织成立工作专班，及时跟进项目进度进展、资金使用、施工难点、后续运营规划等重点工作，细化分解工程建设、设备采购、质量验收、安全排查等具体任务，对食堂功能分区、水电配套、通风消毒、消防设施等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同步梳理供餐流程、管理制度、人员配备、食材采购等前期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优化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常态化开展食堂规范管理、食品安全排查、膳食营养优化、资金合理合规监管等工作，进一步细化供餐服务，优化营养食谱，规范运营流程，全力打造安全、营养、暖心、实惠的校园营养餐，持续擦亮教育为民底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号起， 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原有29条通学专线的基础上，新增9条巡游网约公交线路，覆盖西宁市区内20多个大型小区及城中村，汇集20多所大中小学。
0: 新学期开学季，西宁公交集团用心用情为广大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运力调配方面，主动对接了解西宁市区各校开学报到时间，适当提前10条重点通学路线首班发车时间，并在各学校周边公交站点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维护学生上下车秩序，在火车站开通返校大学生专线，安排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咨询解答等志愿服务，为返宁学子提供舒适的通勤体验。
1: 为进一步织密通学网络，西宁公交集团通过提前走访以及27次实地调研，依托自营网约车平台，推出学生拼车接送业务，满足学生群体多元化出行需求。持续优化调整优巴士定制路线，发挥大容量巡游公交运输优势，确保学生安全便捷出行。
0: 同时，西宁公交集团进一步抓实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驾驶员上岗前体征监测，杜绝驾驶人员酒驾带病上岗，持续强化公交3品查验管控，严格落实逢疑必问、逢业必查工作标准，逐项核查车辆性能及消防应急设施运行状态，紧盯学生上下学重点路段，排查校园周边风险点位，提前预备绕行方案，全力保障开学季广大师生出行安全。
1: 9月2号，记者来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工人正在锁鲜枸杞生产线忙碌。一颗颗枸杞需要经过清洗、消杀、无菌化处理、锁鲜、色选、精细分级、剔除杂质等工序。
0: 园区负责人邢亮德介绍，目前一天锁鲜的数量为1.8吨。锁鲜枸杞最大的特点就是甜度自然，果肉柔韧，鲜果风味足，好产品离不开好原料。企业在原料方面坚持优中选优，选用宁杞16号、宁农杞15号、宁农杞18号3大品种。这3种品种果大肉厚，品相稳定，成品率高，适合锁鲜加工，是高端锁鲜产品的核心原料。
1: 传统枸杞依靠露天晾晒、高温烘干，色泽会暗沉，果形会干瘪，而园区采用的24小时低温真空脉动式锁鲜工艺，全程低温不破果蜡，最大程度锁住枸杞原有营养成分。
0: 依托加工工艺的迭代升级，园区不断延伸枸杞产业链，挖掘产品附加值，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为本地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根据麦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青海省共有3县3区跻身全国文旅传播力百强榜单，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4地为首次入围。
0: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坚扎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登上7月中国县城旅游综合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共和县首次登榜，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西宁市城东区入选7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3个城区均为首次跻身该全国百强榜单。
1: 此次上榜的区域覆盖青海东部河湟、北部草原、环湖生态等多个片区，形成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吸引力。共和县黑马河镇通过整合周边4村资源，打造出日出观景点，累计吸纳800多名当地农牧业就业。2023年至2025年，旅游总收入近7000万元。祁连县深耕天境祁连文旅名片，以北架祁连9号公路为强劲引擎。2026年1月到7月，县域接待155.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近10亿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1.5天。西宁城西区凭借丰富的夜间业态，城东区凭借地道特色美食吸引大量游客打卡。 乐都区依托河湟古城文脉、曲坛寺等厚重人文底蕴出圈。
0: 这份成绩单不仅是一组排名数字，更是青海雪山草原、丹霞碧水、河湟文脉借助互联网走向全国的生动注脚，大力游客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旅途见闻，形成了用户自发传播与平台热度攀升的正向循环。与此同时，青海各地持续补齐住宿、交通、餐饮等业态短板，将线上打卡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泥河东黄水河大桥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另外呢G6京藏高速的这个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的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平安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丽高速的公寓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贡河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国道27张孟县的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磨县的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实施半幅封闭。那么国道338海天县门源县仙米乡齐汉开村路段山体不稳定有落石现象，此路段呢实行交通管制。那么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祁连、冈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 黄南大部及格尔木市、大柴旦、互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

0: 北玉树果洛中北部及互助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 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哦啊，你给放羊吧，那你草挺大，给你放，咱能把羊放好了，放
4: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

0: 阳光温柔地穿透云层，将其温暖的恩赐洒向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多年前，甘肃民勤大片土地是黑风暴肆虐的沙漠，只见如山白浪飞，更堪动地黑风吹。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奋战在祁连山下，用热血和汗水让这里变成了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洲。
1: 哎，小王，停车。
2: 好嘞。
3: 在这儿停车干啥？
1: 微微，下车。
3: 哦。
1: 微微，你看，那一片梭梭树，就是当年你种下的。
3: 真的嘞。林子这边的草地像片绒毯，真是无边无际。哎呀，还有这么多芨芨草。外地人一提到我们甘肃民勤，就只能想到沙漠。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嘞。
1: 是啊。你往远处看，成群的牛羊悠然自得地啃着清香的嫩草。啊，你听，那边还有人在哼哼调子呢。
3: 真的嘞，江河，这里曾洒下我们多少汗水。
1: 还有眼泪。
3: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以前的民勤县有个青土湖。哎呀，水那个清了，湖边还有大片的芦苇，真想让他们都来看看。哎
1: 呀，要想恢复到那个程度，依然任重道远。佛起来，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肆无忌惮地围攻青土湖，水干风起，流沙肆虐，青土湖倒成为明清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到了70年代，中国地形图上已经没有青土湖这个名称了。
3: 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我们蒿子村那个你小时候总玩水的地方，还有美丽的胡杨林，挂满果果的沙枣树，随风摇摆的梭梭树。
1: 哎，年年都到我们民勤来走一趟的黑风暴，啥时候才能彻底把它降服啊。
3: 当年要不是为了让民勤大漠变成绿洲，我也不会放弃城市的工作，来到蒿子村当大学生村官，也不会邂逅你这位治沙汉子。
1: 微微，
3: 谢
1: 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
3: 哎呀，说啥嘞？
1: 说个笑话
3: 啊。
1: 直到现在，我娘提起那场黑风暴，他还哆哆嗦嗦地站不稳呢。哎呀，我们当年治沙的经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啊晃，尤其是小时候的场景，更是让我刻骨铭心。
4: 我是孙悟空，你是猪八戒，吃我一棒！
5: 慢点，你小心摔跤头！哎呦！
6: 还孙悟空嘞？那你一个跟头飞起来了！
7: 就是，孙悟空是钢筋铁骨，他才不会摔跟头呢！
4: 娘，
5: 哎呀，让你慢点慢点，你就不听话，你看看一身土！
4: 娘，我不跟他们玩了。我帮你刨地。
5: 哎呀，不用，你就好好玩会儿，明天一早啊就得去上学嘞。
4: 娘，我不想上学了。
5: 啊？
4: 我们家都交不起学费了。
5: 哎呀，傻孩子，你得好好上学，要不然咋能走出天天在沙子堆里过日子的地方？
4: 娘，等我长大了， 我就发明最好的治沙的办法，让咱蒿子村遍地绿树红花，天天都能洗热水澡。
5: 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3: 哎呀，要起风了，我得赶快把地里的活干完。
4: 娘，你看，田那边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
3: 哎呀，不好了，黑风暴要来了。
1: 汹汹的黑风暴铺天盖地地刮过来，这是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一路把大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又重重地砸下来。村外的房屋几乎一被吹倒，茅草漫天飘，结果的黄沙搅成一团，瞬间吞没了庄稼、牛羊。

0: 听昆明新闻联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工作了。我为生活奔忙，可我并没有忘记向耗子村乡亲们许下的诺言，治理荒漠，走出贫困。然而几年来，我和立志治沙的韩壮他们一直还在探索中。
1: 哎，打住啊，还有胡梦莹。
0: 微微，你说胡梦莹啊？我不隐瞒你，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热恋中。
2: 下雨了，昆明这个地方真是风调雨顺。嗯，发什么呆？又想你的老家民勤了，对吧？
0: 嗯。
2: 我知道，那是你儿时的梦想，我理解。可是，你真的要去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辈子？
0: 梦莹，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只是，没制服沙漠，我没脸面对我的乡亲们。韩壮回来了
3: 啊，又签了几个单子了。
0: 真的
3: 啊？
2: 韩壮，
3: 孟爷爷在。
2: 哎，
3: 我是不是当了电动炮了？
0: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孟莹刚刚买了2斤鲜花饼，吃吧吃吧，先堵住你这张嘴。
3: 正是想睡觉，来了个枕头，脑不客气了啊。
0: 吃吧吃吧。
3: 嗯，啊，呀，那个，对了。江河，
0: 嗯，
3: 我给你带了份报纸，哎，小心着来，
0: 嗯，
3: 看了别悲痛欲绝哈。
0: 啊，经过黑风暴洗礼的明情汉子早就刀枪不入了。我看看，嫂，仅仅一年时间，湖区就有30个村的1.3万亩良田被流沙埋压。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明勤绿洲的消失可能用不了17年。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罗布泊的出现。受伤的为什么总是你呀？为什么？哎，
2: 江河，你别难过。
0: 我能不难过吗？我齐江河就要失去生我养我的家乡，我的娘，我的乡亲们就要失去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家园，我无家可归了，我成了没有娘的孩子。
3: 齐江河，你还是个男人吗？啊，你信誓旦旦要治理荒漠，那雄心壮志能高过祁连山了？父一定要成为征服民勤沙漠化的排头兵，一掌拍死黑风暴。今儿咋了？你个瓜怂，你认怂了？
0: 韩壮，我也是站着尿尿的汉子，谁说我怂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国家总理的批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还不是一次又一次募捐失败，严重打击了我治理荒漠的信心。
3: 只要还活着，咱就得争那口气。
2: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们在昆明，那搞什么拯救民情的行动啊？你看这里四季如春，大家哪里体会到风沙弥漫、满眼荒芜的生活那是什么样啊？
0: 哎，哎，梦莹。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哎，我突然有了主意。我们三个臭皮匠认识到，过去的失败在于正确的方向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转战连州，在深知民情苦难而且基于同情的氛围里，开始了拯救民情的宣传和网上募捐。
2: 江河、韩壮，
4: 哎，
2: 拯救民情网建好了，你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来，带上耳麦。
3: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三个热血青年，我们的网名呢叫沙漠里的小鱼，三条鱼。大家知道，民情境内已经面临被沙漠化的危险，我们呼吁兰州和全省有爱心的网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4: 韩壮，咋了？你这样说不行啊！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来。沐莹，找一个我们家乡的调调。
5: 网友们，我是齐江河。这张图是我的家乡明琴县蒿子村50-60年代的美景。大家看，清澈的柴湾水，春绿秋黄的胡杨林，一片片茂盛的梭梭树，在绿色原野里撒欢的牛羊。可是突如其来的黑风暴残酷地摧毁了这一切。从此我的家乡蒿子滩变成了沙漠，天黄地也黄。

0: 濮阳林没有了，湖水干涸了，枯死的芦苇、贝壳散落在沙中，像一个巨大的坟场。更可怕的是，有专家预言，17年后，民情将从地球上消失。
1: 网友们，秦江河他有些激动，我接着说。鉴于这样的境况，我们就建立了拯救民情网站。我们恳切希望大家，为了不让民情消失，不让民情的乡亲们流离失所，用钱的出钱，用力的出力。快快快，有人进来了。
2: 你们是拯救民情网站的吗？
3: 你好，我是齐江河，请问你是？
2: 我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不普通的是，我也是民情人呐。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是老乡。
2: 我和你们一样，为家乡的危情心急如焚啊。今天偶然看到你们网站的呼吁，我觉得希望拯救民情的火花闪亮嘞。我们有能力去用双手改变那里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现象，但我和你们一样在努力呀。我也出个主意，你们需要走出网站的空间，走到大街小巷，向更多的群众呼吁对民情的关注，招募拯救民情的志愿者队伍。你看这样好吗？
3: 这个建议好啊，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民情，他们才能伸出援助之手。有了志愿者，就可以脚踏实地的到民情治沙。
2: 第二，我想捐出一部分画作，请你们在公开场合义卖，收到钱全部捐给你们。哎
3: 呀，这可太好了，雪中送炭呐！请问您尊姓大名？
2: 我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责无旁贷。我马上把我的地址联系方式发给你，祝你们好运。
1: 画家下线了，
4: 他让我好感动啊。
1: 快看，有好多网友进来了。
3: 梦莹，你留下，认真回复网友们的问话，殷切希望他们报名当志愿者。韩壮，来来，我们立即做展板，上街宣传，然后去找那位画家，在广场义卖。好嘞。我们的创新在于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了解防沙治沙，也告诉广大群众，不是靠个人力量可以实现的，必须政府、民间、社会资本合力才能成功。我们上街发起了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的宣传，还真卓有成效。许多人看到民情沙漠化的现状和我们拯救行动的计划，都积极募捐，加入志愿者队伍。民情县委县政府联系了我们，积极支持我们的行动，并在全县发出治理风沙的号召。这个时候，我觉得回到民情开展治沙的时机成熟了。2006年春天，胡梦莹在我们的说服下终于答应来民情了。我和胡梦莹、韩壮带着20多位志愿者走进了蒿子村。
5: 哎呀，不是，这里的沙子好多呀。
3: 朋友们，这里就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曾经风景秀丽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目不忍睹了。
6: 我的天哪，这可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3: 所以我们要来当拓荒者，把可怕变成可爱。

0: 江河，啊，齐发奖主任来了。哎呀，齐主任，哎呀，
1: 对不起，江河来晚了。哎呀，
0: 江河呀，你是来晚了，论起治理荒漠，罗薇薇比你早来了。啊，
1: 罗薇薇，
0: 哎，
1: 她是谁呀？
2: 你好，齐江河。哦，我是刚上任的蒿子村书记罗薇薇。
0: 啊，你好，你好。
2: 来，握个手吧。哎，我来握。你好，我叫胡梦莹。你就是大学生村官？不是官，是林业大学毕业后自愿申请来治理沙漠的。哎呀，
0: 那可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2: 错，嗯，是我来欢迎你和志愿者们加入蒿子村治沙工程嘞。
0: 哦，好，好，好，我们一起努力。降服黑风暴，治理沙化。
2: 高喊口号，不如脚踏实地的干起来呀！
3: 哦，哎，罗书记，你这话有点咄咄逼人呢。你看，江河带着这么多志愿者来，那可不是旅游观光来的。哎，
0: 梦莹，你，罗书记，有你这位林业大学的专业人才当村书记，我想，咱们把蒿子村沙漠变绿洲的目标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2: 党和政府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治沙工程，依靠国家财政力量，号召当地群众、社会力量共同参与，3年时间完成了民勤县老虎口的综合治理，改善了当地环境，成就了我们治理荒漠的基础。嗯，
0: 一部民勤治，半部治沙史啊。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治沙最终目标，比如蒿子村，看上去还是旧模样。
2: 所以我来了，你们也来了。
0: 是是是。
3: 哎呀，这好冷啊！这风太大了呀！哎呀，
4: 你看，哎呀，光顾着说话嘞。哎，走走走走走，大家先进村休息一下。
2: 对，
4: 休息一下。
2: 正好，
4: 来来来，
2: 我们去村委会坐下来，商量一下治沙计划。
5: 团长，来来。让大家进村吧。
6: 好，来来来，各位志愿者跟我来。
7: 好，
6: 驻地条件不敢和城里比，大家多多包涵嘞。
7: 没事，
8: 好，
7: 走。哎，
4: 对对对，
6: 好，
4: 来这边这边。哎，
7: 好。
4: 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6: 哎哎，大家坐。
4: 团长，我们的罐罐茶。
9: 好，好，
4: 来来来来，别客气，
0: 谢谢，喝茶喝茶。啊。
10: 哎，多喝点。
0: 哎，对对对。齐主任，
4: 哎，
0: 薇薇书记，
3: 叫的好省略呀。
0: 罗书记，嗯，早年间，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通过大量考察、调查和试验研究，利用梭梭沙丘造林获得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梭梭树治理蒿子村的荒漠。
2: 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导民勤防沙治沙的最佳方案就是驯化梭梭树。我研究过咱们甘肃沙化地区所有能够阻挡沙漠蔓延的植物，梭梭树应当是首选。
11: 你们说的很有科学性啊，沙漠里也用梭梭树，生命力最顽强。
0: 薇薇书记，哎，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确定了，我们就种植梭梭树。
3: 齐江河啊，这不用那么激动，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握上罗薇薇的手了呢？
0: 大家今天长途跋涉很辛苦，这样吧，韩壮，来来，带各位先去休息，我和梦莹回家看看。
12: 那当然了，小嫂子既然来了，哪有不回婆家看看的道理啊？哎呀，
3: 别婆家婆家的，我还没答应嫁给他呢。
2: 娘在的地方才是家，我能理解。去吧，去吧。哎呀，
4: 江河呀，哎，那你先回家看
0: 好啊。
4: 我和罗书记呢，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啊。
0: 行，梦莹，嗯，走。
3: 哎，
0: 哎，什么意思？
3: 拉着我的手走。
0: 哦，好，好，回家。嗯。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一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放羊吧，那你朝廷打给你放，咱能把羊放好了，放羊。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2: 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哎呀哥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2: 娘
3: 想你呀、啊、哎呀，想得我天天都睡不安稳。这姑娘是
2: 她叫胡梦莹。胡梦莹
3: 啊，

0: 梦梦。
1: 我在电话里跟您说过。
0: 是梦莹啊，俺的好闺女，有你在她身边，就不用当娘的操心了。
2: 大娘，江河在外面再辛苦，可还没忘记念叨您，怕您身体不好，挑不动水，吃不好饭，这不，把我也拉来了。
0: 没啥困难，政府啊给我们救助粮食、青菜，哎，还派消防车定期送水。
3: 是，
0: 哎，梦莹啊，你看你满脸沙子，快洗把脸吧，我给你倒水。
2: 大娘，我自己来。
0: 好好好，那我做饭去了。
3: 快停好！停好！
2: 怎么了，
3: 梦莹？倒太多水了！
2: 啊，这水还没漫过手面呢，这怎么洗脸啊？
3: 你，哎呀，
0: 江恒，起开！
3: 哎，娘！
0: 哎呀，哎，就多倒点！哎呀，真是，人家是客。梦莹啊，倒，多倒点。
2: 哎，
0: 我做饭去了。哎，
3: 娘，您忙着。
2: 这可是你娘让我倒的。
3: 梦莹，给我！你给我！梦莹，你不知道，运水的消防车10天才能来一次，这一小桶水得用10天呢。
2: 啊，10天！
3: 一小点事儿。
2: 我看连洗一次脸都不够用。
3: 你听我说，这里的水每天只能用3杯，洗脸、洗菜、刷锅、刷碗，剩下的还要喂羊、喂猪。洗澡，一杯水要站在大盆里，从头上淋到脚，
2: 这叫洗澡
3: 啊！就这样洗澡，那还得是天热的时候。
2: 我的天哪！这样的日子，我可一天都受不了。
3: 梦莹，你不用担心，等我们治理沙化土地成功，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
2: 可是，这几天怎么过呀？我到这儿来的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0: 哎呀，今天这鸡蛋下的有点多。
4: 娘，
0: 哎，
4: 这么多鸡蛋攒着干啥？舍不得吃啊？
0: 哎呀，你忘了，那年你上学走的时候，猴子村各家各户都来送鸡蛋给你凑学费，大家都不容易，我攒着鸡蛋都慢慢还给大家了，这不养成了攒鸡蛋的习惯。小何，这鸡蛋虽小，心意重千斤呐，这乡亲们的情咱可不敢忘啊。
4: 娘，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3: 我记得那天，齐主任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5: 哎，去去去，真好，连我也不认识了。哎呀，江河，江河，哎
4: 呦，齐主任，
5: 哎呀，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哎，那个叫云南什么农业大学的通知书到了，你看。
3: 录取通知书。齐主任
5: 啊，
3: 我不想上大学了。
5: 啥？啥？我没听错吧？你给我站起来！你说，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你说不上就不上了啊？
3: 齐主任，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爹重病住院几年，人走了，我家拉了一屁股债，我哪还有钱上大学呀？
5: 你，哎呀，扁担呢？扁担呢？我非打死你，你给我反手！
0: 哎呀，齐主任，让你操心了。
5: 哎呀，你，
0: 可是，
5: 哎呀，哭啥嘞？

1: 这孩子舍不弃，就不弃了吧。哎呀，你，老嫂子，你快给孩子说说，不管在家里有什么困难，咱想办法解决呀。但这学不能不上嘞，这多难得的机会呀！啊，老嫂子，
2: 咱这种了一辈子俗。
1: 放了一辈子善良，这日子刚刚有点改善，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情，你就别勉强了吧。哎呀，你这个妇道人家呀，江河，你可是跟我说过，咬牙坚持，要考上林业专业大学。
3: 学成归来，治理荒漠，阻挡黑风暴，把桃子村变成山清水秀的家园，你忘了？
4: 我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不会忘记。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1: 哎呀，你这，哎，拿着，这是我刚刚卖小牛的钱，你拿着。
3: 不行不行，
4: 哎呀，
3: 你拿着。
4: 不行，
3: 齐主任，您也不富裕，这钱我不能要。
4: 是啊。
5: 哎呀，你看，哎呀，这乡亲们，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看热闹了，都进来！
3: 三婶，三婶，莫啥呢，帮你了。这几十块鸡蛋你拿走。你这呀呀，你拿着。哎，三婶，三婶，钱当学费了。
5: 哎，
3: 三婶，你还指望着养鸡挣钱治病嘞？
5: 哎呀，我这个病不着急，还算先治好年年黄山满地的病吧。
3: 谢谢三婶。
1: 江河呀，
6: 五爷爷，
1: 你吴奶奶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高兴坏了，催着把攒下的鸡蛋让我送过来，说是换钱当路费也好啊。
6: 谢谢五爷爷，
1: 收好吧。
3: 谢谢五爷爷。
1: 哎呀，江河呀，我这里也就能养几只吃杀虫的鸡。哎，走，这20个鸡蛋你收下啊。
6: 江河叔叔。
1: 我娘说你考上大学了，等将来回到耗子村就能治出黑风怪了。这是我养的鸡下的蛋，这是老家的，还有我的，这是我家的，谢谢乡亲们。好吧，江河呀，你看，村里人都来了，哎，礼轻人意重啊，大家都抱着一种期盼嘞。孩子，你该知道这种期盼的分量吧。
6: 谢谢乡亲们，我去上大学，哎，好好学习。我齐江河绝不辜负蒿子村人对我的期望。哎，好，
1: 娘，
6: 江河，去吧，去吧，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乡亲们的情。
3: 父老乡亲们，我给你们鞠躬了。

0: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实现乡亲们当初送我上大学时候的重托。
1: 那就好，那就好。江河，去吧，去做你治理荒漠的大事情来。家里啊，你不用操心。
0: 娘，那我去跟薇薇书记。
2: 是罗书记。怎么老薇薇薇薇的？
0: 好，我跟罗书记他们一起研究治理沙化的方案。啊，
1: 快去吧，快去吧。你记得照顾好梦莹。
0: 好，娘，你放行吧。齐发强和罗薇薇非常支持我们的志愿者行动，派给我们20多个村民一起参加。县政府支援了耗子村10000多株梭梭树，我们连天加夜栽种在干河墩。可是给梭梭树浇水是个大问题，志愿者每人凑出200元，雇车从祁连山下的石阳河拉水过来，一颗一颗的浇。
3: 快过来，慢着来，
4: 下方不要弄洒了啊！快点！
5: 各位志愿者辛苦了，
6: 是我这边来。
5: 大家要注意防风沙，
7: 好，走，
5: 别被大风给刮跑了。
8: 江河啊，大风一来，你可得将将抱住胡梦莹，要不然黑风暴就把你媳妇儿掳走了。
2: 大风来了，我就紧紧抱住齐祥和，要刮就一起刮到昆明去。哎呀，这里的黑风暴可真吓人啊。
8: 好嘞好嘞，大家都干活了。
9: 哎，好嘞，干活了啊。
10: 大家注意一下，在栽好的梭梭树周围堆一圈沙土，浇上水，防止被大风刮倒嘞。
8: 好嘞。
5: 薇薇书记，罗书记的指示很重要，大家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啊！
2: 真是显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似的。
11: 不对呀，有危险嘞！齐主任，怎么了？根据我们的老经验，黑风暴可能要来嘞！
5: 啊，这可怎么办？10000棵梭梭树刚种好呀！哎
11: 呀，江河呀，保命要紧嘞，赶快让大家回村躲避，要命嘞！
12: 快躲一躲！
13: 快躲一躲！
5: 来不及了，大家赶快往坡地上逃！别让沙子埋！

0: 韩壮、胡梦莹、罗微微、老李、方一华，你们在哪儿？在哪儿啊？
1: 陈正和，我们在这儿呢，这儿呢！正和，拉我一把！秦主任，人都在啊，大家算躲过了一劫啊，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2: 哭啥呀？全完了，甘仲涵的一万个素色树都破了，全公斤七两。
3: 哎呀，大家别灰心，所所树完了，我们可以栽种。
4: 人不能出事，快集合所有志愿者，清点人数！快！齐江河，吴梦莹的，他怎么了？他跑了。啊！黑风暴刚一停，我看见他跟着一辆拉水回城的车子走了。
2: 仨。
4: 临上车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把宝贵的年华淹没在黑风暴里。”
2: 请告诉齐江河，不要来找我。梦莹，
4: 胡梦莹，你回来呀！江河，别喊了！即便你留住他的人，你也留不住他的心。哎，江河，江河。
2: 罗微微，他埋在沙堆里了。快救人！快！队长，大家快点挖，挖出来的沙子扔远点，小心毁人嘞！快，手扔出来了！快，挖出来了，挖出来了！罗微微，罗微微，罗微微，罗微微。
3: 罗微微，太好了，罗微微，你对大自然太了解了，老天爷害怕你，看见你去了，赶紧说，这不是罗微微吗？咱惹不起他，赶快送回去。微微书记，来喝点水。
5: 对，慢点。哎呀，好好好，
6: 来，抓紧时间把罗微微送卫生所。对，人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但这么长时间容易缺氧。对，得查查肺里有没有呛沙的。
7: 对，去卫生所。
6: 我去。
3: 哎呀，不行。
6: 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哎呀，当年在大学里。 我可是百米冠军嘞！哎呦，这哎呀，那你也得回驻地休息。哎，齐江河，你糊涂了！我们辛辛苦苦栽种的梭梭树，不能就这么白白光跑了呀！这个时候正需要检查被破坏的情况，吸取教训，我怎么能走了？这，我先跟着你。赶快，赶快让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梭梭树？
3: 那。
5: 那好，那你就在这里休息。哎，对，我们就到处检查一下。哎，对，
8: 这边看一下，
5: 这边看一下，检查一下啊。对，
9: 齐江河，
5: 啊，
9: 过来看，这里有一个梭梭树，没倒。
5: 哎呀，
9: 这里也有一棵没倒，
5: 这里有，这里也有。太好了，哎，微微书记，你听到了吗？
6: 活着的梭梭树，就有。

0: 哎，娘！哎，慢点！娘，你咋来了？刚才的黑风暴，你没事吧？没事，村里人都习惯了。
1: 娘，
0: 你咋还挑着两个筐？哎呀，你带来这么多远道来的志愿者帮着治啥，总不能让大家渴着饿着呀！快，让大家来吃饭吧。
2: 娘，你想的真周到。哎，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喝水吃饭。
3: 刘书记，你慢点，我扶着你啊。没事，慢点。
1: 大妈，谢谢你啊。哎，哎呦，这饭菜真香啊！
3: 多吃多吃。哎，
2: 大娘，我们可真饿了呀。谢谢大娘啊。
3: 快吃吧。
1: 多吃多吃。
3: 大娘。
0: 您坐的菜让我想起了我娘的味道。孩子们，都慢慢吃啊！哎，哎，江河，嗯，你过来。嗯，
4: 娘，啥事？
0: 孟莹呢？
4: 她走了。
0: 啊？去哪儿了？啥时候回来呀？
4: 胡梦莹，她不回来了。
0: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看出来了，他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呀。能在沙窝窝里过日子，得像梭梭树那样，一点点水就能顽强的活下来，根扎得生生的，沙尘暴。
1: 都埋不住它。嗯，
5: 娘，刚才这场黑风暴没有把我们刚种下的梭梭树全部毁坏。你看，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几十棵梭梭树粘住了。哎，
6: 好啊。
7: 玉梅嫂子，哎，江河他们这次正好赶上黑风暴，要不然呢，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嘞。
6: 是嘞，既然有这么多树苗能够挺过黑风暴，那就证明。
8: 选择栽种梭梭树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种下更多的梭梭树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得记得，请民勤气象台提供数据，避开沙尘暴形成期。对嘞。
9: 秦主任，马书记，
1: 哎，
9: 油子，哎，什么事这么着急？火上房了！哎，
8: 黄秋收，他偷了志愿者的东西，叫我们几个抓住了。
1: 哎，你过来，哎，你这。
8: 这个咋割的？哎，又换件了！哎，
1: 过来！哎，
8: 这你
1: 别推我，我没偷。哎，你们冤枉人！
8: 我看看，你这是什么？做贼拿赃！
1: 这是齐江河的毛毯。哎，
10: 这个黄秋收怎么屡教不改嘞？
1: 你个咋割的？哎呀！
8: 你，村主任打人了！村主任打人了！
1: 你黄秋收是轻的，刘子，哎，把这个砸疙瘩送派出所去。
8: 走，
1: 你别！哎，齐主任，别！我跟黄秋收小时候也是玩伴，到了这个地步，我想他也是生活所迫吧。
8: 哎呀，江河呀，你不知道，政府给每家都发了受灾补贴。
1: 还每月无偿的供应粮食水，生活苦一点，那还能过得下去呀？他这是游手好闲，是经常偷鸡摸狗嘞。
8: 齐主任，我跟他说，哎，
1: 秋收，
8: 江河，
1: 来，这条毛毯，我送给你了。
8: 啊？
1: 以后别再干小偷小摸的事，
8: 这
1: 想办法出去打打工。 也能挣点钱，孝敬你娘。来，别上，
11: 江河，这真给我了，
1: 你就收下吧。
11: 嗯，
1: 那你就拿着。
11: 哎哎哎，
1: 看着江河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你再有这样的行为，我饶不了你。
11: 哎，不敢了，
1: 快滚吧！
11: 谢谢江河啊，谢谢江河，
1: 快走吧。
11: 江河。
1: 明有工作，发财了，别在我面前装圣人。
2: 哎，王教授，你是咋个的？嘀咕啥的？
1: 我说，也想提前和学习，为家乡多做贡献。
3: 我走了，我走了。
4: 哎，走吧。
2: 哎，气死我了！
5: 齐主任，我们必须设法筹款，再买些梭梭树。
6: 再买些柠条、沙柳、白刺的树苗交叉种植，也可以起到固沙的作用。
2: 哎，好。哎呀，过去也不是没有用种植梭梭树的办法压沙，可是年年种，年年毁呀。我们这里的群众都说，春种夏活，秋放羊，冬天架在火盆上，这不白瞎了？我们村委会研究了，全力支持你们拯救民情的行动，专门划拨1000亩沙地给你们培育梭梭树苗嘞。
5: 那可太好了，谢谢谢谢齐主任，谢谢耗子村的乡亲们。
7: 嘉禾，我就盼着呀，盼着这沙漠退了，没了黑风暴，盼着你在这青山绿水的风景里跟我儿媳妇拍那个婚纱照，我就知足了。可是人走了。
5: 娘。

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

0: 伤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抽烟不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银河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互动。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的。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跟在他身旁，我们星灿影院的地址呢，在城中区啊，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更正一下，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啊，银马街37号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奥德赛》《八仙》，还有最新上映的《空枪》，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大唐妖探》。还有最新上映的一部惊悚片《坠落二：死点》，以及《怒之杀》和《怪屋》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的环节啊，我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好，来问问大家，那青海环湖九号公路啊，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青海环湖九号公路啊，属于哪一片的网红旅游风景道 ？A. 环青海湖区域 ，B. 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九号公路是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 ？A 是环青海湖区域 ，B 是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进来之后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环青海湖九号公路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 ？A. 环青海湖区域 ，B. 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九号公路啊，属于哪一片区呢？啊，属于哪一片区的这个网红旅游风景道 ？A 啊，环青海湖区域 ；B 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好，感谢涛声依旧为我们点赞，哈，点赞了，看到了，谢谢，谢谢。好，看到涛声依旧选了 A 啊，舍得选了 A，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环湖九号公路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非常简单。好，恭喜第一道题大家答对。下面我来第二道题哈，请听题。请问啊，九号公路呢，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啊，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是什么啊？游玩项目是什么？九号公路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 ？A. 沙漠潜水 ，B. 公路打卡拍照 ，C. 深海捕鱼 ，D. 溶洞探险。好，刚才第一道题绵绵羊也选了 A 啊。第二道题，九号公路啊，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 ？A. 沙漠潜水 ，B. 公路打卡拍照 ，C. 深海捕鱼 ，D. 溶洞探险。九号公路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啊，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A 沙漠潜水 ，B 公路打卡拍照 ，C 深海捕鱼 ，D 溶洞探险。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啊。九号公路呢，因其独特的公路景观啊，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啊？没错啊，就是 B 公路打卡拍照，不用想了。

其实周边的这个游玩项目有限啊，因为毕竟是公路嘛，所以大家在打卡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好了，我们的下一道题是，请听题。请问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哪一个？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哪一个呢 ？A. 青海湖湖景 ，B. 辽阔草原风光 ，C. 雪山远景 ，D. 原始森林景观。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哪一个啊 ？A. 青海湖湖景 ，B. 辽阔草原风光 ，C. 雪山远景 ，D. 原始森林景观。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啊，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什么呢 ？A. 青海湖湖景 ，B. 辽阔的草原风光 ，C. 雪山远景 ，D. 原始森林景观。好了，大家都选了 D 啊。有朋友说啊，那可能能看到森林啊，是吧？远处可能有森林啊，但也不一定是原始森林了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环湖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不包含下面哪一项文旅资源？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不包含下面哪一项文旅资源啊？A. 金银滩草原 B. 原子城红色资源 C. 滨海沙滩 D. 湖畔草场。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啊，不包含哪一项文旅资源呢 ？A. 金银滩草原 B. 原子城红色资源 C. 滨海沙滩 D. 湖畔草场。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啊，不包含下面哪一项文旅资源呢 ？A. 金银滩草原 ，B. 原子城红色资源 ，C. 滨海沙滩 ，D. 湖畔草场。

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有朋友说有沙滩呀，那也不能说是滨海沙滩了啊，说滨湖沙滩还差不多啊，所以说呢，这个滨海沙滩肯定是错误答案了啊！来，恭喜三位答对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新进入的我们的听友蓝色天空啊，瑞云，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吗？左上角啊！大家也别忘了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好，感谢蓝色天空为我们点赞。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里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接下来是多选题啊，多选题，请听题。请问，游客行驶在九号环湖公路上，可以观赏到的风光有什么呢？游客行驶在九号环湖公路上，可以观赏到的风光有哪些 ？A. 湛蓝的青海湖 ，B. 牛羊散落的高山草场 ，C. 远处巍峨的雪山 ，D. 一望无际的花海。九号公路上可以观赏到的风景有哪些呢 ？A. 湛蓝的青海湖。B. 牛羊散落的高山草场 C. 远处巍峨的雪山 D. 一望无际的花海。多选题啊，行驶在

那九号公路上能看到的风光有哪些呢 ？A. 湛蓝的青海湖 ，B. 牛羊散落的高山草场 ，C. 远处巍峨的雪山 ，D. 一望无际的花海。好了，大家全选啊 ，A、B、C、D， 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自然风光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九号公路发展文旅的优势啊，包含什么呢？九号公路发展文旅的优势包含哪些啊？优势 ：A. 区位优势，临近西宁一小时经济圈 ；B. 沿途生态风光优美 ；C. 串联多处环湖景点。D 啊，草场广阔，可随意停车。多选题啊，依然是九号公路发展文旅的优势包含哪些 ？A 区位优越，临近西宁一小时经济圈 ；B 沿途生态风光优美 ；C 串联多处环湖景点。D 草场广阔，可随意停车。啊，你还要继续吗？全选了，全选，有选 A、B、C 的。虽然周围草场广阔，但是不可随意停车啊，不能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对吧？不可随意停车啊，公路上面随意停车很危险呀。好，正确答案是 A、B、C 啊。草场确实广阔啊，但停车是不行的哈。对，看到你改了啊，好，改得好，而且是在我公布答案之前改的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九号公路所属的环青海湖旅游圈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啊，九号公路所属的环青海湖旅游圈的发展方向有哪些啊？A 生态旅游 ，B 体育骑行旅游 ，C 红色岩雪旅游 ，D 工业观光。

环九号公路所属的环青海湖旅游圈发展方向有哪些 ？A. 生态旅游 ，B. 体育骑行旅游 ，C. 红色研学旅游 ，D. 工业观光。

了，大家都选了 ABC 啊，恭喜你们答对。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呢，是一条闭环的自驾线啊。可以说呢，这条公路可以解锁祁连山脉的极致风光。那么，没有一条公路能像祁连九号公路一样啊，在3000米的云端画出数字9的浪漫啊，因为整个一圈下来就是一个9的数字。雪山、丹霞、草原、峡谷、森林、湿地、冰川、古城，可以说是尽收眼底啊。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呢，历经4季啊，10里呢就切换一个风景和人文。那么还想去到我们九号公路旅行的朋友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2晚的经典环线。3天2晚的一个

个路线啊，从西宁到港什卡雪峰，再到额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景区，再到卓尔山，再到伦布夏果，然后到天桥山，到黑河大峡谷，再到八一冰川科普馆，再到九号公路，再到七彩丹霞，再到张掖，再到扁都口，再到西宁。怎么玩呢？这个三天两夜，第一天啊，从西宁到港什卡雪峰，然后再到额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再到临海露营基地啊，然后呢返回祁连县城晚餐住宿。第二天呢，从祁连出发到伦布夏果，再到卓尔山，再到天桥山，然后返回祁连县城晚餐住宿。第三天呢，从祁连出发到八一冰川科普馆，再到野牛沟乡啊，去进行一个简餐的饮食，然后再到九号公路拍照啊，然后再到七彩丹霞，到张掖，再到扁都口，然后最后回到西宁。那么九到十月的秋季呢，可以说是草原溜金，雪山洁白，色彩的层次是非常的丰富啊，你可以拍到不一样的景色。沿途打卡的景点呢，包括额堡古城啊，是一个千年的古道要塞啊，土城呢是在这个日光的照耀下会泛黄啊，发出一种金色，这个是祁连山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文古迹。还有包括阿米东索牛心山，牛心山的海拔4667米啊，山顶呢也是终年积雪不化，这个是祁连最标志的一个雪山景观。你可以就是去阿米东索景区的山间啊去徒步啊，然后呢预约参观一下野生动物的救护繁育站啊，近距离的观看一下雪豹这些野生动物。包括卓尔山啊，卓尔山也是天然的一个观景平台啊，赤红的丹霞山峦呢交织啊，青草呢这个啊青绿的草原啊，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这个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了。然后建议大家拍照的话，穿这个颜色鲜亮一点的衣服啊，可能会更出片。还有包括黑河大峡谷啊，祁连山呢这个幽深的秘境峡谷，碧绿的河水啊穿行在陡峭的崖壁之间啊，山水相依也是非常的波澜壮阔。必停的地方就是黑河第一湾啊，经典的一个 S 型的河道呢，搭配远处的这个雪山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出片。你还要继续吗？说第三天的强度有点大。第三天的这个行程是比较紧一点啊。然后九号公路的一个核心路段就是整条环线的精华所在啊，百余公里的这个云端景观公路啊，盘山蜿蜒穿梭于祁连山间，全程的柏油路啊，路况也是非常的好啊，就自驾游就可以了。好，谢谢大家，不辛苦不辛苦。很高兴啊，能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我们省内的一些景点啊，之前也是没有机会的。那其实呢，你在这个整个的路途当中呢，每一个转弯啊，应该都是隐藏着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这个不只是一条自驾公路啊，九号公路，它也是铺在云端的祁连画卷，是包括雪山、草原、峡谷共同编织的一个西北的浪漫公路啊。握紧方向盘，驶入祁连群山，邂逅大西北最纯粹、最治愈的山河风光，就在九号公路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啊，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

好了，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后半段的答题互动内容。那么请问海晏县呢已经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这得益于啊多条交通干线的这个交汇啊。那请问以下哪条线路是啊不是属于这个一小时经济圈的呢？

海淀已经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啊，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的交汇啊。那么以下哪条线路啊不是属于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呢？A. 青藏铁路 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海北州海淀县呢已经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这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的交汇。那么以下哪条线路是不属于这个一小时经济圈的呢？ A. 青藏铁路 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这是不属于海淀到西宁的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啊。海淀呢已经纳入到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啊，也是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交汇。那么以下哪条线路是不属于这些交通干线呢？ A. 青藏铁路 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

0: 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啊，海燕的到心灵的一个小时经济圈啊，已经是纳入到了。那么这也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的交汇。以下哪条线路不是这个属于海燕到心灵的这个经济圈的铁路啊，这个交通干线呢 ？A 啊，青藏铁路。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正确答案是，没有选铁路是吗？铁路也是交通干线呀、应该 C 是不属于啊。正确答案是 C 啊。青藏铁路也是属于交通干线呀、

那么我们下一道题啊，海燕呢有四季不息的文旅热度啊，那其中呢也是包括有很多啊核心的火炬啊来为

海燕去点燃这个文旅热度。那我们这个火炬上加一个引号啊，请问点燃海燕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不包括哪些啊？不包括哪一个啊？不包括哪一个单选 ？A. 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 ，B.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C. 发达的城市商圈经济 ，D. 神圣的红色基因。点燃海燕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不包括哪个啊？这个火炬上加一个引号。A. 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 ，B.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C. 发达的城市商圈经济 ，D. 神圣的红色基因。

好了，这道题非常简单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舍得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森森都答对了。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州海晏县啊。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祁连九号公路，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海晏县。那请问海晏是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海晏是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A. 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B. 三江源生态旅游圈和祁连山风光旅游带。C. 青海湖康阳旅游圈和黄河文旅长廊带。D. 原子城红色旅游圈和黄水谷地休闲带。海晏县是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A 是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 B 是三江源生态旅游圈和祁连山风光旅游带。 C 是青海东部康阳旅游圈和黄河文旅长廊。 D 是原子城红色旅游圈和黄水谷地休闲带。再听一下啊，这个答案有点多。海晏是属于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A 环青海湖风光和旅游圈啊，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 B 三江源生态旅游圈和祁连山风光旅游带。 C 青海东部康阳旅游圈和黄河文旅长廊带。D 是原子城红色旅游圈和黄水谷地休闲带。

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单选题啊，单选题。正确答案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要知道我们海燕呢是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以及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B 选项肯定不是了啊。B 选项里面写到祁连山风光旅游带啊，肯定不是了。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啊。在我公布答案之前改的不能算了啊！啊，我公布答案之后改的不能算了。青海湖三江源啊，它是属于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以及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啊。下面是多选题。多选题啊，请问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享誉全国的有哪些啊？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享誉全国的有哪些？ A 海燕牦牛， B 海燕羔羊肉， C 门源青稞， D祁连黄菇。这是多选题啊。贴上海燕标签的有

鸡珍品啊，享誉全国的有哪些多选题 ？A. 海燕牦牛 ，B. 海燕羔羊肉 ，C. 门源青稞 ，D. 祁连黄菇。

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啊，享誉全国的 A 海燕牦牛， B 海燕羔羊肉， C 门源青稞， D 祁连黄菇。说的全选就是全部啊，我能看懂，我能看懂。森森选了 ABC。好了，正确答案啊，要注意听题啊，要注意听题。贴上海燕标签的当然是跟海燕有关的啦，海燕牦牛和海燕羔羊肉啊，门源青稞和祁连黄菇当然是不是海燕标签啊。享誉全国的有机珍品是海燕牦牛和海燕羔羊肉，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啊，又是全军覆没了。这么难吗？好嘞，我们来最后一道题啊，时间关系我们来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海燕定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关于海燕的定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A 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B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C 啊，以只发展文旅产业。D 各族儿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于海燕的定位描述正确的选项是哪些啊？ A 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 B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C 只发展文旅产业， D 各族儿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那遥远，这个应该不难啊。关于海燕定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 A 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 B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C 只发展文旅产业， D 各族儿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好嘞，正确答案是 A B D 啊，没有 C， 不是只发展文旅产业啊，那当然是多措并举了，是吧？齐头并进了，还有很多产业，包括我们的畜牧业，是吧？那其实呢，海燕既有上天赐予的湖光与山色，也有人定胜天的壮怀与坚韧。依托丰富的生态家底呢，海燕是在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创建青海湖畔好水草的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了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珍珠般洒落草场的牦牛与藏羊呢，也成为了贴着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海燕牦牛、海燕羔羊肉啊，享誉全国。遥望海燕大地啊，风中旋转的叶片呢，也在诠释着奋斗与奉献的红色精神，将人定胜天的豪情沉淀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走进海燕县呢，仙气飘飘的温泉如同画龙点睛的一笔啊，也为这里添上了一抹柔情与闲适。青藏铁路、315国道、嘉西公路、西茶公路在这里交汇，把海燕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内。它既有外在的颜值，还有内在的品质，可以说是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望见山水的自然美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圣的红色基因，正是点燃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

也使它成为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初心浸润的土地上呢，海燕各族儿女正在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盛世长卷。这片祥云托起的高原是大自然独具创意的锦绣家园，也是闪耀着历史记忆的璀璨明珠，更是实现梦想的红色热土。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涛声依旧、舍得、森森和山高云淡。那么因为也是初始啊，九月初始，所以呢就给大家多送两张了啊。在这里呢，恭喜几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一定要凭借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这个时间呢是9月2号到10月2号期间有效啊，不要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那么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哈，看到信息之后呢，别忘了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去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西宁星灿电影院领取电影票，地址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了，我是邓布利昂，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15点整。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0: 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一集，学法报国。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飘摇动荡。1937年，日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上海沦陷了。在上海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里，一家姓史的人家正在准备吃饭，其中就有十几岁的中学生石九庸。
1: 爸爸，怎么了？怎么这样叹气啊？是时局的事情吗？
2: 四行仓库沦陷了，日本人彻底打进了上海。
3: 什么？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们成了亡国奴了。哎，
4: 妈妈，您别难过，我去打鬼子了，跟他们拼了。
3: 我也去，我听说还有女孩子去过四行仓库给我们的部队送国旗的呢。
5: 我也去，打倒日本鬼子。
2: 你们别添乱了，都去自己房间，我和你妈妈商量商量。
6: 父亲，
3: 快听你们爸爸的话，都回自己的屋里去，我们说两句话。哎呀，孩子他爸，日本人不会怎么样我们这些老百姓吧？
2: 他们还要怎么样啊？你没见到每次我们从外牌渡桥到英租界架立时的情景吗？哎，
3: 这真是太窝心了。每次送孩子上学，要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牌渡桥，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都要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鞠躬行礼。
5: 是啊，妈妈，我受不了了。每次我都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感。每每过外白渡桥，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刺激。
2: 九庸是个好孩子。
3: 还好这里是英租界，他们不敢怎么样。可是我一见到咱们中国人出入租界口要给他们站岗的日本人鞠躬，我就恨得慌。一旦日本人实行戒严，孩子们经常就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真是急死人了。
5: 是啊，当我乘着夜色疲惫不堪地跨进家门时，当面对倚门张望已久、神色焦虑不安的你们关切的目光时，我的心里跟刀扎似的，我绝不当亡国奴。
2: 儿子妈，我们已经跑不了了，这还有生意，不能让孩子们受奴化教育。让他们都出国，正好三个大孩子也已经出去几年了，也有个照应。
3: 嗯，我听你的，只是九庸是不是太小了？
2: 十几岁也不小了，九庸已经在圣约翰大学快毕业了。
5: 是啊，妈妈，我不小了。这场战争对生命的摧残让我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我希望运用国际法伸张正义，我对国际法课程特别感兴趣。我学着学着，我的理想就来了。我在想，如果世界各国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能够遵守国际法，贯彻国际法，国际和平就有了保证，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我希望用法律知识为人类服务，以法律促进国与国之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战争。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还笑话我们没有知识和文化。我一定要学好国际法，跟他们在国际上扳扳手腕。
2: 好孩子，我支持你，你就出国继续深造吧，去美国。美国我们有朋友亲戚，再说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呢，在圣约翰学的也是英语，到国外不会受苦的。
5: 爸爸妈妈，你们都在这儿，我又舍不得你们，我还是不出国了，我留下来打鬼子吧。 我和他们直接干。
3: 哎，这孩子，你这话怎么没准儿呢？
5: 我，
2: 九幽，你的心情很矛盾，爸爸理解。但是，你还记得爸爸给你讲的谭嗣同的故事吗？为了变法，谭嗣同舍生取义，可是，为了保留变法维新的火种，那梁启超和康有为离开了中国，后来推翻清政府，革命的胜利也有他们贡献的力量感召啊。
5: 我记得，谭嗣同说，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是我去了国外，也不能宣传什么呀。
2: 但是你可以学习呀，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国际上发声，你年纪虽小，可以多学一些和国际接轨的知识，将来长大了报效祖国，让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在国际民族之林里，平等地和他们分庭抗礼，而不是像鲁迅先生写的《友邦惊诧论》中说的那样，祈求外国友邦的同情。
5: 嗯，我明白了，父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学就学和国际能接轨的知识。
2: 九庸啊，我建议你学国际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外交官。
5: 嗯，父亲，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转眼间，在美国留学的石九庸离开祖国已经十几年了。他从小就聪慧好学，特别是英文成绩非常好，文笔特别出众。当时石九庸就有意成为一位法学家，从而在择校的时候选择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此时的石九庸一心学成回国，他已经由一个青少年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可是国内时局风云变化，日本投降了，又开始了解放战争，石九庸陷入了彷徨。年轻的他常常思考，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1950年11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石九庸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收看着有关中国的新闻。电视机里正传出一位中国男士铿锵有力的发言：
6: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5: 说得太好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7: 什么？石九庸，你怎么这么激动？怎么双拳握得那么紧，嘴唇都颤抖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失态。
8: 是啊，电视里演讲的这人是谁啊？你都失去冷静了。
5: 啊，他叫武修权，是新中国的外交官，确切地说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8: 新中国？
5: 嗯，
8: 就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吗？联合国还没承认他们呢。现在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
5: 我觉得武修权说的有道理，中国只有一个，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
7: 嗯，我怎么觉得你的思想很危险呢？
5: 你们不懂，武修权他正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代表新中国控诉美国占领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而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台湾政权却一个字都不敢说。我决定了，我要回国，回新中国。
7: 太天真了你，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5: 美国确实侵害了中国，而且不光是武修权说，报纸上我也看到了。你看这段，1950年10月19日，美国飞机入侵我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并喊出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美军将领麦克阿瑟欲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对面，他认定中国不敢与强大的美国对抗，但是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战。
8: 石九庸，我觉得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哎
5: 呀，不是我有问题，是你们。你看，这都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慷慨陈词的录像。
7: 他说的太夸张了吧？
5: 并没有，我要回国。当初我父亲叫我出国学法律，就是痛感弱国无外交，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如今时机到了，光是痛斥力量还不够，我要用国际法的知识武装起中国的外交，我要学法报国。
7: 上帝呀，他疯了！
0: 石九庸没有疯，而是感觉到了新中国新世界冉冉升起的力量。伍修权代表在联合国痛斥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质问的美国代表们脸红脖子粗，而这一幕也通过媒体扩散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同样改变的还有石九庸那一句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他的耳边久久回荡着，不能淡去。新中国的一位外交新星即将开始崛起。然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石九庸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没有受到重用。在那些年月里，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未必好过，何况石九庸这样有着令人迷惑背景的洋学者，坐冷板凳姑且不论，有时也不免受人猜疑。石九庸不改初衷，他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开始被分配到了南京一座师范学院教中学学生，理想丰满碰上了现实的骨感，年轻的石九庸是怎么处理的呢？
5: 同学们，我们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无论哪一个岗位都是要发光发热，做一颗闪亮的螺丝钉。
7: 老师，听说您在美国是学法律的，是大学问家，怎么做起了中学老师？
8: 是啊，听说您特别的有学问。
5: 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我的知识将来都交给你们，你们用知识壮大国威，为祖国贡献力量，这也是一样的。
8: 老师，您说我们中国真的能强大起来吗？
5: 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就很强大，你知道吗？老师这代人生长在中国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也处处感到对黄种人的排斥。而新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参加朝鲜问题会议这一轰动事件，是我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回国服务的热情。当时我真的是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我现在在这里教给你们文化知识，我感到很自豪。
7: 嗯，老师，我也要向您学习。
8: 石老师，我也是，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学国际法。
7: 咱这可是师范学校，只能当老师。
8: 谁说的？国际法学家能当老师，老师就不能学国际法了？
5: 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以后啊，你们在法律上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好了，已经下课了，你们都回去吧。
9: 老师再见。
0: 嘴上虽然这么说，行动上也确实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年轻的石九庸也曾感到过困惑迷茫，也曾彷徨不解。回想起临回国时的拳拳之心，再想到现在的境遇，他有时候 也扪心自问。

0: 回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值吗？难道只是做个中学教员吗？这一身本事怎么施展呢？以法报国的理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十九雍的春天马上就来了。
1: 同学们，下课。
2: 老师再见。
3: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会。
1: 啊，那你过来一下吧，我给你解答一下。
3: 啊，好，老师。
2: 石老师，先别解答问题了，校长找你有事。
3: 校长？
1: 校长找我什么事啊？
2: 嗯，他没说，反正笑得挺开心的，应该是好事。他手里好像还拿着红头文件。
1: 哦，那好，等我解答完这个问题以后我再去。
3: 老师，是不是你要被调走了呀？啊，哎呀，你先去找校长谈正事，这个问题叫小李给我讲。
1: 这样可以吗？
2: 没问题，这个问题我会。老师你快去吧。
1: 啊，那行，你们等着我啊。
4: 请进。
1: 啊，校长您找我。
4: 石老师你好难找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外交部的张同志。
5: 石九雍同志，我是来接你的。
1: 我？接我干什么呀？
5: 哦，接你到外交部。今年初，咱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尽一切努力最充分的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和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的各项政策，提出了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最迅速最有效的计划和措施。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利用好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
1: 真的？
4: 这能开玩笑吗？你看看文件，国家要招贤纳士需要你这样的大才呀。哎，你委屈在我们的中学这么几年确实是有点屈才了。
1: 哪里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
4: 哎，术业有专攻，你在我们这儿啊，说句俏皮话，那就是大炮打蚊子。
1: 怎么讲？
5: 大材小用了。
1: 哎呀，说哪里话，校长说笑了。
5: 同志，你就别谦虚了，现在国家百废俱兴，急需您这样的外交人才啊。
1: 哦，太好了，那太好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呢。我以法报国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了，我一定好好干。
5: 祖国的大业也需要您呢。校长，这是调令，我现在正式通知您，要把石九雍同志调到北京去了。
4: 没问题，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命令。石九雍，你有问题吗？
1: 我坚决服从。
4: 哎，外面谁呀？吵吵闹闹的。
6: 校长，是我们。
4: 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来送送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去北京别忘了我们呀。
1: 不会的，孩子们，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老师在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依法报国的理想实现了，将来还需要你们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啊。
6: 老师一定的。
0: 就这样，石九雍的境况很快有了决定性的改变。这一年，国务院直接下令调石九雍立即赴京。手持一纸调令的石九雍就这样来到成立不久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之后，30岁出头的石九雍又进入了陈毅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国际法。石九雍终于又干起他心爱的老本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

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二集，纵横捭阖。1997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不仅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更是宣告了全体中国人民新纪元的开始。它宣告了中国国家地位已显著提高，连素以铁腕著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对我国表示敬意。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如果要受到尊重，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国际法权威石九庸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时间倒回到1984年，当年4月，英国外相赫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通过单位的电视机，石九庸和同事们看到了这一幕。
2: 哎，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啊！英国外相赫维在香港发表声明了，跟咱们谈判有关。
3: 嗯，我们这几年的谈判没有白费，香港终于要回来了。
4: 是啊，都来看电视，赫维刚刚从我们北京走，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对我们将来下一步工作很重要啊。
5: 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制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6: 太棒了，
2: 香港要回归祖国了。
4: 哎呀，这几年经过了7轮会谈，中英双方才初步发布了公报，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赫维的这段发言说明会谈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他的这段声明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后面我们有的忙了。我们外交部的国际法精英们该出场做收尾工作了。
2: 这怎么说？
4: 这意味着中英两国要就香港回归具体的细节在谈判桌上按照国际法惯例详谈。香港问题是扎在咱们祖国近100年的一根刺，具体怎么谈就要咱们参与到其中了，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3: 老史，你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就看你的了，我们扶助你。
2: 是啊，目前国际法人才欠缺，咱们和英方谈判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4: 哎，大家都要努力啊，我只是略懂一些而已，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香港回归绝不是简单的国际法范围内的案例，它关乎着祖国的荣誉和香港的未来啊。
2: 对，说得好，不能让祖国在这次谈判上损失利益，失去尊严，我们要万分的严谨认真。
3: 但是也不能蛮干呐，毕竟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都是有国际惯例还有国际法的规范的，丧失国际风度，一味的争强好胜，也会贻笑大方啊，闹不好啊就成了国际笑话了。
4: 是啊，为了祖国咱们都不能松劲，谈判初见成效这是好事，今后咱们还得劲儿往一处使，随时待命。 把这件事情办得圆圆满满，顺顺利利。
1: 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赫维带着谈判代表团再次访问北京，这一次是来谈细节的，也是来走国际惯例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接见了他，随行的还有石九庸等国际法方面的队伍小组，大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但都是胸有波涛，面色不惊。究竟谈判桌上会遇到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6: 很高兴，欢迎赫维先生带着谈判团队能再来北京，就香港问题深谈呢。
5: 周先生，我也很激动，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要谈出成果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已经定下来了。不过具体的公报什么名，怎么草拟，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我们有专业的国际法专家团队。
6: 我们也是一样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双方的国际法专家先来议议这件事情吧。
5: 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期待好的结果早日出来。
6: 那一定的。
1: 就这样，石九庸接到一项艰苦的任务，带队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事宜。在当时，石九庸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国际法学者，这个重任也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谈判桌上，中英双方国际法专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公报怎么草拟，怎么措辞，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形象。虽然大局已定，但就具体的细节，双方可以说是寸土不让，但又必须在国际法这个大框架下严格执行。谈判桌上，双方代表展开了唇枪舌剑。
5: 这是我们草拟出来的公报草案，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修改的。
4: 我们中方也没有意见。
5: 那好，那我们就
4: 请等一等。
5: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4: 英方代表，我们对公报上面的这点措辞有一些异议，可不能这么写啊。
5: 是那里有了问题了，请当面指出，合理的建议我们一定改正。
4: 您看，就是这里，你们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认为条约根本是非法无效的，不能说放弃。
5: 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关系呢？
4: 你想啊，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你们又何来放弃呢？这种写法我们中方从感情上不能接受。
5: 但是无论如何，南京条约的那些的确就是你们中国签订的条款呢，签订了就要遵守。现在我们主动不再守这三条约定，不就是放弃吗？有什么错吗？
4: 当然是错误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是在清朝，当时的清政府是封建制国家，根本不懂国际法相关的条款，而且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就好像你们在美洲用几个玻璃球和当地酋长换取了一个小岛一样，根本就不能算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之间的平等协议，是一种欺诈和犯罪。所以我们中英双方的联合公报上不能表述成英方放弃南京条约的三条条款，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和愚弄。

0: 你们放弃的是你们不应该得到的，所以请慎重考虑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我再次重申一遍。
1: 萧华，中方代表，我想提醒你注意，我们是在谈理性，你不要说感情，这是谈判桌，不是婚礼现场。
0: 理性上，不平等条约也是不应该得到保护的。我们能坐下来谈判，就是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对不平等条约的重新再审视。
1: 你既然这么说，好吧，我们内部再讨论讨论。稍等片刻，我们推戏，30分钟以后见。
0: 好的，期待你们的新结论。
2: 老师，你说太好了，不能让他们这么居高临下的发公报。南京条约本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怎么能按照正常的公约那样对待呢？
3: 是啊，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师，你的话太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了。我们就应该不卑不亢地跟他们挑明了，看他们怎么回应。
0: 嗯，等等看吧，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外交部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初周总理对我说的话，外交部就是不带枪的部队，因此应该像打仗一样高度重视。
2: 对，总理还说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刚才要是我就该说错话了，可是你的这种纵横捭阖不卑不亢的风度值得我们学习啊。
0: 为了祖国，咱们就是要肩负起责任，有时候也要学会谈判。咱们在谈判桌上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所以咱们要参与设计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制度安排，为香港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做出贡献。
2: 对。
4: 由于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对于新中国而言是无效的、非法的。同时，对于如何处理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国际法可以借鉴，只能凭借十九庸与英国的周旋中思考最佳方式。英国要用放弃不平等条约表述，但在十九庸的坚持下，改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写入了联合声明。然而，香港回归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又是什么事呢？与香港回归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件事：中国开始筹划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当时的称呼叫关贸总协定。这场谈判旷日持久，而那时的香港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了。香港回归后，在香港是退出跟着中国一起加入，还是留在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2: 你这是卖国的行为。
0: 我不是卖国，我这是为了香港的长远发展考虑。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复杂艰巨性。
2: 司长，你消消气儿，你话重了。
3: 啊，是啊是啊，都是自己人了，有话慢慢说。
2: 一点儿不重，我能不气吗？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为什么不能和祖国共进退？
0: 如何处理回归后香港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是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很长的时间，香港留下对中国加入有好处，也符合国际惯例。
2: 你不要拿国际法来压我，你就是卖国。
3: 司长，这不能这么说呀，老史这也是为了国家考虑啊。
0: 我觉得再这么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前些天我已经去了日内瓦 WTO 总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司长您先过目，这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我已经把我的观点阐述得很明白了。
2: 嚯，万字长文呐。老师，你前几天休假说要歇歇，你难道去 WTO 总部考察了？
0: 是啊，我的确一个人去了一趟日内瓦国际关贸总部，而且我想把这篇文章上报到中央，听听大领导的意见。
2: 十九庸，李鸿章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这是卖国。 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咱们等着上级的批复吧。
2: 哼，我就不相信上级能让香港留下。哎，司长，您别走啊，老史，你看你。
3: 对呀，老史，哎呀，你太犟了。说实话，不光司长这么想，这两天呢，咱们很多同事都对你有看法。香港要回归都回归，军事外交都回归了，经济上也自治了，难道政策也不能同步吗？啊？
0: 我的同志们，这也是经济，而且这不是我石九庸个人的问题。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想用自己所学为祖国香港谋求最大的利益。入关这件事情上，我还是主张香港留在国际关贸总协定以内，这样有利于祖国经济的发展。
4: 由于没有人懂国际法，石九庸一度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冠以卖国的标签。最终在他20000多字的报告下，上级同意香港留下。今天的香港是亚洲乃至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并连续21年保持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第一。这一切石九庸功不可没，若不是他当年据理力争，今日的香港也许不会是如此繁荣的景象。除了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这层身份，石九庸还曾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国际法院是联合国6大机关之一和主要司法机关，院长的任职资格十分严格，需由全体法官选举产生。石九庸是首位担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人，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的荣誉。在他的硬刚下，美国在联合国也尝到了一次失道寡助的滋味。那是在2002年。
2: 十，关于以色列在巴以边境建隔离墙事情的裁决，还是请慎重考虑啊。
0: 我知道，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
2: 十，你知道以色列的背后是美国吗？
0: 我知道。
3: 既然知道，你就应该明白，正因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所以海牙国际法院没有人愿意轻易下定论在建一座墙这件小事上得罪美国。
0: 就因为大家的犹豫，才导致案件迟迟不能审理。你知道吗，在隔离墙修建过程中，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140多栋楼房，导致巴勒斯坦400多户、2300多人流离失所，近87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12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被以色列霸占。这是一场以打击恐怖为由吞没巴勒斯坦的阴谋啊！巴勒斯坦正是因为以色列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所以才将以色列告上了联合国。那是相信我们，我们要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5: 石，你的作风太正派了，我佩服你。
0: 当选国际法官后，必须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占领土地本来就是非法的，再建立隔离墙，这就是非法中的非法。
4: 2006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赔偿巴勒斯坦损失。在多方的压力下，2008年，以色列选择了妥协，同意调整隔离墙，向巴勒斯坦道歉。此后，石九庸在国际法院任职的6年，美国从未踏入一步，似乎有避开之意。石九庸被视为国际法院的标杆，至今他已卸任院长14年，国际法院依旧在沿袭着他留下来的传统。现如今的石九庸被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90多岁的高龄依旧在拿着放大镜研究国际法，对于部里的会议从未缺席。 他始终秉承着一颗中国心，以祖国外交事业为己任。这就是十九庸，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4: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0: 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
1: 前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净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净出口总额的44.1%。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前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
1: 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786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18亿千瓦时。
0: 记者从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通往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通道打通后，有关各方面持续重点加强吉隆口岸搜救现场及216国道搜救通道次生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截至9月4号18点，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1: 截至9月2号16时，共有来自气象、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院研究等单位的172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
0: 截至9月2号，专家团队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 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天津援青指挥部、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坚持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由单向受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帮助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树牢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援青、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筑牢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
1: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里汗、班国、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近日，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专题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与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笃行实干，结合实际谋划贯彻落实思路举措。
1: 读书班紧扣学深研透实践目标，坚持原文领学，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在深学细悟中把握精髓要义，组织专题讲座，全面掌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学理阐释中增强理论自觉，开展交流研讨，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研讨，在互学互鉴中明晰实干路径，深化现场教学，组织参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海实践教学研究中心，观看全省优秀党课展演，在实地教学中感受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0: 在此次读书班示范引领下，省委组织部将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向基层延伸、向实践拓展，统筹推进研学培训、课程开发等工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聚集组织资源，凝聚组织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9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1: 龚宝扎西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严格对标党中央安排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带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抓好抓实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群众评议、履职转化，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全体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全面提升，政治自觉不断增强，工作作风持续转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履职工作取得一批看得见、可感知的务实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0: 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履职成效直接服务省委科学决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将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严抓好整改落实，保持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政协之力助力发展大事。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张小荣、田奎、刘大业、竺向东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
1: 9月4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西宁举行。报告会以崇德笃行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演绎、视频展播、现场访谈等形式，分享政法干警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0: 报告会上，来自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系统等不同战线的先进典型依次登台，讲述守护平安青海的亲身经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支队副支队长鲁斌从警20载，检验案件5800多起，为3700多起案件侦破提供关键证据，实现检验鉴定零差错、零瑕疵。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赵岩秉持如我在诉理念，把法庭搬进草原牧场百姓门前，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司法实践守护公平正义。省建新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副所长吴超慧坚持特殊教育20载，亲力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西宁市城东区检察院4级高级检察官吕振华依法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打造北检护雷未成年人保护品牌。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政法委员彭措才让扎根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以柔性调解兜牢牧民平安之底。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民警辅警以情景剧《青春在可可西里回响》讲述守护生态疆土、勇斗非法盗猎的英雄壮举。
1: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幕幕催人奋进的场景，让现场人员深受感触，备受振奋。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大力弘扬忠勇廉实公的青海政法文化，奋进155新征程，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贡献政法力量。
0: 最近由陆军某大队承担的西宁多所学校新生军事训练正在有序推进，把全民国防教育搬进校园课堂，5120名学生在军事化历练中锤炼意志品格。本次军训8月18号启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覆盖西宁市第三中学、西宁市五四中学、青海警官职业学院、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大队选派骨干教官，严格按照部队标准师训，围绕队列动作、内务规范、纪律养成、国防常识、应急素养开展系统训练。参训学生精神饱满，刻苦参训，在训练中渐强体魄、砥砺意志，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地联动军训，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国防观念、集体意识和纪律意识，帮助学生锤炼优良作风，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1: 9月4号，2026青海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在青海红十字医院正式启动，这是该公益项目首次落地西宁，标志着这项汇集数万名困境患儿的爱心行动正在走进青藏高原。
0: 本次公益行动集结了一支涵盖外科、麻醉、儿科、护理、言语治疗、病案管理等专业的高水平志愿医疗队伍，将为困难家庭患儿实施手术，同步推进筛查评估与护理带教，让先进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扎根。 同时项目将持续依托合作平台，推动纯恶劣序列治疗的规范化建设，使更多患儿不仅能够顺利完成手术，能够在术后正畸、语言训练等环节获得持续保障，真正回归社会，绽放笑容。
1: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疗志愿者细致地为每一位纯恶劣患儿进行体格检查与专科评估，综合患儿身体情况和畸形类型，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并向家长详细讲解手术风险、术后护理及言语康复要点。针对存在语言发育障碍的患儿，现场给予个性化康复指导。
0: 9月7号到9月12号，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和兰州军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6集系列纪录片《高原之上》将在央视纪录片频道 CCTV9 晚间黄金档19:27首播。
1: 高原之上摄制团队历时2年，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广袤大地，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影片避开宏大叙事，以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切口，捕捉大地上发生的平凡瞬间。一场归乡的选择，一次新能源现场的检修，一笔跨洋的贸易订单，一场艰苦的生态科考，一项前沿科研实验，一曲曲生生不息的民族歌谣。
0: 从生态保护成为崭新生活方式，到风光新能源拓普成长，从高原产物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到算力新材料重离子等前沿技术扎根西部，再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家园，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纪录片用细腻的影像记录时代浪潮下普通人的奋斗与求索，展现当代西部青年对故乡的重新理解与认同，生动描绘出三座高原之上，人们用双手把中国西部建成崭新模样的时代画卷。
1: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
0: 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了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了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
1: 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0: 9月4号，由商务部主办、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农牧业发展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洪都拉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8个国家的23名农牧业官员、技术人员参训。研修班为期21天，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农牧畜牧技术应用、农牧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实地观摩和交流研讨。

0: 研修班采取专题授课加实地考察加研讨交流教学模式，设置17场专题讲座、13场专题研讨，课程涵盖设施农业、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特色种养及疫病防控、冷粮蔬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三产融合等内容。学员将赶赴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调研，并赴四川考察规模化养殖、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系统学习高原农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实践相结合，提升培训实效。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和生态优势资源，扎实做好员外培训，持续推进农牧业国际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承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培训80多个国家农牧业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600多名。我省将持续打造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对接与产业协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3: 听党的声音，
14: 说百姓冷暖，
13: 关注时事新闻，
14: 网罗热点资讯。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3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为中心学校内书声朗朗，学子们在修缮一新的教室内上课，校园内再次充盈久违的欢声笑语。当日记者从大柴旦行为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将教育系统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高效推进应急修缮项目。目前845名中小学生、171名学前儿童已于9月1号顺利返校，如期开学。
1: 当地紧紧围绕开学安全、如期复课、就近入学的目标，周密部署、细化举措，扎实做足做细秋季开学各项筹备工作。校园实行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建立班主任包班、年级组长包层、校领导包楼责任体系。开学前，学校73名教职工提前到岗到位，对教室、教学设备等全域开展消杀保洁，逐步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中心幼儿园34名教职工全力做好2点2餐1点保障，幼儿日常起居照料等开学筹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教学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0: 截至目前，大柴旦行为中心学校一行楼、博学楼、美行楼、女生宿舍、教师单身公寓及幼儿园就学教学楼6处建筑主体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师生安全返校、正常复课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中心学校立行楼、支行楼修缮项目预计9月25号交付使用，中心幼儿园新教学楼预计9月10号交付使用。
1: 9月1号晚，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特色农畜产品推介会系列活动在格尔木市奥体广场启动。
0: 活动现场举行柴达木枸杞鲜果首发仪式，随后海西州19家枸杞产业企业代表集体登台宣誓，严重承诺严守生产标准，严控产品质量，坚守品牌初心，全力筑牢柴达木枸杞质量安全防线。
1: 为持续提升柴达木枸杞网络传播热度，扩大品牌影响力，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活动为8名柴达木枸杞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鼓励大家主动担当品牌宣传员、产业推介员，生动讲述青海枸杞产业故事，持续擦亮高原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
0: 产业体制升级离不开行业专家的智力支撑与技术赋能，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专家聘任证书颁发仪式及枸杞创新科技研发揭牌仪式。研发团队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挖掘科技产值，拓展新兴赛道，以创新动能赋能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柴达木枸杞朝着专业化、高端化、多元化方向稳步跃升。
1: 海北州总面积3.41万平方公里，辖4县1厂，常住人口26.5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70%，这里背靠祁连山，怀拥青海湖，是昆仑文化发祥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
0: 近年来，海北州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2015年、2021年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所辖4县均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如今的海北，各民族群众邻里和睦相亲，歌舞交融欢唱，处处可见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动人画面。
1: 海北各级党组织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体系，健全一把手副总责和1+10包联机制，实施党建引领一县一品，巩固深化宣传教育13个一和12进活动，推进民族特色文化校园和文明校园5进，聘任海北籍奥运冠军倩阳石姐、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

0: 杨才让为宣传大使，纪录片《高原之灵》获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金花环大奖，原创舞蹈《绝如》林云志分获省级大赛一等奖、三等奖，连续两年承办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承办全省第八届、第十届拉伊演唱大赛，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有效发挥州县筑牢实践教育场馆作用，面向省内外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激发出广泛参与的热情，不断凝聚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思想和行动自觉。
1: 海北地处青海湖祁连山双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近年来，海北全面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公益林补偿等政策，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四级河湖长治全面落地，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各族干部群众40多年接力奋战，实现青海湖北岸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转变，治沙覆绿56万亩，建成高原塞罕坝般的不朽丰碑，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地区，建成全国首个普氏园林特护区，积极融入产业四地建设，实施农牧业五大产业振兴计划和9个1配套工程。2025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122.5亿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约6%，旅游热度持续攀升。2025年，接待游客1177.1万人次，旅游花费46.77亿元。梦幻海北环线入选全国交旅融合典型案例，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社会保障网日益紧密，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海北挖掘阐释两弹一星精神、221文化、嘎布隆时代楷模的丰富内涵，把海北筑建筑魂筑牢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积极打造铜宝山空军守卫部队设施遗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等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31处，擦亮具有青海标识的红色名片。州县党校累计举办红色培训班1200多期，培训25万多人次。省内外90家单位挂牌研学基地。原创歌曲《金银滩》、民族舞剧《碧海云天金银滩》及情景党课《永不褪色的金银滩》等作品，有力传承红色基因，建成16则家园72个，覆盖面达到86%以上，开展民族团结楼栋、民族团结家庭评选，选述宣传联服章等典型，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泉州已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9个、先进个人12名、先进教育基地1个、省级先进集体27个、州级示范单位124个，形成强大示范阵容。
1: 海北依托山东对口支援，深化两弹一星精神与沂蒙精神等文化交流，举办青少年手拉手、汉藏一家亲等双向交流活动，利用134处古城古遗址和68个博物馆开展实践教育150多场次，编辑出版《海北古城古遗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举办青年联谊会、花儿演唱会、拉伊大赛等品牌活动，深入实施10项行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金银滩原子城获评旅游促三焦全省10大示范案例，连续4年举办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筑牢主题普通话演讲比赛，修订颁布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深化寺庙七进，推广门源县南关清真寺8个1认同教育经验，打造团结开寺典范，创新枫桥经验海北化实践，6小工作法入选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与广西柳州、贵州黔东南、甘肃张掖等地建立跨省联创共建机制，实施党建10联10创行动，开创祁连山下和谐发展新局面。
0: 9月1号，随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全面完工，在秋季学期开学后全面投入使用，标志着门源16所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实现自主供餐全域全覆盖，受益学生达1.85万名。
1: 近年来，门源县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坚持把学校食堂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暖心工程，将其列为重点民生督办事项，投入资金1493万元，新增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7所，新建学生食堂1所，改建学生食堂3所，建立完善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指南、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配送管理办法等制度，全力守护学生舌尖安全，同时组织成立工作专班，及时跟进项目进度进展、资金使用、施工难点、后续运营规划等重点工作，细化分解工程建设、设备采购、质量验收、安全排查等具体任务，对食堂功能分区、水电配套、通风消毒、消防设施等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同步梳理供餐流程、管理制度、人员配备、食材采购等前期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优化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常态化开展食堂规范管理、食品安全排查、膳食营养优化、资金合理合规监管等工作，进一步细化供餐服务，优化营养食谱，规范运营流程，全力打造安全、营养、暖心、实惠的校园营养餐，持续擦亮教育为民底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号起，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原有29条通学专线的基础上，新增9条巡游网约公交线路，覆盖西宁市区内20多个大型小区及城中村，惠及20多所大中小学。
0: 新学期开学季，西宁公交集团用心用情为广大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运力调配方面，主动对接了解西宁市区各校开学报到时间，适当提前10条重点通学路线首班发车时间，并在各学校周边公交站点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维护学生上下车秩序，在火车站开通返校大学生专线，安排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咨询解答等志愿服务，为返宁学子提供舒适的通勤体验。
1: 为进一步织密通学网络，西宁公交集团通过提前走访以及27次实地调研，依托自营网约车平台推出学生拼车接送业务，满足学生群体多元化出行需求，持续优化调整优巴士定制路线，发挥大容量巡游公交运输优势，确保学生安全便捷出行。
0: 同时，西宁公交集团进一步抓实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驾驶员上岗前体征监测，杜绝驾驶人员酒驾带病上岗，持续强化公交3品查验管控，严格落实逢疑必问、逢业必查工作标准，逐项核查车辆性能及消防应急设施运行状态，紧盯学生上下学重点路段，排查校园周边风险点位，提前预备绕行方案，全力保障开学季广大师生出行安全。
1: 9月2号，记者来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工人正在锁鲜枸杞生产线忙碌。一颗颗枸杞需要经过清洗、消杀、无菌化处理、锁鲜、色选、精细分级、剔除杂质等工序。
0: 园区负责人邢亮德介绍，目前一天锁鲜的数量为1.8吨。锁鲜枸杞最大的特点就是甜度自然，果肉柔韧，鲜果风味足，好产品离不开好原料。企业在原料方面坚持优中选优，选用宁杞16号、宁农杞15号、宁农杞18号3大品种。这3种品种果大肉厚，品相稳定，成品率高，适合锁鲜加工，是高端锁鲜产品的核心原料。
1: 传统枸杞依靠露天晾晒、高温烘干，色泽会暗沉，果形会干瘪。而园区采用的24小时低温真空脉动式锁鲜工艺，全程低温不破果蜡，最大程度锁住枸杞原有营养成分。
0: 依托加工工艺的迭代升级，园区不断延伸枸杞产业链，挖掘产品附加值，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为本地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根据麦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青海省共有三县三区跻身全国文旅传播力百强榜单，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四地为首次入围。
0: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登上七月中国县城旅游综合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共和县首次登榜，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西宁市城东区入选七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三个城区均为首次跻身该全国百强榜单。
1: 此次上榜的区域覆盖青海东部河湟、北部草原、环湖生态等多个片区，形成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吸引力。共和县黑马河镇通过整合周边四村资源，打造出日出观景点，累计吸纳800多名当地农牧业就业，2023年至2025年旅游总收入近7000万元。祁连县深耕天境祁连文旅名片，以北架祁连9号公路为强劲引擎。2026年1月到7月，县域接待155.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近10亿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1.5天。西宁城西区凭借丰富的夜间业态，城东区凭借地道特色美食吸引大量游客打卡。乐都区依托河湟古城文脉、曲坛寺等厚重人文底蕴出圈。
0: 这份成绩单不仅是一组排名数字，更是青海雪山草原、丹霞碧水、河湟文脉借助互联网走向全国的生动注脚，大力游客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旅途见闻，形成了用户自发传播与平台热度攀升的正向循环。与此同时，青海各地持续补齐住宿、交通、餐饮等业态短板，将线上打卡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泥河东黄水河大桥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另外呢，G6京藏高速的这个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的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平安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6013西丽高速的公寓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贡河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 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国道27张孟县的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3侧摩县的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实施半幅封闭。那么国道338海天县门源县仙米乡齐汉开村路段山体不稳定有落石现象，此路段呢实行交通管制。那么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祁连、冈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格尔木市、大柴干、互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今天夜间，天峻、共和、星海、冈察、祁连、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中北部及互助、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

0: 海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3: 西宁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汪峰的这首《飞得更高》呢，也是充满摇滚热血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唱出了不甘平庸的人生追求。歌曲呢，也是直面现实的束缚，表达挣脱、不断的向上攀登的一种渴望啊。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直击人心，激励普通人勇敢的追逐属于自己的人生高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

哇，王芬带来的这首《飞得更高》真的是铿锵的旋律啊，激荡人心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一定会生出一往无前的一种斗志啊。人生本就是不断向上的一个旅程，不必呢安于现状啊，怀揣着热情尽力的拼搏吧，就能够不断的突破自我，抵达更加辽阔的天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哎，光芒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的一个新生之作啊，旋律呢也是舒展大气啊，诉说着成长路上的风雨和坚守，歌词呢也是写尽了平凡人面对困境的时候的一个倔强，告诉听众朋友们，即使呢我们身处谷底，只要心怀信念坚守自我呢，终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张靓颖非常清亮婉转的歌声呢，也是直抵内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能够抚平内心的迷茫。人生难免会遭遇挫折和非议啊，不必惧畏前路的坎坷，守住内心的坚守啊，默默的沉淀积蓄的力量，就可以在光芒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哎，那《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抒情的佳作啊。回望年少轻狂的岁月，诉说着漂泊路上的感悟，旋律非常的舒缓，又充满了力量，唱出了闯荡世间的一个悲欢，鼓励人们在经历世事之后呢，一定要依旧的保持心中的一个热情，奔赴勇敢的前路的一个山海吧。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

0: 谢谢。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当中呢，也是夹裹着岁月的故事，勾起了心底万千的感慨。我们都曾经怀揣理想奔赴远方，也会经历失意和迷茫，无论走过多少的风雨，不要丢弃最初的向往，保持赤诚，继续一往无前的走下去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哎，那《单恋》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干净励志啊，主题呢是和自己来赛跑，直面独处时的磨难啊。歌词描绘独自前行的一种心境，讲述的呢是不依靠旁人，凭借着自身的毅力对抗困境，在孤独当中沉淀成长，收获内心强大的蜕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

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沉静的曲调呢，也是道出了独自奋斗的不易啊。很多的时候追梦只能一个人咬牙来坚持，会有孤单，会有疲惫，学会和自己的较量，沉淀内心，默默的努力，熬过孤寂的时光，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志南和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起跑天堂》。起跑天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励志的曲目啊，充满了少年的昂扬朝气啊，旋律轻快明朗，唱出了青春逐梦的热情，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不惧失败，勇敢的出发，即使前路没有充满未知感，也要心怀勇气，向着梦想全力的起跑，奔赴远方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起跑天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们9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炸弹，看我做啥。
4: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哎，那越走越近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悠扬大气的一首歌颂坚守信念同心向前精神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词呢也是饱含了向上的力量，描绘出心怀理想稳步前行的一种状态啊，告诉人们只要步履不停执着的坚守，就会一点一点的靠近心中的目标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苏淮悠扬婉转的歌声呢，也是让人内心变得平和坚定，生活的理想从不会轻易的抵达，需要一步一步的踏实前行。其实我们呢，也不必急于求成啊，保持耐心和执着，脚踏实地的往前走，终会慢慢的来靠近我们心中的期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风雨中的美丽》。哎，那风雨中的美丽，这是一部非常饱含着坚韧力量，诉说着经历风雨之后的成长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苦难既是成长的养分，即使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呢，也依然要保持乐观，在磨难之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别样美丽哦。

韩红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呢，也是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啊。人生的路上难免会经历风雨的洗礼，失意和伤痛都是人生的历练。坦然地接纳磨难呢，保持乐观的心态啊，经历洗礼之后便能活出更加丰盈的自我。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和你一样》。哎，那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歌曲，聚焦了普通人的平凡坚守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动人，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不必因为渺小而自卑，坚守本心，彼此的温暖就可以拥有对抗生活的力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和你一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冬青为我们带来的《蔚蓝的故乡》啊。《蔚蓝的故乡》这首歌曲呢，也是主旋律励志作品，曲风呢非常的庄重昂扬，也是歌颂生命不屈的力量啊，赞美直面磨难永不言弃的精神。铿锵的旋律也是传递着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勇敢的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的一项正向的信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冬青带给我们的蔚蓝的故乡。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三集。
1: 哇，
2: 爸，
3: 哎，王先生
1: 啊，
3: 哎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1: 哎，
3: 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
1: 王先生
3: 啊，你也得小心啊
2: 啊！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4: 明伯，
3: 哎，
4: 来，啊，你看，从景山上看着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东南北呀。
3: 是啊。
4: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3: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2: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3: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4: 哦，是。
3: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4: 哎呀，真是好。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3: 是啊。
4: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
3: 嗯，
4: 哎，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3: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4: 哦，

0: 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1: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2: 是啊，明博，明博呀，爸没有看错你。爸，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0: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啊。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1: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0: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2: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0: 哦，
2: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0: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3: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哎，我给您扫听扫听。
4: 哎，
3: 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4: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3: 哎，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4: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3: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4: 是，
3: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4: 哎，这您就不懂了，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呢，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3: 哎呦喂，还真是这么码子事儿啊。
4: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哎，那咱们就瞧好了。哎，
3: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诺腾国事，
4: 喝茶喝茶。
6: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7: 戴贵盛，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峰吗？
8: 红河峰，我们在这儿呢。
9: 哎，林海滨，戴贵盛，
10: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9: 哦，哎。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0: 哎呦喂，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9: 哎呦，那哪成啊。
11: 雷师傅。
12: 哎
11: 哎，
10: 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3: 张先生，
9: 张先生，张先生，
0: 同学们好啊。 一晃5、6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9: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0: 啊，你叫林海滨。
1: 哎，对，
0: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1: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哎，
0: 这个最好认了，洪和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啊，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9: 王先生好。
11: 王先生好。
1: 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0: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9: 对，王先生，张先生，
1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3: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 对国家做点事儿。
0: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了。
0: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13: 好。

0: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哎
1: 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谱图样呢？我看看。
0: 哦，好，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的样图。哦，
1: 画的不错。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
0: 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2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哎，
2: 张先生，
1: 哎，
2: 雷师傅，
0: 哦。
2: 架子搭好了，
1: 哟嘿，
2: 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
0: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屋脊呢。哎，
1: 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0: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0: 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哎呦，慢点慢点，走。
1: 哎呀，哎呀，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0: 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1: 对，
0: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18，你也不过20出头啊。您看这一晃，10年过去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0: 哪儿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1: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见过世面。可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
0: 啊。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10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1: 啊，
0: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3: 那就是啊，是楼是马，前面是六六啊。
1: 来，小雷师傅，
0: 嗯，
1: 来，合尺给你。
0: 用合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
1: 哎，不，
0: 我用不着。
1: 不用合尺，你用什么量啊？
0: 我这脚就是尺
1: 啊，
0: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4: 这怎么可能啊？
0: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尺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5: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4: 对，就是。
6: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7: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
4: 看看你。
0: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4: 哇，你这么
1: 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扶持？
7: 我来。
1: 量准点啊！
7: 哎哎哎，
1: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7: 哎呦，没错啊， 就是113.6。
1: 什么？不，你再复试一遍。
8: 来，再帮我一下。
7: 哎，这我
8: 这回没错了啊。
7: 哎，没，
8: 这肯定没错。
1: 多少？
7: 还就是113.6米。哇！
1: 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9: 小明，
1: 太厉害了！
0: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1: 哎呀，
0: 张先生
1: 啊，
0: 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
1: 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哎，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5: 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儿呢，给我下来。
10: 干活呢？干啥呀？
5: 下来，快点的，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9: 哎，这干着半截活你。
0: 哎，
9: 是
0: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1: 我们下去看看。
11: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5: 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5: 哦，你
9: 来
5: 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9: 是。
5: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12: 哎，是是是。
1: 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
5: 哎，皇军停你们工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9: 拆。
0: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5: 皇军叫拆就得拆。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0: 我凭什么给你看？
5: 哎，这
0: 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5: 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1: 你说什么？
9: 走，
1: 怎么随便抓人呢？
9: 都别走！
11: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吧。
5: 是啊，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1: 等等，
9: 走！
1: 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
0: 张先生，你就别管我了。
1: 哎呀，一边去。
5: 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把人都给我带走。
1: 走，
9: 老实点。
1: 走。
13: 这是啊，
9: 日本的长官来了。
14: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5: 长官，你们不许对张明博先生无礼。
16: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15: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16: 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5: 那个，咱们走。
9: 是，
0: 狗仗人势，我呸！
15: 明博局，
1: 大超，
15: 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1: 那多谢你了。
15: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14: 来了，好。
15: 明博局，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博先生 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14: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15: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7: 好，来，
14: ，
7: 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来，喝茶
0: 。哎，来，请。
12: 哎呦，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13: 是。哎，这叹什么气呀？
12: 是啊。
13: 哎，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
12: 嗨，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哎，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13: 是啊，快说吧。
17: 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
13: 哎，这什么意思呀？
12: 嗨，这你都看不明白
13: 啊？
12: 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13: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17: 对，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
12: 嘿，是，哎，
17: 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13: 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
1: 哎，王先生
11: 啊，
1: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11: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1: 啊，
11: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1: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11: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1: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哎，

0: 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那，哎，雷师傅来了。哎哎，雷师傅啊，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哎呀，请不到啊。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嗯，现在行当里都知道啊。嗯，咱们再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哎呀，真是。
1: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2: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来，
1: 走走走走。
0: 雷师傅，给。
1: 馒头，你拿回去。
0: 不是，那个张先生，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2: 我再想其他办法。
0: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我，
2: 嗨，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0: 这
2: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
0: 这什么事儿嘛？这，
2: 张先生。
3: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震荡了汉奸吗？
4: 这怎么可能啊！
3: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4: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0: 张先生，哎。
5: 王先生，是张兄，爸，英博，哎，大家都好啊！朱老先生，哎，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哎，怎么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了？嗯，
4: 是，
5: 哎，啊，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
6: 伪善的面具。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7: 是啊，朱先生。
5: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 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4: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0: 我们这些建筑师。 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8: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9: 中国不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

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娣、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

0: 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 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转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 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7: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

0: 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Map is...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0%。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录音报道，青海展示农牧科创硕果，科技科普赋能乡村振兴，我省农机购置补贴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26青海纯恶劣公益救助行动启动，海东市人工智能融入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前七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增长20.8%。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为尼泊尔灾害发出筹款呼吁。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科普活动在全省陆续举办，

0: 活动系统总结“十四五”科技惠农成效，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以科技科普畅通惠农通道，强化技术供给与人才支撑，为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推进农牧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筑牢科技根基，积蓄发展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高原农业之光科普品牌系列活动“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科普活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联合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多家单位与省内农牧业龙头企业协同参展。宣传服务团队围绕良种繁育、高原种植等核心板块，集中推介全省农牧业主导优良品种与成套集成技术。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作物栽培部副部长柳红
2: 展示了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依托绿色高产高效、农作倒茬、大面积单产提升等项目，实现马铃薯、青稞、油菜还有蔬菜的一些优良的品种及其配套的一些推广技术。我们站将继续实施藏粮于技的一个战略，做好我们农业技术的一个推广以及服务工作。
1: 活动现场把实验室、试验田的科研成果搬到农牧民眼前，把专业农技知识送到田间牧场，真正下沉科普服务一线，打通科技赋农最后一公里，让高原农牧业创新成果落地乡村，惠及千家万户。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品种试验部干部王小萌
3: 出的是近几年我省主推的青稞、马铃薯、春小麦、杂交油菜等高原优良品种。五年来，我省农作物审定登记流程更加规范，强化了种业源头管理，加快了良种的推广和应用，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完成了诸多新品种的登记和审定工作。
1: 海东市化隆县开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成禄
4: 农业农村科技养种推广，确实那么老百姓上实际达到这一些效果，老百姓也承认到了。技术上，专家们来参见机头，知道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这些上那么起很大的作用。
1: 农牧业科技成果科普的背后，是青海“十四五”农牧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底气。五年来，我省锚定牦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五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布局搭建十一大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累计完成农牧业科技成果225项，其中9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6项成果跻身国内先进行列，农牧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55%，为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创新根基。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青海将以此为坚实支撑，持续强化科技攻坚与成果转化，深化常态化科普推广，全面提升农牧业科技创新能级，加快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向更高水平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迈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牧业现代化提供更强科技保障与持久动力。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建斌
5: 把最新的农牧科技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天间地头，架起科技与农户之间的连心桥，打通农牧科技最后一公里，用科学技术破解生产难题，用专业知识点亮致富希望。这既是我们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生动实践，也是培育乡村人才、提高农户种养水平的现实需要，更是助力全省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重要抓手。
0: 听众朋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也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近年来，青闽两地依托青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今年的投洽会将为青闽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打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请听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6: 在西宁市城北区一家酒店内，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正与工作人员交流经营细节。 这位来自福建莆田的企业家从建材行业起步，在青海投资创业已经20多年。去年他再次追加投资1000万元进入酒店行业，并将高原康养理念融入酒店运营。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
7: 我在青海20多年了，也见证了青海消费和文旅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近两年高原康养理念逐渐被游客认可，大家来青海不只是看风景，更关注的是健康体验，这正是我投资康养酒店的底气。我相信青海的生态和文旅优势会持续释放，对未来我也充满信心。
6: 陈玉水的故事是闽商扎根青海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在青闽商达4万余人，企业逾1000家，各级商会组织积极搭建招商引资、融资服务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两地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青海省福建商会会长、青海市权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玉明：
8: 青海与竹林省三个亮相投洽会，作为在青闽商家门口推介第二故乡拜港站后，也期待让青海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等优势产业被更多投资者看见，推介青海家园、青海好物等公共品牌，同时借福建竹厂推动两地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等领域项目落地，为青海注入新的活力。
6: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从产业四地建设到现代商贸流通，从生物制药到文旅康养，闽青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青海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马福红：
9: 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产业合作方面，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方面，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经开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围绕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6: 作为第26届投洽会主宾省，青海系统谋划了5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两大核心活动，同期还将举行主题展馆展示、开馆仪式、企业考察对接等配套活动，最大化释放主宾省平台叠加效应。青海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马福红：
9: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投洽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领域合作，加强盐湖与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推进绿色算力产业融合，推动农畜产品深加工与贸易合作，引导外贸跨境合作，强化文旅现代化服务业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青海达消息，截至8月底，青海省已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872万元，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今年常规机具仍是购置主力，同时大型智能农机数量明显增加，高品质机具不断增多，全省已购置植保无人机204架。为去年全年总量的1.335倍，轮式拖拉机959台套，100马力以上291台套，动力换挡123台套，机具覆盖耕种地、种植、收获等5大核心环节，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6: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省草原改良试验站完成了阶段性野生草种质资源野外采集工作，累计收集野生草种质资源400多份，其中适合生态修复优良牧草占比达到70%。本次采集工作覆盖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柴达木盆地等重点区域，这些区域蕴含大量耐寒、耐旱、耐盐碱的乡土草种，对高原生态保护意义重大。技术队伍抓住种子成熟窗口期，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样线踏岔、样本标志、影像记录、完整采集海拔、土壤、群落等配套信息，形成一份资源、一套数据、一图一档可追溯资料。 下一步，采集到的种植资源将完成干燥清选、编号入库、活力检测，同时开展农业性状抗逆性鉴定评价，挖掘优异基因，为草原生态修复、种业振兴提供种质支撑。
0: 青海的记者米斌报道，近日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究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究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究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究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究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究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得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趋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6: 青海台消息，9月4号，2026青海纯恶劣公益救助行动在青海红十字医院启动。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集结了一支涵盖外科、麻醉、儿科、护理、言语治疗、病案管理等专业的高水平志愿医疗队伍，将为困难家庭患儿实施手术，同步推进筛查评估与护理带教，让先进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扎根。同时，项目将依托持续合作平台，推动纯恶劣序列治疗的规范化建设，使更多患儿不仅能顺利完成手术，更能在术后正畸、语言训练等环节获得持续保障，真正回归社会，绽放笑容。
0: 青海的消息，近日记者从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将教育系统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点民生工作，高校推进应急修缮项目，目前845名中小学生、171名学前儿童都已顺利返校，如期开学。当地扎实做足做细秋季学期开学各项筹备工作，校园实行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建立班主任包班、年级组长包层、校领导包楼责任体系。开学前，学校73名教职工提前到岗到位，对教室、教学设备等全域开展消杀保洁，逐项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中心幼儿园34名教职工全力做好两餐一点保障、幼儿日常起居照料等开学筹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教学生活秩序平稳有序。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一行楼、博学楼、美行楼、女生宿舍、教师单身公寓及幼儿园旧教学楼6处建筑主体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师生安全返校、正常复课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中心学校立行楼、支行楼修缮项目预计9月25号交付使用，中心幼儿园新教学楼预计9月10号交付使用。
6: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北京市与玉树州两地共建的玉树州京玉中学在海东市河黄新区揭牌投用。京玉中学占地130亩，办学规模可达3000名学生，今年首批招录玉树籍学生1000名，配备教师82名，设置20个教学班。作为京青协作的标杆项目，京玉中学依托北京对口帮扶资源，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高原优质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青海台通讯员王亚南、庞博报道，近日青海油田井架工程技术公司自主研制的新型开窗铣锥完成首次入井试验，单趟开窗耗时较以往缩减近6倍，测钻施工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开窗是测钻作业的核心工序，窗口成型的光滑度、长度及方位精度直接影响后续钻井施工的整体进度， 此前长期采用常规复合铣锥进行开窗、扩窗、修窗作业，单趟耗时近22小时，不仅拉长施工周期，还加剧钻具磨损和人员精力消耗，成为制约侧钻提速提效的主要瓶颈。为破解这一痛点，井下工程技术公司成功自主研制出适配油田复杂井况的新型开窗铣锥。青海油田井下工程技术公司大修大队副大队长赵晨：
10: 该新型开窗铣锥突破传统点对点喷射的局限，通过在水眼与环工之间增设排泄槽来增加循环通道，既改善了切削齿冷却和清洁的效果，又显著增强了切削能力。同时铣锥尖端增设了合金切削齿，优化了切削齿的排布，显著提升了切削能力，使得开窗作业更平稳更高效。
6: 青海台通讯员赵倩、马俊杰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西主场收官之战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3不敌黄南热贡艺术队。比赛中双方球员跑位、传球、抢断、射门衔接流畅，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纯粹与热血，彰显出高原儿女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0: 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玉树主场收官之战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最终玉树牦牛队3-2战胜果洛格萨尔队。比赛中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传接调度行云流水，边路突破、门前攻门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赛。赛场外，来自玉树和果洛的30多家企业、90类高原优质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让球迷近距离感受青南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活力。
6: 青海台通讯员戴小婷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南主场收官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1惜败西宁雪豹队。比赛开始后，赛场气氛很快点燃，双方球员奔跑冲刺、拼抢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足球对决。场内比赛精彩纷呈，场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赛事聚集的旺盛人气，当地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示展销，以赛聚人气，以赛促消费，把体育赛事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地方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青海台消息，截至8月底，海东市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新模式已覆盖全市重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57家，介入率57.42%，推动监管从人防转向技防。据了解，这个模式依托海东市安康和黄信息监管系统，以学校食堂、大中型餐饮、养老机构食堂、食品生产企业、商超、网络餐饮为监管对象，在原料存放、加工制作等食品安全关键管控点位安装智能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抓拍功能，对从业人员着装不规范、违规抽烟等常见违规行为识别抓拍预警，并将预警信息推送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端及企业商户端，通过 AI 告警、线索核验、督促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处置机制整改违规行为。今年以来，系统累计自动识别预警线索10806条，监管精准性和执法威慑力显著增强。青海台记者张丽、翟志丽报道。近日，由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市政府、德令哈市农牧局、德令哈市供销社联合主办的鲜果枸杞及农畜产品推介会在成都、兰州、西安三地举办。本次活动设置产品展销、节目表演、主题推介、产销签约等板块，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面向西南、西北市场集中展示德令哈优质高原农畜产品。活动现场一片热闹，展位上一盒盒鲜红饱满的枸杞鲜果整齐排列，大家一边品尝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它的来历和营养价值。成都市民桂如君：
11: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新鲜的枸杞果，它就是入口有点甜，有点像小番茄的口感。
0: 西安市民王先生：
12: 头一回见这么大的枸杞，而且很甜，没有一点点以前我吃的那个小枸杞的那种涩味，然后还买了三个冰淇淋给小孩。
0: 不少人围在互动答题区踊跃抢答，成功答题后便可品尝现调的枸杞果饮。兰州市民蒋女士：
13: 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这种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
0: 兰州市民乔女士：
14: 之前的感觉这个枸杞的话都是用来煲汤或者是用来泡水喝的，而今天过来这一品尝，感觉这边的枸杞就跟水果一样甜甜的。
0: 通过现场推介，共与14家采购企业达成合作，签订鲜果枸杞、锁鲜枸杞980吨、牛羊肉70吨，签约总金额3200万元。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孟里桃乡农产品乡村推广销售经理陈露：
15: 这一次呢，根据我们周边的人群的一个需要，选择我们这个德利汉的这个枸杞。
0: 陕西兄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支海威：
16: 后期如果说形成一定的量的话，形成一定的模式，我们自己去投资建厂做枸杞的果浆，还有枸杞锁鲜的这个品类。
0: 海西州电商绿洲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帆：
17: 我们已初步对接了11家渠道商，后续呢会深入洽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农牧局副局长铁倩：
18: 依托3D 市场窗口，我们不仅拿到实实在在订单，也让更多客商消费者了解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产品价值。
0: 青海台通讯员王斌报道，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从9月5号夜间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天气过程。5号到6号，柴达木盆地有大风沙尘，北部地区7号到8号气温大幅回落。这次降水集中在6号到7号白天以及8号夜间，北部以过程性降水为主，青南多阵性降水，降水范围广，局地强度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到60毫米，北部最高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降幅超10摄氏度。由于前期东部、青南地区土壤含水量较高，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需严防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1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
0: 9月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铃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6: 今年一到七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到21.8%，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今天发起了4960万美元紧急募捐倡议，用于援助尼泊尔北部因8月26号以来山洪和山体滑坡受灾的8.4万多人。这场发生在拉苏瓦、努瓦科特和达丁地区的灾害，据报道已造成超过1250人遇难，数千人失踪，交通线路、电网、供水和卫生系统大面积受损。
6: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
0: 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
6: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3: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三十八集，樊胜美下班路上接到了安迪的电话，他只能强打精神在嘈杂的车厢里分辨安迪的声音。
22: 樊小妹，千万千万请你帮个忙，今天有个年会临时要我带班参加，就是那种有名流的，有简短演讲的，还有什么颁奖的、酒会的、慈善拍卖的。你知道魏兄没有在，我对这边的礼仪也不熟悉，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呢？答应吧答应吧，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立刻回家接上你，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主心骨。
2: 樊胜美几乎来不及答应或者否定，就已经位居安迪的主心骨。他当下义不容辞地说，
22: 放心，有我在，你回家穿上礼服化妆，我很快就到。
2: 安迪放下电话，表扬自己一声赞。今天这个酒会是他临时问老谭讨来的，年底多的是乱七八糟的社交晚会，他早上想到计划，晚上就能得到实施，远也不出他的意料。只是老谭很奇怪，问安迪何以如此积极，安迪说帮邻居。老谭索性大方地抽出三张时尚界举办的晚会邀请函给安迪，安迪来者不拒。等樊胜美回家，安迪已经收拾停当，从电梯口开始围着樊胜美，不让樊胜美有思考的时间。邱莹莹好奇问两个人去做什么，干嘛打扮得金光闪闪的，安迪觉得挺难解释，不能说错了话落个顾此失彼，还是樊胜美说。
22: 我陪安迪去参加个酒会，他回国还是第一次参加那种场合，需要有个熟悉场面的人在身边。
23: 那你们把手机都拿出来，我确认一下你们的照相功能正常不正常。你们待会儿是随时发照片上微博呢，还是随时发现场的彩信给我呀？
22: 我在微博上发。
2: 安迪说着就给樊胜美的背影照了一张，发到邱莹莹的威逼他们建立的微博上，邱莹莹立刻查看。
23: 哦，很好，很强大。安迪，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了。
2: 直到进了场，安迪才跟樊胜美说，他可能不时的要离开一下与人周旋。樊胜美不疑有他，其实他并没有参加过类似的酒会，他只是觉得安迪需要协助，他总之见过世面，应该帮得上忙。当然他落单的时候将自己能照顾得挺好。到最后安迪没时间发微博，反倒是樊胜美经常举起相机拍照上传给邱莹莹看，安迪后来几乎没有时间忙别的事。酒会结束，有位中年男子坚持送樊胜美上车，安迪不认识这个人，等上车开走他才问，
22: 杨慕哲，樊小妹你好有魅力啊。他问我要名片，我给了他你的，告诉他我只是个没有名片的无名小卒。这是他的名片，送你。
2: 安迪接了名片，在红灯前面看了一眼，是一家公司的高管张明松，他把名片递了回来。
22: 如果他联系我，我会转告你。怎么样，这个人好玩吗？我刚刚看他几乎有半场的时间都一直在抓着你说话。
23: 这人可能是一个人来的，逮这个人作伴儿就不放手了。哎，安迪，我看跟你说话的人挺多的，你都认识吗？不认识，但一个介绍一个的，每个人只要说几句话，很快一场酒会就挨过去了。因为知道你在身边，所以我心里很自在。
2: 安迪打开包，掏出一叠名片交给樊胜美。
23: 那就是这些人，以后就都是熟人了。嗯，我刚刚留意到有个帅哥今天晚上一直在跟着你，谁呀？
2: 樊胜美虽然和张先生说话，可眼睛并不忘了关照安迪。他见到今晚有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似乎对安迪有好感，总是月亮绕着地球转。
23: 啊，那个包奕凡，听说是富二代里面的楷模，我看过有家财经杂志做过他的专题。
2: 樊胜美不顾灯光昏暗，当即翻找出包奕凡的名片。
23: 似乎已经掌握了集团公司运作了呀，实权派应该是吧，脑袋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哎，后面有辆车好像从出门就跟着我们，看来张先生送到车门还是不够。范小妹，你真的是光芒四射呀。那如果是包先生在送你呢？我都预计到魏兄的脸色了。
2: 樊胜美扭头往后看，但不知跟着的哪辆车是安迪指的那辆。他再次细看包奕凡的名片，不禁想到安迪的年龄还大自己一岁，今天的打扮也是很中性怀旧的白色男士真丝衬衣，配黑色长至小腿肚的筒裙，唯一装饰不过是双肩搭的一圈裘皮披肩。为什么一个个精英都似乎忘记了安迪的年龄呢？他们不是只爱嫩女吗？樊胜美认定后面跟踪的肯定是包先生的车，因为他想不出张先生追逐自己的理由。
23: 魏兄才不会，因为他心里清楚得很。
2: 才刚离开闹市区，后面那辆车就并了上来，打开车窗大呼小叫。安迪直到红灯前面才降下车窗，一看果然是包奕凡。包奕凡递来一张卡片，再次发出邀请。安迪，喝杯咖啡聊会儿天吧，回家这会儿还早吧。
23: 安迪接了卡片，顺手交给了樊胜美。不好意思，我回家还得做几份简报，谢谢包总。绿灯一亮，他就升窗开走。什么卡片？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哎，新卡片只有名字没有头衔，而且手机号码跟前一张名片上的不一样。有不止一部手机的人，怀疑别人手里应该也不止一部手机。还有，亲口说表明诚意吧。安迪，你才是魅力无限、光芒四射呀。在他们那种眼里，我只是赚钱机器而已。好神奇，还在跟着。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可是他又没说什么，我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安迪，说句不中听的，你大可不必太认真。那种人接触的女孩子多了，见你又漂亮又聪明又专业，不同于常人，不免想尝尝鲜。交往接触试探，最好你情我愿一番，最后分手做个朋友，赚钱共同合作。没空，我大把的工作要做，每周网购图书一批要看。包先生哪来自信认为我肯抽时间跟他喝咖啡聊天消耗光阴呢？因为他有钱有能力又年轻英俊，俗称钻石王老五。他家排队等待和他喝一杯咖啡的美女可以一直排到大街上。如果你没有魏兄，你可能早就答应他的喝茶邀请了。现实就是这么简单。不会，我没有魏兄也不会青睐他，只要十句话就能摸清楚他没有理科生的头脑，除此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亮点了。
2: 樊胜美一时无法应答， 人的追求竟然是如此大不同。他不禁扭头看看旁边那辆不急不离的车，看看那雪亮而庞大的车身，以及车窗中隐现的钻石王老五。那么他樊胜美的青睐标准是什么呢？他的标准似乎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口。安迪到了欢乐颂门口，好歹还是停车钻出车门，樊胜美没有走出去，他只是在里面看着，不禁感慨，瘦，骨架小，个子高，脖子细，那就是天生的衣架子呀。而衣架子对面的男士同样也是衣架子，不仅一身不知什么名牌的西装穿得无比御帖，而且举手投足优雅甚至美丽。两个人只是站在车边说话，樊胜美便看得万分感伤。然而在5年之前，他绝不会做如此想象。5年之前，樊胜美以为世界才刚在他面前展开，而那世界又叫美丽新世界。而安迪不等包奕凡出声，就滔滔不绝地说，
23: 人体基础体温37度，实测目前室外温度12度，温差25度。人类脂肪层缺少北极圈生物特有的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保温效果不佳。再者，热传导和热对流与温差成正比，单位时间单位散热面积下，温差越大，热量传递越快。我保守估计可以坚持5分钟。另外，我已经记住了包总另外一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2: 安迪真的把电话背出来了。包奕凡只会愣愣地看着安迪，一直到安迪将他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才悠悠反应过来。啊，嗨，不好意思啊，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我想跟你约个时间谈合作，业余时间也可以啊，我这3天都在海市。
23: 好，谢谢，我让助理明天和您电话交流之后确定时间。请问明天助理打您哪个电话呢？
2: 请他打我第一张名片上的电话。行了，没别的事了，今晚很高兴认识你，安迪。
23: 包奕凡伸手帮安迪打开了车门，而且还礼貌地和车子里面坐等的樊胜美道了一声抱歉。安迪则是将车子开进小区，就欢乐地说，我把他吓愣了，我把他吓愣了，连回答最常规的问题都愣得拖拖拉拉的。万一人家是真心诚意的和你谈合作呢？他若是只拿出点泡妞资金，还轮不到跟我谈。他若是真心实意的谈合作，我这边才刚上手，业绩还不明朗。他若真投入资金，那就不合常理了。做人如此的虚假，用心又不老实，连朋友都不能做。他只是错用平常手段对付你而已。难怪男人们都不待见女强人，女强人会趁着他们威信全无。不过我建议你还是考虑来日方长吧，人家毕竟是潜在大客户。只要是正常商人，谁都不会跟业绩过不去的。如果我没有业绩，再巴结他都没有用。如果我有不错的业绩，钱可以化敌为友，更何况我又没有得罪他，只是顺手掐灭了他的小气焰而已。难道要我忍耐不合理对待吗？
2: 樊胜美不得不指出，
23: 包先生并没有不合理对待你啊，他专程追来这儿，只是为了跟你讲几句话，这还不够真诚啊？这种花架子也算吗？或许我更认可平等对待的心。喂，这种人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可以了，你看看曲小潇的气焰。他们有气焰随他们，我不认可随我，彼此互不相干就是了，何必迁就呢？这个不叫迁就，而是承认现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2: 车子已经停在车位，但车里的两位美女却辩论不休，谁也无法说服谁。终于樊胜美手机有一条短信进来，打断了两个人的各说各理。是张明松发来的短信，问樊胜美是否已经平安到家。樊胜美好生意外，想不到邂逅还有下一章， 他立刻打字回复。安迪见状就出去了，在车外等樊胜美。樊胜美直到回了短信才出来，又很快接到了张明松的回复，他的脸上终于恢复以往的那种顾盼生姿的喜悦。见此情此景，安迪决定将其余的请柬退还给老谭。他受够了那种无聊的酒会了，还有那些大而无当的受奖。时间花在那种浮夸的地方实在是浪费之极，还是继续让老谭去销售吧。两个人才刚走出电梯，邱莹莹当即欢快地迎了出来。
23: 我刚刚在淘宝上完成了一笔意大利进口咖啡机的单子，天哪，今天晚上交易额都超过实体店了，第一次。你们知道吗，网上的销售的提成都归我，归我。以后我争取下个月开始不要我爸给我寄钱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1: 万把块的咖啡机网上成交，这客户会不会太大胆了？
2: 樊胜美很是惊讶，她也是淘宝常客，对于那种才刚开门信用不高的网店充满怀疑。
23: 哎呀，那个客户他前天来店里看过，一直都犹豫不决，我就给了他淘宝的地址，他大概今天想明白了。太好了，明天我好好的给他包装快递出去，希望我这儿良好的服务吸引他以后每次都来我这儿买咖啡豆。哦耶，太好了，真为你高兴，看起来这个新工作非常适合你，小蚯蚓。
2: 樊胜美依然充满鼓励。关雎尔这个时候也从洗手间里出来了。
23: 我也这么说，树挪死人挪活，莹莹跳槽算是跳对地方了。
2: 见脸上挂着由衷快乐的樊胜美，关雎尔不禁看向安迪，安迪冲他迅速做了个鬼脸，二人心照不宣的一笑。作为资深 HR， 樊胜美更替邱莹莹想到长远计划。
23: 你呢，继续努力争取网上销售额稳定持续发展，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向老板申请跳出店面升做办公室了，相信目标很快就可以达到。
4: 不这样，樊姐，我不想做办公室，我觉得还是在店里一笔生意一个客户的对付着更有成就感。其实我就在想，我早年刚毕业的时候有点小虚荣心，要是当初我早点想明白不是非办公室职位不可，可能我早就学到了更多，赚到更多呢。
2: 安迪顿时对眼前活蹦乱跳的邱莹莹刮目相看，他告辞了。2202的三个人关门商议民生大计，提案由邱莹莹发出。
23: 同学们，你们知道下面快餐店一顿勉强够吃饱的一饭两菜最低价涨到多少钱了吗？12块钱，还都是蔬菜。早上最简单的豆浆加肉包吃饱要5块，还有中午饭只有比晚饭的更贵。我这么算了一下，一个月光吃饭我们就得花1500，还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实际的话肯定不够。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饭呢？昨天安迪那儿吃了那么丰盛的一顿火锅才多少钱呢？所以不如我们早晚自己做菜吧，可以省下一半的饭菜钱呢，我们凑钱 AA 制怎么样？
2: 樊胜美想了想说道。
23: 哦，我晚上节食，对不起啊小蚯蚓。
4: 我晚上基本上都加班不在家，一般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吃。莹莹，早上我都是牛奶蛋糕打发了，而且我囤粮也挺多的。
2: 得，连关关也这样摊牌。
23: 而且房子太小，通风不好，炒菜之后呢味道也散不出去。小蚯蚓，这不现实，而且我也反对炒菜。
2: 厨房正对着樊胜美的卧室门，他最不愿意从此沾染一身油烟味。
23: 既然三个里面有两个都不需要煮饭做菜，这事儿就不要讨论了吧，否则电费水费燃气费都比较不容易平均分摊。 那如果我买一只电饭煲，我只用电饭煲做菜和饭，每天只是早晚各烧一次，一天不到一度电，每月我多交20块钱的电费怎么样？我真的实在是给今天晚上的快餐价格给吓死了，再这么下去挣来的钱都不够我吃饭了。再说了，下礼拜还要交3个月的租金，不省着点花手头就没钱了。
2: 这是邱莹莹作为租客的权利，大家当然无法反对了，但樊胜美已经提心吊胆上了。如今每天厨房只烧开水，她都起床就开门透气儿，否则那就是一股闷煤气。倘若以后邱莹莹每天蒸肉蒸鱼，那她可就是等于住在厨房里了。樊胜美只能叹气，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邱莹莹即使不通知她，擅自起锅炒菜，她也无法反对啊。何时才能跳出如此逼仄的生活环境呢？于是张明松第二天来电邀请共进晚餐的时候，樊胜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樊胜美下班的时候在公司补妆出门，直接奔吃饭的地方，只是想不到冤家路窄，他见到曲小潇跟一个帅哥坐在餐厅的另一侧。樊胜美决定当作没看见，他也在心里恳求老天保佑曲小潇看不见他。张明松有中年高管应有的气场，因此他并没有起身相迎帮忙拉开椅子或者其他殷勤动作，但他选择了一家环境优雅的好餐馆。他鼓励樊胜美随便点菜，在樊胜美有节制地点了两个菜之后，他加了木瓜燕窝、生滚鲍鱼粥、清蒸笋壳鱼、冰镇鹅肝，直到樊胜美插嘴连说够了够了，他又加了一个龙虾芦笋汤，这才作罢。樊胜美当然知道在这么个餐馆吃这些菜那是什么价格，有人见面就肯为你花那么多钱点菜，足以说明诚意。但樊胜美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她只是笑眼如花，不卑不亢地说
23: 啊，这么多菜让张总破费了。
2: 哎，喜欢吃就行。明天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啊？
23: 我每天上班工作，家务都放到周末做，周六得收拾一天呢。
2: 放你半天假，明天下午我去接你，咱们先打高球，然后再吃饭，再然后，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23: 可以看电影吗？年终贺岁档呢，大戏不断，电影院又热闹。
2: 樊胜美不知道眼前这个张明松家里头有没有夫人，可这种事情他又觉得不方便问，就想出这么个把人往大庭广众引的主意。有家有室的大多不敢带着其他女人去人多眼杂的电影院招摇，反而同样人多眼杂的歌厅舞榭，进进出出的都是心照不宣、懂得江湖规矩的人，樊胜美才不自讨没趣呢。看电影，这个主意很好。很多年没看过电影喽。
23: 是吗？
2: 这想不起来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朝代的事情了。哎，吃菜。
23: 嗯。
2: 对了，要不要喝点？
23: 啊，不用了。
2: 樊胜美老练而不老成地应对着，时不时地露出一丝孩子气。张明松一脸愉快，更是妙语连珠，逗得樊胜美娇笑不已。然而即便再怎么求神拜佛指望曲小潇别看见他，曲小潇就真的看不到他吗？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最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理想生
1: 成。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时讯青海来关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财经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征求意见。科技动态呢，来关注中国探月工程解锁月球资源宝库密码，嫦娥探索不止。文旅在线呢，则来关注全国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好戏连台，文化消费热力足。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中国大师赛，国羽男单全部出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变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38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电力调度机构严格按照规定开展电网运行控制。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发电设备设网性能、电网运行控制要求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的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要求电力企业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加强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明确事故调查组应当向监察机关通报情况，并要求其介入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并及时向公开评估结果。

0: 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9月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为党分忧的大事，为民造福的实事，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着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常态化整治风腐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聚焦重点任务，着力解决突出问题，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9: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9: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0: 一起学习一下吧。
9: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9: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9: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精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天津援青指挥部、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书写向造血转变，由单向授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树牢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援青、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

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再来关注9月7号到9月12号，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和兰州军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6集系列纪录片《高原之上》，将在央视纪录片频道 CCTV9 晚间黄金档19:27首播。高原之上摄制团队历时2年，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广袤大地，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影片避开宏大叙事，以一个真实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切口，捕捉大地上发生的平凡瞬间。一场归乡的选择，一次新能源现场的检修，一笔跨洋的贸易订单，一场艰苦的生态科考，一项前沿科研试验，一曲生生不息的民族歌谣。从生态保护成为崭新生活方式，到风光新能源破土生长，从高原物产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到算力新材料、重离子等前沿技术扎根西部，再到各族群众守望乡亲、守望家园，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纪录片用细腻的影像记录时代浪潮下普通人的奋斗与求索，展现当代西部青年对故土的重新理解与认同，生动描摹出三座高原之上，人们用双手把中国西部建设成崭新模样的时代画卷。

再来关注，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的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形成探索了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了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9月4号，由商务部主办、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农牧业发展研究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洪都拉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八个国家的23名农牧业官员、技术人员参加培训。研修班为期21天，围绕现代农业发展、畜牧技术应用、农牧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实地观摩和交流研讨。研修班采取专题授课加实地考察加研讨交流教学模式，设置17场专题讲座、13场专题研讨。课程涵盖设施农业、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特色种养及疫病防控、冷粮蔬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三产融合等内容。学研将赴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调研，并赴四川考察规模化养殖、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系统学习高原农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实践相结合，提升培训实效。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源优势，扎实做好员外培训，持续推进农牧业国际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承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培训80多个农牧业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600多名。我省将持续打造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对接与产业协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再来关注，最近呢，根据卖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青海省共有3县3区跻身全国文旅传播力百强榜单，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4地为首次入围。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登上七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共和县首次登榜。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西宁市城东区入选七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3个城区均为首次跻身该全国的百强榜单。此次上榜的区域覆盖青海东部河湟、北部草原、环湖生态等多个片区，形成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吸引力。共和县黑马河镇通过整合周边4村资源，打造日出观景点，累计吸纳800多名当地农牧业就业。2023年到2025年，旅游总收入近7000万元。祁连县深耕天境祁连文旅名片，以北架祁连9号公路为强劲引擎。2026年1到7月，县域接待155.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近10亿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1.5天。西宁城西区凭借丰富的夜间业态，城东区凭借地道特色美食吸引大量游客打卡，乐都区依托河湟古城文脉、曲坛寺等厚重人文底蕴出圈。这份成绩单不仅是一组排名数字，更是青海雪山草原、丹霞碧水、河湟文脉借助互联网走向全国的生动注脚。大量游客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旅途见闻，形成了用户自发传播与平台热度攀升的正向循环。与此同时，青海各地持续补齐住宿、交通、餐饮等业态短板，将线上打卡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最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 保险法修订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将保险机构的

0: 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强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监管要求，改进偿付能力监管，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完善资金运用监管。三是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四是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保险合同规则，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行为规定。五是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扩大法律责任覆盖面，提高罚款幅度。据介绍，现行保险法的主体制度框架形成于2009年，2014年、2015年两次修正，但随着保险业逐步回归保障本源，以及新兴业态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涌现，原有法律中关于合同争议裁判、公司治理约束及风险处置工具的不足日益凸显。
1: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关注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5号公布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0: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中物联大宗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
3: 科技动态，
2: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世界各国的探月计划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
4: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土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而在3年之后的嫦娥二号，又把地图的分辨率呢升级。

0: 月球轨道的7米，为后续探月奠定了基础。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 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5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所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5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10、镁嫦娥16种富稀土锌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7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将月年年望相似。
1: 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凝望。东方月亮女神嫦娥将继续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去奔赴月球，追寻宇宙的答案。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呢，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 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
2: 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 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3: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 54%， 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 84%。 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4: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 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B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
5: 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
4: 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文旅在线，
5: 欢迎回来，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文旅在线。近期呢，全国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京剧、秦腔、地方民歌、曲艺等多场精品演出轮番登场。
6: 之前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京火热开展，48台精品剧目在13家剧场献上114场精彩演出，汇聚戏曲、舞剧、话剧等多元舞台作品，集中展现新时代民族文艺创作丰硕成果。经典京剧《闻鸡归汉》作为参演剧目登台，以婉转程派唱腔，以历史故事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远过往。
7: 这出戏呢，是程砚秋大师是早年的创作的传世之作，集程派唱腔的大成啊，里边的这个繁重的唱腔都是要通过这个唱使得这个人物的他的悲、他的喜和他的内心的情感的表达，要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舞台上。
6: 戏曲舞台经典剧目与国粹京剧焕新亮相，西安艺俗社携经典秦腔剧目登陆长安大戏院，举办114周年社庆进京专场演出，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登台同台演绎，高亢雄浑的秦腔古韵回荡京城舞台。吉祥大戏院依托建院120周年，推出系列京剧专场，集结多地名家演绎《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经典。国家京剧院也携《白蛇传》新编京剧主角登陆梅兰芳大剧院，让人们感受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
8: 如今我们这一代把《白蛇传》再次复排起来，同时也传承了青春版的《白蛇传》，我们的姑娘们个个优美大方，在文戏和武戏方面刚柔坚固的这种技巧和她的唱功、做功以及念功。
6: 此外，基层惠民文艺活动广泛开展，近期由中国民协等单位主办的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宁夏银川举行，展演汇聚西北五省区及福建、贵州近100名民歌传承人、文艺创作者同台献艺，集中展示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黄花儿三大主流流派的经典作品。
9: 就是为了让给年轻的新生代的西北话传承人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鉴、互学、提升的这样一个平台。
6: 与此同时，由中国曲协等单位主办的曲艺名家新秀送欢笑专场演出在江西上演，绍兴莲花烙、苏州评弹、小品等丰富的曲艺节目轮番登场，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曲艺的魅力。
5: 再来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已经于9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本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10: 影片《正义必胜》用戏剧表演、歌舞、朗诵等表现形式艺术化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赢得的伟大胜利。在忠实于舞台版内容传达的前提下，电影版利用蒙太奇手段凸显舞台版所建构的跨越年代互望的时空对话，利用闪回等电影剪辑语言带给观众更立体的思想冲击和更深沉的心灵触动。
11: 电影院这种立体的音效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更加能让我感受到这部史诗带给我的震撼。
12: 很多团体打电话过来咨询询问这个电影什么时候上，什么哪几点钟有这一场。针对这个影片的话，我们会把黄金时间段增加一个排期，满足观众的需求。
3: 体育快报，
5: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的9月4号晚上，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1/4决赛现场，卫冕冠军温宏扬18-21、13-21输给了中国香港小将吴英伦。这次主场作战的国羽没有一人闯入本届中国大师赛的男单四强。
13: 这场1/4决赛是翁宏扬和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职业生涯的首场较量。吴英伦近来状态不错，上一轮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选手乔纳坦。首局双方比分紧咬，18-18之后，吴英伦连得三分，以21-18先胜一局。
14: 他今天打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对手吧，然后他也是攻防兼备吧，对。
13: 面对不是特别了解的对手，温宏扬没能及时调整，在输掉首局之后，第二局吴英伦以11-3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此后的比赛，吴英伦越打越放松，21-13他再胜一局，总比分2-0取胜，晋级男单四强。
14: 第二局开局精力自己有点下降，导致自己的主动失误还是偏多，对，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对，因为自己还是在第一局自己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去做好，然后第二局遇到困难，自己还是解决的办法还是不够多，然后自己感觉还是储备还是不够，还是系统训练还是不够多，所以说没办法长时间保持一个高精力高集中的这种状态。
13: 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温宏扬将参加男子团体比赛，他期待能以全新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14: 首先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态还有这种储备还是再加强一下，然后还是以全新的状态去迎接亚运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来为大家发布一条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和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考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2026年9月5号到20点到9月6号的20点。西宁市大通县城关镇、东峡镇、多林镇、塔尔镇、新庄镇、宝库乡、叶林乡、青林乡、青山乡、向化乡、顺让乡，海东市的互助县南门峡镇、嘉定镇、巴扎乡、东河乡、临川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八宝镇、鹅堡镇、莫乐镇、阿柔乡、 扎麻石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呢提升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

内受威胁群众的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大通、乌兰、格尔木市、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部以及共和、同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时间到了，明天白天的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大部、海北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马庆、甘德、九至、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呢，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1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0: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在自己面前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亦或是身处人群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989心里有约，愿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给您心灵的慰藉。在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和您将一同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也都希望各位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您准备好了吗？

0: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刚刚提到的广播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之外，您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正式走进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收音机或者是小小的手机，将完全属于你我之间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也邀请大家，无论此刻你是在哪里，请允许自己暂时的停下来，不是停下手中的事儿，而是停下心里那份必须立刻解决一切的急切，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允许感受存在的时刻。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当中弥漫开一种难以言喻的悬浮感，这种感觉很奇怪也很微妙，它不像是突来的悲伤那样尖锐，也不像巨大的喜悦那样汹涌，它更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背景音，一种底色。你可能会在深夜里放下手机准备入睡的时候忽然感觉到它，像是心里空落落的，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坚实的地板，而是一块随着水流微微晃动的浮板。你可能会在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的时候，笔尖悬在半空，心底却泛起一丝疑虑，这一切真的会按照我想象的发生吗？甚至在接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问候的时候，那瞬间的欢喜之后，也可能跟着一个说不清的不安。这种悬浮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直面和探讨的核心，它有许多的名字：焦虑、不安、迷茫、心累，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词来称呼它，对不确定性的应激反应。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变化的时代，信息的浪潮每分每秒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技术的革新在重塑工作的形态，社会的流动也让关系网络变得既紧密又脆弱。我们过去赖以锚定自我价值的东西，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一个从一而终的身份，一套放之四海而皆谁的生活模板，都在经受着考验。我们的祖先呢，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明天是否能够打到猎物，而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渗透在职业前景、财富积累、亲密关系，甚至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长期预期当中。这是一种弥散的、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压力。因此，朋友们，感到不安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不够坚强，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脆弱。恰恰相反，它呢，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共享的一种心理气候。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其首要使命是确保生存。它热爱模式，渴望预测，对一切未知和模糊的信号都会本能地拉响警报。所以，当外界充满了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

这样一种信号的时候，我们内在的警报器就会陷入一种持续的低度冥想的一个状态，而这也才是我们感到持续的疲惫难以真正放松的深层次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一篇主题与不确定性共舞，不是说教你一套魔法去消灭生活当中所有的不确定性，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更想做的是一起完成一次认知的换挡，从我必须控制一切才能获得安宁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这种模式当中来切换一下，切换到我可以在不确定的海洋中学会建造自己的稳定航船的赋予力量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与这位名叫不确定性的我们终身无法摆脱的舞伴学会共舞，甚至在他的节奏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容而坚定的步伐。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与不确定性共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要学习共舞，我们要首先来了解这位舞伴。我们呀，需要像拆解一个复杂的机械一样，抱着好奇而非恐惧的心态，来去看一看焦虑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通常当不确定性袭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会沿着两条非常经典但是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困惑的路径去运行。第一条路径呢，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灾难化思维，或者是灾难化叙事。这是我们大脑意义制造机在焦虑模式下的超常发挥。大脑无法忍受信息的空白和逻辑的断点，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的结果悬而未决的时候，比如说一次关键的体检报告要下周才能拿到，或者是一次重要的成果还没有公布结果，我们的大脑为了填补这块空白，让它抓狂的这块空白就会自动的开始编故事。而不幸的是，在焦虑的滤镜之下，它自动调低了故事的亮度，选择了最惊悚的剧本。它会从一个中性的起点，也就是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啊，或者是工作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啊，这个中性的起点毫无阻碍的去滑向一个可怕的终点啊，比如说我肯定得了重病啊，治疗会耗尽家财，家人会受苦，我的人生完蛋了。或者说我这个工作肯定会受到领导的批评，我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动用了全部的想象力和情感的代入能力，在脑海当中栩栩如生地预演了一遍这个悲剧。我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仿佛那最坏的结果已经发生。但是事实上，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却只是在对抗一个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还没有发生的而且概率极低的幻影。这就好比你在家里因为担心远方可能下雨而提前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一样。而第二条让我们陷入困境的路径，是对于绝对控制感的无效追求。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平静和幸福必须建立在外部世界完全符合我们预期的基础上。于是呢，我们每个人就会非常拼命地想要去控制一切。我们想控制孩子的每一次选择，以确保他走上最正确的人生道路。我们想控制工作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以杜绝任何意外的发生。我们甚至想控制伴侣的每一句回应，以满足我们对内心对完美关系的想象。这种对控制的执着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恐惧于承认生活本身固有的随机性和他人的独立性。而当控制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时候，因为控制一切本身它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控制是一定会失败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无力感、挫败感和自我攻击。都是我不好，是我计划不周，是我能力不够。我们把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完全内化成了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而这条路让我们从外部问题的搏斗转向了与自我的残酷战争，这同样也是巨大的内耗。而如果我们只是在刚才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条路上去打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是今天朋友，我想邀请你做一个视角的转换，不要再把焦虑仅仅看作一个需要被消灭被压抑的敌人，请你试着把它看作一个有点笨拙但是忠心耿耿的信使。它拼命的尖叫是为了给你传递两个最至关重要的信号。
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喂，主人，有某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非常真实的东西可能正在受到威胁或者处于

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健康，是你的事业成就，是你真实的一段关系，是你对家庭的责任，或者是你内心的安全感本身。焦虑呢，就是在为你的重视的事物亮起红灯。第二个信号呢，是主人以我，也就是你当下的心理系统评估，我现在手头上拥有的内在资源，比如我的冷静、我的信心、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的社会支持，感觉有点不够用了，我需要支援。你看，如果当我们能够翻译出焦虑这个信使它给我们带来的真实信息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应对的姿态也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不再浪费能量去攻击这个信使，也就是攻击自己，我怎么又焦虑了，而是可以冷静下来去处理信使报告的问题。我的行动方向就从盲目的情绪对抗转向了清晰的建设性的思考。第一，我究竟在害怕失去什么？我内心最真实的价值是什么？第二，为了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我可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呢？我可以如何增强我的内在资源储备呢？比如是去搜集更多的信息，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是开始锻炼身体储备精力，还是主动去加固我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个从斗情绪到解问题的转变，才是我们与不确定性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收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歌，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
0: 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与不确定性共舞。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也已经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不确定性和它带来的情绪的地形图。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既然外部的风浪我们没有办法命令它停止，那么如何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一艘更加稳固的船，甚至是一座灯塔呢？答案是，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打下一些坚实的锚点。这些锚点不会让风暴消失，但是它们能够确保我们在风暴当中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可以抓住什么，从而不被轻易地卷走。而这些呢，就像是你心里的免疫系统，平时需要锻炼和建设，风雨来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么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四个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尝试建造的稳定锚点。第一个锚点呢，我管它叫做感官着陆法，这是所有锚点当中最快速也最便捷的一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当我们的思维在未来的焦虑或者是过去的懊悔当中啊疯狂的奔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却永远100%的活在当下这个瞬间。所以将狂奔的思维拉回来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感官强行与身体所在的当下建立连接。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准备，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悄悄地进行。如果当你感到心慌、思绪纷乱的时候，请你试着在心里默默地完成下面这个清单。请说出你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三样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水杯，看到了窗外的树叶，看到了手机屏幕的亮光。接下来请你说出现在耳朵能够听到的两种声音，比如说我听到了空调的运行的声音，也听到了远处隐约的车流的声音。好，下一步请你说出现在身体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触感，比如我感到我的后背正在靠在椅背上，或者我感觉到我的脚正踩在地毯上。完成这个简单的321的清单之后呢，通常它只需要花费十几秒钟，但是它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心理复位键，能够立刻将你的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虚幻的景象当中拉回到坚实可感的现实世界。而当下是焦虑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锚点。那么第二个锚点呢，是创造微小的确定性。当生活的宏大框架显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和最小的时间单元当中亲手来去重建心理的掌控感和秩序。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心理能量补给。它可以是每天早晨用你最喜欢的那支马克笔、马克杯冲第一杯咖啡或者是茶，也可以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十分钟来读几页与工作生活毫无关系的闲书，也可以是每周五的晚上雷打不动的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这些行为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就像你在动荡不安的海面上亲手投下的一个又一个的浮标，也正是他们构成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基本节奏和韵律。而节奏本身对于人类神经系统来说呢，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安抚剂。它向你的内心不断地传递一个确定的信号，看，至少这一部分生活是由我说了算的。 第三个锚点呢，是有意识的改写内心的叙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掉入灾难化的故事漩涡的时候，可以主动的叫停，并且开启一个自我对话的练习。这个练习呢，只需要你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问题是，我脑海当中这个最坏的情况真实的发生概率究竟有多大？请用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用感觉来回答。比如说，项目失败的可能性是30%，和我的人生要完蛋了，这是截然不同的表述。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是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假设我们去承认这种可能性啊，我可以向谁来求助？在我的过去，我曾经如何度过类似的哪怕规模最小的难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能瞬间将你从孤立无援的受害者视角拉回到拥有资源和经验的应对者的视角。你会发现你并非一无所有，你拥有朋友、家人、专业技能，以及最重要的，你拥有从过去的困难当中走过来的全部经验。这个视角的转换能够极大的消解你的无助感。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锚点，第四个锚点，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一个锚点，也是与你内心的核心价值重新连接。不确定性这个词，它所威胁的往往是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计划，我们外在的拥有，但是它很难直接摧毁我们内心所珍视的那些品质。你可以试着问问你自己，抛开我们内心所珍视的所有的社会标签、职位头衔、物质条件，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勇气吗？是爱与连结吗？是不断学习与成长吗？是创造美好吗？还是善良与公正？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找到那个对你而言闪闪发光的词儿，然后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在当前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当中，我可以做出哪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来体现和活出我所看重的这个价值呢？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看重廉洁，那么也许今天的行动就是主动给一个老朋友发条问候的信息。如果你看重成长，那么行动就是学习某个新的知识的前5分钟。这个行动的威力啊，不在于其大小，而在于它的方向。它让你每一次行动都成为对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一次确认和强化。当你的行动与你的最深层次的价值对齐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种外在的风浪难以去撼动的内心的笃定感和意义感。外在世界可能会夺走你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夺走你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它的自由。而建造这些锚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心理健身。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每次多练习一些，每当你多练习一次，你的内心的根基就会更加稳当。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0: 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1: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3: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好的，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了解了建造长期稳定锚点的方向之后，我想在接下来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和大家分享几个更加轻便，也可以随时取出来用的心理变迁。它们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几个经过验证的，能够帮助你瞬间调整心态的一种思维的快捷方式。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为你情绪急救包当中的创可贴和清凉油，未必能够治本，但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非常有效的一个舒缓和支持。第一张便签上面呢，只写着一个词儿，暂停。这是对抗自动化焦虑反应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大多数的情绪困扰啊，都源自于对初始刺激的不假思索的反应。当那个让你焦虑的念头升起，当那个让你不安的消息传来，你的身体即将进入应激状态前，请有意识的在心里面，甚至小声的说出来，现在我需要暂停一下。然后呢，强制性的做一个与当前的情境无关的非常微小的动作，比如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天空，去倒一杯水，慢慢的喝一口，亦或者是非常简单的做三次深长的呼吸。这个动作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在你的思维刺激和情绪反应之间，人为的去插入一个宝贵的间隙。就是这个小小的间隙，能够让你从情绪被劫持的状态当中夺回一点主导的权利。它打断了那个念头、恐慌、更多念头的恶性循环链。那么第二张便签呢，叫做可能性扫描仪。我们焦虑的时候的大脑，就像是一盏只会照向最黑暗角落的探照灯。那么现在，请你手动把这盏灯的灯头去转一转。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当你为某件事只想到一种通常是最糟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强迫自己为这件事再次构思出另外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是最好的可能性，尽管它可能看起来有点过于乐观。那么第二种呢，是最平凡、最普通、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它往往最枯燥、平淡、毫不出奇。例如，你为明天的公开上课来焦虑，那么最坏的可能就是忘词儿，被所有人嘲笑；而最好的可能性呢，就是超常发挥，赢得满堂喝彩。而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就是顺利讲完，有一点小紧张，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有表达。会后呢，会有两个人给了正向的反馈。那这个练习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它强行拓展了你的思维宽度。当你意识到未来不只有一条漆黑的道路，而是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光谱的时候，那种被单一恐惧困住的感觉就会大大的减轻。未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充满多种选择的开放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等着你的刑场。第三张便签啊，叫做，可能是最有效的一张啊，叫做最小行动。焦虑和无力感能常常源于思虑过多，行动却如。我们在大脑当中的反复的盘旋，消耗能量，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产出。这进一步加深了我无能为力的感觉，而破解这个死循环的唯一方法呢，就是行动。但是请注意啊，它不是那种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行动，而是最小行动。它的定义是，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启动并完成的，与你的焦虑源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微小的行动。比如说，你为杂乱的家务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把整个家都打扫干净，而是
现在就去把沙发上的三件衣服叠好。你为工作项目焦虑呢，最小的行动不是完美的搞定整个工作项目，而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段话的标题。如果你为健康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立刻拥有完美的体魄，而是下楼散步五分钟，或者现在就预约下一周的体检。这个微小行动的完成呢，会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强烈的胜利的信号，看，我是可以采取行动，可以影响局面的。那么这种掌控感的微小的火花，是打破焦虑反刍最有力的武器。也请记住，这些心理变迁的目的呢，不是让你立刻从低落变得兴高采烈，它的目标是更务实，让你从被情绪淹没而无法转变的一个状态，恢复到可以带着情绪依然有效运转的状态。而这些呢，是你航行在情绪海洋当中触手可及的救生圈和方向掌舵。那么今天我们的声音旅程也即将抵达终点，我们从那个弥漫的悬浮感出发，一起拆解了焦虑的运行机制，也探讨了如何在内心建立稳定的锚点，也分享了几个可以随时取用的思维工具。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再去回头看不确定性这个词儿，或许感受就不一样了。它依然在那里，未来也不会消失，但是它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瑟瑟发抖的庞然的阴影或者是怪物，我们开始看到与它的关系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不是筋疲力尽的对抗，不是徒劳无功的控制，而是另外一种深刻的接纳与有技巧的共处。就像水手无法命令海洋，但是他可以通过学习航海术，加固船只，观察星象，从而在莫测的大海洋上开辟自己的航路，甚至领略到岸边永远无法看到的壮阔。今晚我们所谈论的每一个稳定锚点，每一张心理变迁，在本质上呢，都是在进行同一项工作，就是锻造你内在的心理韧性。韧性呢，不是坚硬如铁，不会被打击，而是柔韧如竹，在风雨过后能够回弹。它是在你经历震荡之后恢复稳态的能力，是在跌倒之后重新找到信心站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在风平浪静当中获得，它恰恰需要在与不确定性的互动当中一次次的练习和加强。所以每一位朋友，请把你未来的每一次内心的波动，不再仅仅视为需要消除的麻烦，也同时视为一次锻炼心理肌肉的机会。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需要向大家郑重地去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一切的自我关照、自我学习，都是我们守护自己内心健康的一道防线，是根本。但是同时，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寻求专业的支持，这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清晰的智慧，也是对自己深度负责的表现。我们的自我力量有其边界，就像我们懂得保养身体，但是呢，也知道生病的时候需要看医生。因此呢，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们，请务必记住这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独自应对过于艰难，情绪持续低落无法摆脱，或者也是仅仅需要找一个安全保密、完全不被评判你的人倾诉的时候，请拨打这个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倾听者和支持者，他们每天24小时为你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这通电话可以成为你生命风暴当中一个坚持的外部锚点。求助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本身也是我们自己强大的一部分。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不知不觉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又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陪伴，
也感谢大家愿意花这段时间静静的聆听，默默的思考，与我们一同关照内心。节目的最后，想把这一段祝福透过收音机，透过网络送给你。愿你在面对这个充满变量的世界时，能够修炼出一颗如如不动的真心。

这颗心，它不是无知无感的石头，而是深深扎根于自我价值与当下现实的大树。风来的时候，它的枝叶可以尽情地摇曳，发出声响，那是对生命的敏感与回应。而它的根茎，却在每一次的震荡当中，向着情感的深处、智慧的土壤扎得更稳、更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夜好梦，心安入眠，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
4: 慢点，
5: 快进去到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

儿。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1: 我是邓布利扬，
12: 我是格兰城。
1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1: 长知识去生活，
12: 每天下午2点，
11: 万万没想到，
12: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啊，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那么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也可以同时

0: 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啊，我们将为您送上这份奖品。那么各位朋友们，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附近的门店去领取。那么地址呢有这个城北区啊，城北区是雷家巷康宁小区，还有朝阳一巷，还有建设巷。那么城西区呢是有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那么还有城西区有万达金街南区，那么城中区呢是南山路29-8号，城中区还有农建巷2-10号。具体的信息呢大家获奖之后啊，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您。朋友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倡导养则固，固则健，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啊身体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保持健康。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那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再次欢迎各位。好，感谢海芬为我们赞了100次啊，感谢葛星星、玉星星为我们点赞啊，卢红美、英子、平淡啊、山高云淡啊、平淡是真、悠然啊，谢谢大家点赞。好，欢迎美好生活、一品、西宁好牛奶，这个算不算广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啊。今天呢我们一起进入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补钙小知识哈。好，那已经有听友在线上了，我们接进来。您好。
1: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杨。
0: 嗯，杨女士。好，那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1: 小杨。
0: 哦，小杨，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第一道题啊，您就已经抢先了，咱们一起来听题好吗？
1: 嗯，好。
0: 好，请问人类最早通过科学方式来确认钙元素的大致时间是什么时候？人类最早通过科学的方式确认钙元素的大致时间是什么时候 ？A. 15世纪 ，B. 19世纪初 ，C. 21世纪初 ，D. 17世纪末，请作答。
1: 19世纪初。
0: 19世纪初。为什么要笑？
1: 因为这闷的。
0: 懵的懵的，但是这个答案很明显啊，很明显，对比一下就很明显。人类最早通过科学方式确认钙元素的大致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5世纪 ，B. 19世纪初 ，C. 21世纪初 ，C. 啊 D. 17世纪末啊。我们来等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等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答题也是比较多啊，我们取前八名选手好不好？每道题啊，我们取1、2、3、4、5、6、7、8，啊，取前八名选手啊。好嘞，那我们这道题呢，答题我倒数五个数，5、4、3、2、1啊。好，答题结束，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B 啊，19世纪初啊，山高云淡，还有润星星、玉星星啊，你们名字都隐掉了啊，所以我看不到后面的名字。轻柔的风19啊，没错没错，都答对了。好，那女士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稍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给我们留个言好不好？就说是刚才答题的听友，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嘞，那我们第一道题哈就已经开门红了啊！我们这位女士呢答对了 B 十九世纪初，钙元素是在19世纪初啊通过化学分离的方式被正式确认发现的啊，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研究历史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有听友打进电话接进来，您好。
2: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您贵姓曹？
0: 嗯，曹女士，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道题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好嘞，刚刚氢氧创业小杨啊，在刚刚答题了哈，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好嘞，第二道题来，请听题，请问。早期人们在还没明确钙元素之前啊，就已经在日常当中呢，哎，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营养这个补食了。那么，其中利用哪种常见的食材来补充相关的营养呢 ？A. 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 ，B. 早期也有相关的钙补充 ，C. 喝山泉水补钙 ，D.吃深海里的鱼类。早期人们还没确认钙元素之前啊，就已经在饮食当中啊去补充相关的营养了。那么主要是从哪种食材当中去补充呢 ？A. 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 ，B. 早期也有相关的钙补充 ，C. 喝山泉水补钙 ，D. 吃深海里的鱼类。好，曹女士，请作答。
2: 我选 A，
0: 选什么
2: ？A，B，A，A
0: 啊 ，A， 骨头
2: 第一个
0: 啊，骨头熬制的食材是吗？
2: 对，
0: 嗯，为什么选 A 呢？为难您一下，
2: 也不是，那有时候小孩子有时候也缺钙的话，也是熬大补这些的，
0: 嗯，
2: 这么考虑的。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也是在熬骨头，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补充钙营养，是这样的吗？
2: 是的。
0: 嗯，好，那早期的人们是不是通过煮这个骨头汤啊来补充钙营养呢？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基本上都选的是 A 啊。润欣欣，天道酬勤，金生水清，刘永胜，山高云淡，轻柔的风格，欣欣悠然，平淡是真，玉欣欣啊，海芬，好，欢迎大家。好了，那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我看看谁点关注了，谢谢关注，来点点关注好不好？没有关注的新朋友，我们来点点关注啊。正确答案是不是 A 呢？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啊，其实呢，早在明确钙元素的概念之前啊，人们就已经通过日常食用啊，这个乳制品搭配谷类食材的方式，不自觉的就补充到了相关的营养啊。所以呢，用动物骨头熬制的食材，知道这个选项是正确的啊，恭喜您答对啦。好，曹女士，
2: 谢谢。
0: 嗯，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哈。那同时呢，也请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的后台给我们私信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2: 嗯，再会。
0: 好，感谢轻柔的风关注，感谢刘永胜关注，有没有新朋友关注我们呀？各位朋友，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呀？点点关注，点点赞吧。那么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发送给身边的好友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啊，可以让更多的亲朋好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赢取奖品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啊植牙牙膏一对。好了，那感谢啊，感谢咏梅。你真是生活高手啊，我想你肯定答题是题题都是对啊，多多的点赞，谢谢山高云淡。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来请问我们日常呢是注重养护筋骨的，那么最核心的一个基础作用是什么呢？啊，我们日常是注重养护筋骨的，最核心的一个基础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C 为运动打基础， D 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

0: 好，那我们刚刚答题的我们这位曹女士哈，来记得给我们留个言啊。我们日常注重养护筋骨，最核心的基础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 ；C. 为运动打基础 ；D. 啊，这个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好，这道题来看到大家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我们日常注重养护筋骨，养护筋骨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 ；C. 为运动来打基础 ；D. 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好，感谢卢红美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嘞，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好嘞，
2: 哎，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啊，那把咱们的收音机关一下哈，要不然这声音有重叠。
2: 嗯，关了。
0: 好嘞，好嘞，女士欢迎啊，贵姓？
2: 姓刘。
0: 嗯，刘女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三道题啊，这个题目和答案您听清了吗？这个选项。
2: 听出了，嗯。
0: 嗯，把咱们的收音机关一下好吗？
2: 好。
0: 嗯。好，请问我们日常注重养护筋骨最核心的基础作用是什么呢 ？A. 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 ，B. 预防骨折、骨质疏松 ，C. 为运动做啊打基础 ，D. 日常养护没有明显的作用。
2: 我选 A
0: 啊，两个声音叠在一起啊，这听着有点乱啊。
2: 对对对。
0: 嗯，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确定吗？
2: 对，
0: 对啊，为什么选 A 呢？
2: 因为日常生活吧，就是关节活动灵活了，感觉这是更舒服一点。
0: 嗯，日常养护起一个基础的作用，是不是？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对，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啊，有选 A 有选 B 的，来看到悠然 A、山高云淡 B 啊，红梅 A。啊，玉星星 A， 涛声依旧 A， 党友梅 A， 赵建宁 B， 卢红梅 B， 葛星星 B， 玉星星 B， 天道酬勤 B， 涛声依旧，轻柔的风，海分都是 B 啊，悠然 B， 平淡是真和山高云淡是 A， 金生水清 B 啊，你们不要来回改啊，来回改人太多了啊，记不下来，记不住了，是不是？好嘞，那这道题呢，我们女士选了 A 啊，女士您贵姓来着？
2: 姓刘。
0: 嗯，刘女士，让身体活动更灵活顺畅。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恭喜您答对了，刘女士。
2: 好
0: 嘞，那这一对牙膏送给您了，稍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好吗？就告诉我啊，主播是刚刚答题的朋友好吗？
2: 好的，
0: 嗯，好嘞，刘女士，那别忘了到我们的后台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私信我们啊，视频号私信我们，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2: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
2: 嗯，
0: 祝您，
2: 谢谢美女主播，嗯，再见，
0: 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
2: 嗯，好的。
0: 好嘞，那么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哎，你看刚刚刘女士的想法很好，因为是日常养护嘛，日常养护就起不到一个什么预防骨折、骨质疏松这样的作用了啊，就是日常的简单养护啊，就能预防骨折、骨质疏松，那也太厉害了吧，是不是？所以日常的简单的啊，这个运动呢，还是为了让身体更加的灵活顺畅。好了，没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3: 姓杨。
0: 嗯，杨女士，好，接下来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好吗？
3: 好。
0: 好，请问，我们日常啊，就是适当的要去补钙，那么补钙最主要是为了帮助什么呢 ？A 是为了助眠 ，B 是为了提升视力 ，C 是为了帮助生发 ，D 是为了维持骨骼的结实状态。
3: D。
0: D， 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这旁边是还有一个军师是吗？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感觉旁边有一个在说话的啊。
3: 没有，是你在说话，我点开的是。
0: 哦，刚好是我的声音出来了是吗？哦，好嘞，我还以为旁边有一个参谋将军啊。好嘞，那日常适当补钙主要是为了帮助您选了 D， 维持骨骼的结实状态，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好嘞，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有选 B 有选 D 的啊。我们张希同选了 B， 海芬、永盛、涛声依旧啊，平淡是真、玉星星都选了 D， 我就不一一读了啊。Vinny 哈、啊，欢迎选 D， 新来的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

0: 关注好吗？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王风琴选 D 啊，紫玲珑关注我们，谢谢谢谢。那刚才呢答题的这位是刘永胜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啊，答过题的获奖的朋友别忘了啊，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好嘞，那我们日常补钙最主要是为了帮助什么呢？其实充足的钙质啊，就是为了保持骨骼结实有韧性的重要基础啊。所以日常合理补钙能够帮助骨骼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恭喜女士，您答对啦。嗯，好，那这对植雅牙膏送给您了，好吗？
1: 谢谢，
0: 不客气。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给我，同时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再次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见。
0: 嗯，好嘞，那有朋友呢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和互动啊，邓不亮来给大家教一下怎么样来进入到私信当中。首先呢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呢左上方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点击左上方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点击进去之后呢右边啊，右边私信我们，右边私信我们。那如果您是华为手机的话可能私信不了啊，私信不了的朋友呢这个打我们直播间的导播电话啊，留下一个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啊，如果不是华为的手机是可以私信的啊，点击我们到私信里面啊，一定是私信到我们的视频号哟。好，欢迎以后的以后。好，私信的方式大家都会了吗？刚刚我们获奖的几位朋友啊，按照这个方式去私信啊。啊，一品好像是啊，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开发这个功能啊，现在它有很多程序还在开发当中，因为是鸿蒙系统嘛。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第五道题来，请问以下哪种饮品的天然钙含量相对更丰富，适合日常辅助补钙呢？以下哪种饮品的天然钙含量相对更丰富，适合日常辅助补钙呢 ？A 是纯牛奶。B 是豆奶 ，C 是果汁 ，D 是茶水，请作答。大家答题的时候要拼拼手速啊！我们每道题取前八名，好吗？每道题取前八名正确答案。啊，威尼很快啊，手速很快。以下哪种饮品的天然钙含量相对更丰富，适合日常辅助补钙呢 ？A 是纯牛奶 ，B 是豆奶 ，C 是果汁 ，D 是茶水。好嘞，清一色的 A 啊，恭喜各位答对。纯牛奶里面自带的钙质含量充足啊，更容易被身体接纳和吸收，所以它是啊非常日常方便的补钙选择。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当然了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补钙了。但是如果喝牛奶没有不舒服的话啊，就直接喝牛奶来补钙是最好的。我们再来一道题。哎，那想要让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轻活动哎更有帮助，哪种方式更好呢？想要让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更好的活动啊，更有帮助，那啊哪一种是比较好的方式呢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每日坚持跑步 ，C. 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啊保证睡眠就可以。想要让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然后呢让活动啊更加的有帮助啊，哪种方式更好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每日坚持跑步 ，C. 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保证睡眠。

0: 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哪种方式更有帮助呢？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呢是每日坚持跑步， C 呢是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呢是保证睡眠。努力努力再努力啊，欢迎好，欢迎新朋友啊。刘永胜写错了，没关系啊，您刚才这个打电话已经答对题了啊，这个奖品已经是送到您手中了啊，所以您现在就是参与为主嘛啊。好了，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1: 姓赵倩。
0: 姓什么？
1: 姓秦。
2: 赵倩，天宇兰。
0: 哦，好，女士，欢迎您啊。那这道题的题目跟选项听清楚了吗？
1: 再重新说一下吧。
0: 好，来重新说一下啊。想要让吃进去的钙呀更好的被身体利用啊，然后呢有助于活动的话呢，我们哪种方式比较好 ？A. 坚持跳绳等运动 ，B. 每天呢坚持跑步 ，C. 呢是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 ，D. 呢是保证睡眠。
1: C. 答 C。
0: 嗯，选什么？
1: 选 C。
0: 选 C， 选 C 是吗？
1: 对。
0: 好，晒着太阳慢走半小时，您觉得这样钙会被更好的吸收是吗？
1: 是的。
2: 是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太阳一晒，那人家都晒被晒晒，那不钙吸收了吗？
0: 哦，晒太阳可以补钙，是不是？
1: 晒太阳那不是吸收钙吗？
0: 哦。对，好嘞，因为晒太阳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第三钙啊能够更好的合成，是不是啊？好嘞，那恭喜大家都选了 C 啊，全部答对。哎，温和的晒太阳，然后搭配一个轻量的活动啊，就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调节状态啊，促进钙的吸收利用。所以大家呢在阳光好的时候呢，别忘了出去边晒太阳边慢走半个小时补补钙哦。好了，金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哈，稍后来给我们直播间留个言啊，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好吧？
1: 好。
0: 然后呢，私信的方式您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明白。好，那稍后就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嗯，好。
0: 好，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1: 嗯，好。
0: 嗯，好，来，恭喜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会。
0: 嗯。好，感谢良田关注我们，感谢悠然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美女主播，不客气。你这么夸我，我得感谢你。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半点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啊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呢，我们将为您开启一个小时的养生加科普啊互动环节，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牙膏是比较好用的，但是我还没有用过哈。大家有用过的可以来反馈一下。好了，那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下面是我们后半段的答题时间啊，大家要加加油啦。我们很多朋友已经摩拳擦掌了啊，一品西宁好牛奶，我已经准备好答题了。啊，我就说今天名单必须有你啊，你今天真的答得很好啊。啊，还没用过是不是？那大家加加油了，来回去试一下好不好？好了，我们这一道题哈，来有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贵姓？
1: 姓王。
0: 王先生，哎，好，王先生，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植雅牙膏一对，有信心来赢取奖品吗？
1: 有。
0: 有，好嘞，这道题请听题啊，来，请问以下哪种常见的食材是日常食疗补钙的优质选择啊？以下哪种食材是日常食疗补钙的优质选择 ？A. 各类面食 ，B. 绿色的菜叶 ，C. 黄豆 ，D. 水果。再听一下，黄豆，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以下哪种常见的食材是日常啊食疗补钙的优质选择 ？A. 各类的面食啊 ，B. 啊还有这个绿色的菜叶啊，尤其是深色的 ，C. 黄豆 ，D. 水果。好，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选了 C， 也有朋友选了 B。那王先生确定是 B 吗？啊，确定是 C 吗？
1: 确定谁？
0: 确定是 C， 不改了吗？
1: 不改了。
0: 不改了，真不改了吗？
1: 真不改了。
0: 真不改了。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绿色的菜叶。哎呀，非常遗憾。你看我，对，为什么呢？就给您来解释一下啊。可能大家觉得黄豆本身啊也可能会这个补钙，但是黄豆它含有这个植酸和草酸，植酸和草酸呢会和钙啊生成一种不溶性盐，会影响人体的吸收，所以从吸收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绿叶菜尤其是深绿色的绿叶菜里面含有天然的钙质，会更容易吸收一点。只要这些绿叶菜呢你是焯熟了的，它都是比较容易吸收的，所以相比较的话，绿叶菜的这个食疗补钙的效果会更好，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好嘞，那就很遗憾啊，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答题好吗？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的，感谢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哎呀，你看我其实邓不良有这个提示了啊，有提示了，真的要这样选吗？好，没关系啊，咱们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长知识啊才是主要的啊，当然没有答对没关系。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请问中青年人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中青年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 ？A. 提升身体钙储备，应对老年钙流失。B. 去除湿气。C. 帮助减脂。D. 维持骨骼的稳定状态。中青年人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A. 提升身体钙储备，应对老年钙流失。A 啊 ，B 去除湿气。C 有助于减脂。D 呢是维持骨骼的稳定状态啊。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有选 A 的，有选 D 的，有选 B 的。哎，这道题还是有分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打进电话的听友是怎么答的？哎，您好。
2: 你好，
0: 嗯，你好，女士贵姓？
2: 姓马。
0: 姓马，哎呦，你这么温柔啊。那准备好答题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请听题啊。请问中青年日常补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A 提升身体钙储备来应对老年钙流失， B 呢是去除湿气， C 呢是有助于减脂， D 呢是维持骨骼的稳定状态。请作答。还要稍微思考一下是不是？
2: 是。
0: A 提升钙储备应对老年钙流失，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吗？
2: 我觉得 D 也好像是 A 也就是。
0: 对，有点纠结，有点纠结，没事儿，选一个就行。
2: 我看 D。
0: 选什么？
2: D。 我感觉是 D。
0: 4D 是吗？
2: 量那个钙。
0: 选择 4D， 确定了吗？
2: 确定。
0: 好，来，恭喜您答对了。哎呀，我这还是提示了一下啊，您还听出来这个主播的这个意味了啊，要不然的话这道题就错失了。好了，恭喜您获得我们的植雅牙膏一对，好吗？
2: 好的。
0: 好了，女士，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个言啊，就说我是答对刚才这道题的听友，然后呢给我们的私信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好。

0: 我的私信的方式您会吗？
1: 不会。
0: 哦，不会，我跟您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是直播的页面。进入到直播的页面呢，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啊。我们直播间的听友也听一下，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这个我们是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左上角呢，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点击进去，然后有一个私信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嗯，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
1: 好，
0: 再会。哎呀，我们这位女士肯定平时啊情绪超级稳定啊，然后生活非常幸福啊，因为就是说话慢慢的温温柔柔的啊，这种女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是充满了爱的，是不是？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啊，朋友们 ，D D D， 一品好牛奶 ，D D D D D， 没错啊 ，D 是对的。好，感谢王凤琴无限极关注我们，感谢吉祥关注我们。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把咱们这个手机，要不然关一下。
2: 好，
0: 好嘞，好嘞，太吵了哈。来，这道题啊，来，请听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啊。哎，那其实呢，很多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不注重补钙了。那其实上了年纪啊，更要注重合理的补钙。那这是为什么呢 ？A， 老年人啊，肯定骨质疏松 ；B， 身体钙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快。C， 钙是人人所必须要补充的。D， 为了预防老年疾病。好，再听一下啊，上了年纪之后呢，要更注重合理的补钙，这是为什么 ？A， 因为老年人肯定骨质流失啊、骨质疏松。B， 因为身体的钙质流失的速度啊会慢慢变快。C 啊，因为钙是人人所必须要补充的。D 是为了预防老年疾病。
2: 我答 B。
0: 答 B，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
2: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选B 的啊，基本上都是 B， 也有选 A 的啊。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您答对。
2: 好，谢谢美丽
0: 主播啊。那其实呢 ，A 选项大家有点纠结啊。老年人肯定骨质疏松，其实老年人是会有骨质疏松的啊。但是"肯定"这两个词有点过于绝对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身体的钙质流失速度啊会逐渐加快，所以说及时的补钙呢就能够帮助身体维持更好的状态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您。那稍后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一个信息啊，来跟主播说句话，就说我是刚才答对问题的听友。好吗？嗯，女士，你好，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您好，好嘞，好嘞，那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来给我们留个言啊，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给我们留个言，好不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把这个芝雅牙膏送给您，好吧？嗯，这个女士的电话出了点问题啊。好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线接进来，您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女士，贵姓？
3: 我姓张。
0: 姓张是吗？
3: 哎哎
0: 哎，张女士您好，那咱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如果超量的补钙啊，以下哪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啊？如果说超量的补钙，哪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A. 身体内的钙储备得到更加有效的补充 ，B. 骨骼的强度得到提升 ，C. 啊，这个视力得到改善 ，D. 有可能会胆结石。嗯，请作答。
3: C，D，D，D，
0: 胆结石，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0: 确定啊！如果超量的补钙，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A， 身体内的钙储备得到进一步的有效补充 ；B， 骨骼的强度进一步提升 ；C 啊，进一步改善视力 ；D， 有可能会结石。
3: 嗯，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基本上都选的是 D 啊 D。好，女士，那您确定选 D 了是吧？对对对，好嘞，恭喜您，恭喜您答对啊，那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给我好吗？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然后我们私信的方式您会吗？会，好嘞，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发送到私信里面啊，好嘞，恭喜您，嗯，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好嘞，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答题的内容全部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直播间当中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啊，我们马上来给大家公布，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那么今天呢，答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互动答题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是平淡是真、山高云淡、一品、西宁好牛奶、海芬、悠然和威尼。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可以来截图啊，截图截个图先，截个图先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直播间我们画面的这个图片，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就是这个界面。进入之后呢，点击上方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然后右边有一个私信啊，右边有一个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把获奖的地址还有信息发送到私信里面。凭借私信以及截图啊，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我们稍后会把门店的地址和信息发送到您的私信里面。发个信息名字是什么意思？好，私信的方式啊，邓布利昂已经给大家说了啊，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再发一下，大家看一下哦。私信我们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稍后我们会把地址和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您。好，再次恭喜山高云淡、平淡是真、一品西宁好牛奶、海芬、悠然和 Vinny， 那以及我们刚刚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这个小杨、杨女士、草莓、曹女士、刘永胜、刘女士啊，以后的以后杨女士，还有秦啊、秦女士啊，还有王先生，还有吉祥马女士，还有党永梅党女士啊，和红艳张女士啊，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好，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再给大家来教一下私信的方式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右上角的头像，点击右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呢，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点击进去啊，一定要点击到视频号里面，然后再来私信啊，不要点错了。

好的，那么目前呢收到的是啊一瓶好牛奶和悠然，我们维尼还有山高云淡、平淡是真和海芬啊来私信我们喽。

啊，那需要这个，需要用安卓的手机啊。如果说是可能是华为的手机没有私信啊。如果说没有私信的话，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刚刚我们获奖的朋友截图了吗？截图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这个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请凭借私信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相关的啊就近的门店来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哭走。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看诸葛孔明料事如神，但是也终究有他不胜的

0: 来人说，我是魏国偏将军郑文，与秦朗一同领兵，司马懿徇私偏下，提升秦朗为前将军，却不重用我，因此心中不平，来投降丞相。话还没说完，秦朗已经领兵来到营寨外，要与郑文交战。孔明说，他武艺和你比怎么样呢？郑文立刻站起来，
1: 我立即去斩了他。
0: 你要是能杀了秦朗，我就不再怀疑了。郑文上马出营，与秦朗交战。孔明出营观看，秦朗是挺枪大骂，
1: 反贼，到我战马来投降，还不早早还我，
0: 直奔郑文。郑文拍马舞刀迎战，只一个回合就把秦朗斩了，魏军各自逃散。郑文提着首级进营，孔明回到帐中坐下，叫来郑文，勃然大怒，下令把他推出去斩了。郑文说，
1: 我没罪呀。
0: 孔明说，我早就认识秦朗，你今天斩的并不是秦朗，怎么敢欺骗我？郑文说，
1: 他其实是秦朗的弟弟秦明。
0: 孔明笑着说，司马懿派你来诈降，却怎么瞒得过我？你要是不实说，我也斩了你。郑文跪在地上投降求饶。孔明说，你既然不想死，就写一封信，叫司马懿带兵来劫营，我就饶你性命。如果捉住司马懿，就是你的大功，还可以重用你。郑文只得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孔明。孔明令人将郑文先押起来。樊建问，
2: 丞相怎么知道他是诈降呢？
0: 孔明说，司马懿从不轻率用人，如果他提升秦朗为前将军，这个人必定武艺高强。今天看他与郑文交战，一个回合就被郑文所杀，必定不是秦朗，所以知道其中有诈。众人都很佩服。孔明选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在他的耳边吩咐好了计策，让他去送信。司马懿看了郑文的信，问送信人，
3: 你是什么人？
0: 送信人说，
1: 我是中原人，流落到蜀中，郑文和我是同乡，孔明因为郑文有功，用他做先锋，郑文约我来送信，约定明天晚间举火为信号，请都督率大军前来劫寨，郑文做内应。
0: 司马懿反复盘问，又把手中的信仔细查看，见果然是真的，立即赐给送信人90，答应当天二更亲自来劫寨。送信人回去告诉了孔明，孔明叫来了王平、张仪、马忠、马岱、魏延等人，吩咐了计策。孔明率领几十个人坐在高山上指挥兵马。司马懿要领两个儿子率大军来劫蜀军营寨。司马师劝阻说，
4: 父亲为什么仅根据一封信就深入重地？如果有闪失怎么办呢？不如先派别的将领去，父亲在后面接应。
0: 司马懿觉得有道理，就令秦朗带领10000兵马去劫寨。

0: 自己率兵接应。当天夜里初更时，风清月明，快到二更时，忽然阴云密布，对面看不见人。司马懿大喜说：天助我成功啊！下令人马进攻蜀军营寨，秦朗率先杀入秦寨中，却见不到一个人，知道中计了，急忙退兵。这时四面火把齐鸣，喊声震天动地，左有王平、张仪，右有马岱、马忠，两路兵马杀来。秦朗拼死交战，却冲不出去。司马懿见蜀寨火光冲天，喊声不断，不知道魏兵胜负，忙领兵接应，向火光中杀来。忽然一声呐喊，鼓角火炮响起，左有魏延，右有姜维，两路兵马杀出，魏兵大败，四散奔逃。秦朗死在乱军之中，司马懿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了营寨。孔明得胜回寨，下令斩了郑文，每天令军兵挑战，魏军却不出战。孔明乘着小车来到岐山、渭水查看地形，忽然看到一个山口形状如同葫芦的山谷，里面可以容纳1000多人，两山中间呢也能容纳400-500人，背后两山环抱，只能通过一人一马。孔明心中大喜，问向道：这里叫什么？向导说：叫上方谷，又叫葫芦谷。孔明回到大帐中，叫来副将杜瑞、胡忠，在他们耳边说出了自己的秘计，又令随军工匠1000多人去葫芦谷中制造木牛流马，令马岱率领500名军兵守住山谷口。孔明吩咐说：所有的工匠不许放出去，外人也不许放进，着司马懿的计策就在此一举，千万不能走漏消息。马岱领命而去，杜瑞、胡忠在山谷中监督工匠制作木牛流马，孔明每天都来监督查看。有一天，杨仪来报告：粮草都在剑阁，搬运十分艰难，怎么办呢？孔明笑着说：我已经谋划多时了，先前所积存的木料和在西川收买下来的大木头，叫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草十分方便，而且牛马都不吃不喝，可以昼夜不停地运。
1: 哦，
0: 众人都围上来吃惊地问：
1: 自古以来没听说过木牛流马的事，不知丞相有什么妙计制造出这个神奇的东西呢？
0: 我已经令人按图纸制造，还没有造成，我先把图纸给你们看一看。众人大喜，接过图纸观看，都说：
1: 丞相真是神人呐。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过了几天，木牛流马制造完毕，就像活的一样，上山

0: 下令行动自如。众人见了都很高兴。孔明令右将军高翔率领1000名军兵，驾着木牛流马，从剑阁向大寨搬运粮草。司马懿心中正忧闷呢，荀少兵报告说，蜀兵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人不用出力，牛马也不用吃喝。
1: 什么？
0: 司马懿大惊。我所以坚守不出战，是等他们粮草用尽，自然退走。蜀兵用这个办法运粮草，必然是要长期驻扎，不想退兵，这可怎么办呢？于是愁眉紧锁，急忙叫来了张虎，吩咐说，你率领500名军兵从斜谷小路冲出，等蜀兵的木牛流马过来放过去，再杀出，只抢3-5匹就回来。张虎率领500名军兵装扮成蜀军，夜里偷偷埋伏在山谷中，果然看见高翔带兵驾着木牛流马而来。等蜀兵快过完时，两边伏兵一齐杀出，蜀兵措手不及，丢弃了好几匹木牛流马。张虎心中欢喜，运回魏军营寨。司马懿看了，果然行走进退如活的一样，高兴地说，哼，你会用这个办法，难道我不会用吗？令南宫巧匠100多人把抢来的木牛流马拆开，按照原来的尺寸长短厚薄制造木牛流马。没用几天，制造了2000多只，与孔明所造的模样一样，也能行走。令镇远将军岑威率领1000名军兵驾着木牛流马去陇西搬运粮草，往来不断，魏军兵将都很欢喜。高翔回去见了孔明，报告说，魏兵抢夺了5-6匹木牛流马。孔明笑着说，我正要他抢去，我们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不久就能得到许多资助啊。众将问，丞相怎么知道？孔明说，司马懿一定会仿造制造，在那时我就有计策了。几天后，有人报告，魏兵也造了木牛流马去陇西搬运粮草。孔明大喜说，不出我所料。吩咐王平，你带上1000名军兵扮成魏军，星夜赶到魏军运粮的地方，把护粮的人杀散，驾着木牛流马回来。北原的魏兵必然追赶，你们把木牛流马口中的舌头扭转过来，木牛流马就不能行动了，你们把木牛流马丢下逃走。魏兵赶到了，牵不动抬不走，你们再回去夺了木牛流马，把牛马舌头扭转过来，木牛流马又会行动自如。魏兵见了，必然怀疑木牛流马是怪物。孔明又吩咐张仪，你带领500名军兵都扮成6丁6甲神兵，鬼头兽身，用5彩涂上脸，装成种种怪异的形状，一手拿绣旗，一手拿宝剑，身上披着葫芦，里面 藏着能放出烟火的东西，埋伏在山旁。等牧牛流马到来时，放起烟火，一齐冲出，驾牛马回营。卫兵看见了，必然怀疑是神怪，不敢来追。孔明又吩咐魏延、姜维，你们率领10000兵马去北原寨口接应。又吩咐廖化、张翼，你们率领5000兵马截断司马懿的来路。命马中马岱带领2000兵马去渭南挑战。魏将岑威领兵，驾着牧牛流马，装载着粮草，正向前赶路呢，忽然军兵报告前面有兵马到来。岑威令人去打探，原来是魏兵巡粮，因此放心前进。两支军马合在一处，忽然喊声响起，蜀兵在行军队伍里杀起来，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杀死大半。岑威被王平一刀斩了，其余人都逃散了。王平领兵驾着牧牛流马返回，魏兵飞快报到北原军寨内。郭淮听说军粮被劫，急忙带兵来救。王平令军兵扭转牧牛流马的舌头，都丢弃在道上，边战边走。郭淮叫军兵先不要去追，回头来驾牧牛流马。众军兵一齐用力，牧牛流马却一点也不动。郭淮心中疑惑呀，正无奈时，忽然鼓角声喊声四起，魏延、姜维的两路兵马杀来，王平又率兵杀回，三路夹攻，郭淮大败逃走。王平令军兵将牛马舌头扭转过来，架起来前进。郭淮看见了，正要领兵来追，只见山后烟云突起，一队神兵冲出，一个个手拿旗剑，形状怪异，驾着牧牛流马像飞一样的奔走。郭淮大惊说，这必然是有神灵相助啊。众军兵见了，人人畏惧，不敢追赶。司马懿听说北原兵败，急忙领兵相救。刚走到半路，忽然一声炮响，两路兵马杀出，旗上写着汉将张翼、廖化。司马懿被张翼、廖化杀得大败，单枪匹马向密林中逃去。廖化抢先追赶，眼看要追赶上了，司马懿惊慌，绕着树转圈，廖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树上，等拔出刀时，司马懿已经逃进了林中。廖化随后出来，却不知道司马懿的去向了。只见树林的东面落下一个金盔，廖化捡起金盔挂在马上，一直向东追赶。原来司马懿把金盔丢在树林东面，却向西面逃跑了。廖化追了一段不见踪迹，在谷口遇见姜维，一同回寨。张仪驾着牧牛流马回来了，获得粮食10000多担。廖化献上金盔，记下了头功。魏延心中不高兴，孔明只装作不知道。司马懿逃回军寨，心中恼怒，忽然朝廷使者到来，说东吴3路大军进攻中原，朝廷正在商议迎敌，令司马懿等人坚守营寨，不要出战。司马懿于是坚守不出。曹睿听说孙权兵分3路而来， 也起兵三路。

0: 迎战。刘勋去救江夏，田豫去救襄阳，自己与满宠率领大军救应合肥。满宠先领兵到达巢湖口，看见东岸战船无数，旌旗整肃，上奏魏主说，东吴一定看我们远道而来，没有防备，今夜趁虚劫他们的水寨，或大获成功。魏主立即派骁将张求率领5000兵马，带上点火工具，从湖口进攻。满宠率领5000兵马从东岸进攻。夜里二更时，张求、满宠各率领军马悄悄向湖口进发，要到水寨时一齐呐喊着杀入。吴兵慌乱，不战而逃，魏军四下点火，烧毁战船、粮草、器具，不计其数。诸葛瑾率残兵逃到绵口，魏兵大胜而回。看来魏蜀吴之间的纷争依然在延续着。虽然西蜀略占上风，但是这边北魏对东吴的伐战，似乎北魏又占了上风。三国乱局何时终结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诸葛亮和司马懿又一次的对决，以孔明胜利为阶段性成果，两个人似乎又制造了很多死亡，但是在死亡的面前又有了胜负。没有办法，兵家必争之结果，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选择，也是在众多条件之下要做出取舍的。司马懿听说了北原兵败，急忙呢领着兵来相救，但是没有办法，最终还是无法救得。最终司马懿逃回了军寨，捡了一条命。而这个时候，东吴也起兵伐魏了。但是，在东吴与北魏的纷争中，魏军暂时占优势。第二天，陆逊得到报告，召集众将商议说：“我写表申奏皇上，请求撤出围困新城的兵马。”派他们去截断魏军的退路，我在前面攻打，

0: 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就能打败敌人。众人都佩服他的主意，鲁迅写了一篇表彰，派一个军校秘密前往新城送信。军校走到渡口时，被魏军捉住了，押解到军中。曹睿令人搜出了陆逊的表文，看完后长叹说：陆逊真是神机妙算呐。命人把东吴送信的军校押起来，令刘勋小心防备孙权。诸葛瑾大败了一阵，又正值暑天，不少人马生了疾病，派人给陆逊送信，商议要撤兵。陆逊看完信，对来人说：回去告诉诸葛将军，我自有主意。送信人回去报告了诸葛瑾。诸葛瑾问陆将军有什么举动，送信人说：只看见陆将军派众人在营寨外种庄稼，自己与众将在辕门射箭游戏。诸葛瑾大惊，来到陆逊营寨中，见了陆逊说：曹睿领兵进攻，都督想怎么迎敌呢？
1: 哦，我先前派人上表给皇上，没想到被敌人截获，机密泄露，敌人必然有准备，出战就会吃亏，不如先退兵。我已经派人上表和主上约定慢慢退兵了。
0: 诸葛瑾说：都督既然想退兵，就应立即退兵，为什么又要延迟呢？
1: 我军退兵应当慢慢行动，如果立即就退，魏兵一定会趁势追赶。将军应先做出抵抗曹兵的意思。我率领人马向襄阳行进，然后再慢慢退回江东，魏兵自然不敢靠近。
0: 诸葛瑾回到营中，整顿船只，预备起行。陆逊也整肃队伍，虚张声势向襄阳进发。
1: 探马报告魏主说，吴兵已经行动，要加以提防。
0: 魏军将领都要出战。魏主深知陆逊的才能，对众将说：
2: 陆逊有计谋，可能用的是诱敌之计，不要轻率进兵。
0: 几天后，探马又来报告，
3: 东吴三路兵马都退走了。
0: 魏主不信，再令人去打探，回来报告说：
3: 果然都退走了。
0: 魏主说：
4: 哎，陆逊用兵如神，东南难以扫平啊。
0: 于是命众将领各自坚守险关，自己率大军驻扎在合肥，等待接下来的机会。孔明在岐山准备长期驻扎，令蜀兵与百姓在一起种田，互不侵犯，当地百姓都安居乐业。司马师对父亲说：
5: 蜀兵劫去我们许多粮草，现在又令蜀兵与百姓在魏兵屯田，要长期驻扎，父亲为什么不与孔明大战一场，一决雌雄呢？
0: 司马懿手捻胡须：
6: 我奉旨坚守，不能轻率动兵。
0: 正议论时，军兵报告，魏延拿着元帅前几天丢掉的金盔前来骂阵，众将愤怒，都要出战。司马懿笑着说：
6: 圣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坚守为上策。令众将遵令，不敢出战。魏延辱骂了半天才回去。孔明见司马懿不肯出战，密令马岱造木栅栏，在营寨中挖深沟，积存干柴等引火之物，周围山上用柴草搭起窝棚，内外都埋伏上地雷。准备好之后，孔明吩咐说，把葫芦谷的后路截断，在山谷中埋伏兵马，如果司马懿来追赶，放他进山谷，把地雷干柴一起放起火来。又令军兵白天在山谷口举七星号带，夜里在山上设七盏明灯作为暗号。孔明又吩咐魏延，魏延，
7: 在，
6: 你领兵去魏军营寨挑战，一定要引诱司马懿出战，不要取胜，只能诈败。司马懿追赶，你就向有七星旗的地方逃走，夜间就向有七盏灯的地方逃走。如果把司马懿引入葫芦谷里，我就有妙计活捉他。孔明又叫来高翔，吩咐高翔说，你把木牛流马二三十个分成一群，或者四五十个为一群，都装上粮草，在山路上来回行走，如果被魏兵抢去，你就是大功。
7: 是。
6: 孔明吩咐完兵将，自己领兵到上方谷扎营。夏侯会、夏侯和进寨报司马懿，
3: 蜀兵四散结营，在各处屯田，向长期驻扎，如果不趁这时除掉他们，等到根深蒂固时就难以攻打了。
6: 司马懿说，哎，这一定是孔明的计策。二人说，
3: 都督要是这样疑虑，敌寇什么时候才能消灭？我们兄弟愿意奋力决一死战。
6: 司马懿说，既然这样，你们就分头出战。夏侯会、夏侯和兵分两路，正行进时，忽然见蜀兵驾着木牛流马而来，二人一齐冲杀过去，蜀兵一见大败逃走，木牛流马都被魏兵抢来。第二天又劫到了100多人马。司马懿审问蜀兵，蜀兵说，
3: 孔明料想都督坚守不出，就命我们四处屯田，要长期驻扎，没想到却被抓获。
6: 司马懿立即把蜀兵都放了回去。夏侯和问，
3: 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6: 这些小卒杀了也没什么好处，放他们回寨，让他们说魏将宽厚仁慈，瓦解敌人军心，吕蒙夺取荆州就是用的这个计策。于是传令，今后凡是抓到蜀兵都要善待他们，放他们回去。
8: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6: 孔明令高翔假装运粮，驾着木牛流马往来于上方谷中，夏侯会等人不时出来截杀。半个月之间，魏军连胜了几阵，司马懿

见蜀兵屡败，心中欢喜。一天又捉到几十个蜀兵，司马懿问他们，孔明在哪里？蜀兵说，诸葛丞相不在岐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令人每天运粮存在上方谷。司马懿细问了情况，放回了蜀兵，然后吩咐众将，孔明现在不在岐山，在上方谷安营，你们明天合力攻取岐山大寨，我率兵接应。司马师说，父亲为什么反而要进攻蜀兵的后方呢？岐山是蜀军的根本，如果看见我军进攻，各营必然来相救，我却夺取上方谷，烧了他的粮草，使蜀兵首尾不能接应，蜀兵一定大败。司马师心中佩服，司马懿立即发兵，令张虎率领5000兵马留在后面救应。孔明正在山上看见卫兵出战，料到是来夺取岐山大寨，传令众将，如果司马懿亲自来，你们就去劫魏寨，夺了魏南。卫兵奔到岐山大寨，蜀兵从四面一起呐喊冲来，故意装出救应的样子。司马懿见蜀兵都去救岐山大寨，就带两个儿子和中军护卫人马杀奔上方谷。魏延在山谷口正盼望着司马懿到来呢，忽然看见一支卫兵杀到，魏延纵马向前，看见正是司马懿，大喝，司马懿别走，舞刀上前。司马懿挺枪接战，不到三个回合，魏延拨马就跑，司马懿随后追赶，魏延向着有七星旗的地方逃走。司马懿见魏延军马不多，就放心追赶，父子一齐追上来。魏延率领500名军兵退进了山谷中，司马懿追到山谷口，先令人到山谷中打探。去打探的人回来报告说，山谷中没有伏兵，山上都是草房。司马懿说，这里一定是存粮的地方，率领大军长驱直入，进入山谷中。刚进山谷，司马懿忽然看见草房上都是干柴，魏延不见了，心中生疑，对两个儿子说，如果有兵马截断山谷口，该怎么办呢？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到喊声响起，山上一齐扔下火把，堵住了山谷口，卫兵无路奔逃。山上带火的箭头射下，草房中的干柴被点着，火势冲天。司马懿惊吓得手足无措，下马抱着两个儿子大哭说，我们父子就都要死在这里了。正在这时，忽然刮起了狂风，黑云满天，一声霹雳，骤雨倾盆，满山谷的大火都被浇灭了。司马懿大喜，立即率兵拼命冲杀，张虎也领兵前来接应，马岱兵少，不敢追赶。司马懿父子与张虎汇合在一起，逃回了渭南大寨。没想到营寨已经被蜀兵夺去了，郭淮、孙礼正在浮桥上与蜀兵激战，司马懿等人杀到，蜀兵退走，司马懿烧断浮桥，占据了北岸。

0: 卫兵在岐山攻打蜀寨，听说司马懿大败，丢失了渭南营寨，军心慌乱，急忙退兵。这时蜀兵四面杀来，魏军大败，死伤无数。孔明在山上见魏延引诱司马懿进入了山谷，山谷中霎时火光冲天，心中大喜，以为司马懿这次必死。没想到天降大雨，火被浇灭。探马报告说，司马懿父子都逃走了。孔明长叹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求啊。司马懿在渭北营寨内传令，渭南营寨已经丢失，众将如有再说要去出战的，一律杀头。众将听到命令都聚首不出。郭淮进营报告，
1: 最近几天孔明带兵巡视，一定是要选择地方安营。
0: 司马懿说，孔明要是出武功，在山东面依山扎营，我们就危险了。如果出渭南，向西到五丈原，就不会有大事。忙令人打探，军兵报告，蜀兵果然屯兵在五丈原。司马懿说，
1: 啊，真是大幸啊，是我们大魏皇帝的鸿福啊。
0: 下令众将坚守不战，时间长了敌军必然退去。孔明屯兵五丈原，多次令人去挑战，魏兵就是不出战。孔明拿来女人的衣服，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魏军营寨。众将不敢隐瞒，领着来人去见司马懿。司马懿当众打开一看，见里面有女人的衣服，并有一封书信。信中说，仲达既然统领中原兵马，却不上阵拼杀，死守老巢，躲避刀剑，与女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司马懿看完心中大怒，却装出笑脸说，
1: 哼，孔明把我看成女人了。
0: 立即接受了衣服，令人好好招待来人。司马懿问来人，
1: 孔明的饮食休息怎么样？
2: 送信人说，丞相为国操劳，夜以继日，每天吃得很少。
0: 司马懿对众将说，
1: 孔明吃得少，每天却要日理万机，还能活很长时间吗？
0: 送信人回到五丈原，见了孔明，报告说，
2: 司马懿接受了女人衣服，看了书信，并没发怒，只问了丞相每天的饮食起居，并没提起军旅的事。他还说，丞相吃得少，凡事多，怎么能活得长呢？
0: 孔明长叹说，
1: 他最知道我呀。众人听了都落泪。
0: 孔明从此时常觉得心神不宁，众将也不敢出战。魏军将领得知孔明用女人衣服侮辱司马懿，司马懿接受了衣服却仍不出战，心中愤怒。进帐对司马懿说，
2: 我们都是大国名将，怎么能忍受蜀人的这样侮辱，请求立即出战，一决雌雄。
1: 司马懿说，我并不是不敢出战，甘心受辱，

无奈天子令我们坚守不战，今天你们要是轻率出战，就违抗了君命。众将心中都愤怒不平。司马懿说，你们既然要求出战，就等我上奏天子，再同心合力杀敌。众人都答应了，司马懿写好了表彰，派使者到合肥军前奏报魏主曹睿。曹睿拆开表彰，见表彰中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的衣服侮辱司马懿，请求下旨出战，愿意拼死一战，报效朝廷，雪三军耻辱。曹睿看完对众人说，司马懿坚守不出，为什么又上表求战呢？辛毗说，司马懿本来无心出战，必然是因为受了诸葛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民族英魂圣地杭州岳王庙。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满怀悲愤，到还我河山的慷慨激昂，岳飞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岁岁年年，匆匆几何，这位民族英雄虽然早已逝去，但他巍然高耸的形象依旧矗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如同一座精忠报国的历史丰碑。西湖自古多情之地，月湖上的人流泪最多。岳王庙坐落在杭州

0: 尽管岳飞知道回朝后凶险万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踏上了归途，结果被刺死在了风波亭。就在临行之前的罪状书上，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来向天控诉。然而早已昏庸的皇帝又怎能体会他的精忠报国之心呢？
1: 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2: 现在看到的岳庙是修建于南宋少。
1: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0代嫡孙。
2: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岳庙。
1: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2: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3: 对，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2: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3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3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推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1: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2: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1: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9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岭。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2: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脾气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0: 就像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史在那一刻抹杀了这位英雄，但是他的姓名却深深刻在了青史的卷轴之上。

0: 月王庙陵园内有125块历代仁人志士纪念岳飞的石碑，由此可见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整座陵园从门口处的精忠百亭开始，就奠定了爱国情怀的基调。亭内放着八段柏木，其未被砍伐时曾在风波亭旁。岳飞父子被害之后不久，他便枯死了，所以人们将其称作精忠柏。后来陵园建成时，将它移植到了岳王庙，作为陵墓的守候者。然而据专家鉴定，这棵树并不是南宋时期的树木，而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植物古化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愿意把它当成精忠的象征。青色的甬道两旁，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排列开来，在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古朴凝重。甬道尽头就是岳王庙的正殿忠烈祠，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双层殿阁，重檐屋顶上青瓦密密铺开，檐角微翘，庄严肃穆。殿堂内金碧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是岳飞的全身彩色雕像，栩栩如生，犹如真人一般。他一身浩然正气，武将风范一览无余，目光炯炯直视前方，使人心生敬意。殿内梁上高挂匾额，例如碧血丹心、浩气长存等，无一不在表达对这位风流人物的仰慕。四周墙壁上的壁画美轮美奂，那些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岳飞一生的轨迹。岳飞墓位于忠烈祠西边，四周松柏长青，环境清幽宁静。这里有两座墓，一座是宋岳鄂王墓，即岳飞之墓，另一座是岳飞长子岳云的墓。这一门忠烈死后依然紧挨在一起，墓前古道旁文武俑、石马、石虎等雕刻站立，十分威严。石阶之下跪着四个人像，他们就是曾陷害岳飞的秦桧、王室、莫其谢、张俊，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忠奸到头自有公论。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死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
0: 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千古，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深明大义的母亲。同样，有关于岳云、岳雷的民间传说也脍炙人口，许多的评书戏文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样的少年英雄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岳王庙永远都是一处精神的圣地。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很多中国人现在回忆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然会心潮起伏。那一刻，中国人拥抱世界的梦想终于实现。主办方不失时机，向各国人民展现中国元素。其中，奥运会会徽主体部分大红底色上白色金字图案格外亮眼。金字形状很像汉字文章的“文”字，不仅呼应了人文奥运的主题，更是中国古老艺术影响于当代设计的一个精妙体现。那么，这门古老而又长新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被誉为中国国粹之一的篆刻。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什么说篆刻代表着中国元素呢？中国篆刻萌芽于先秦，盛于两汉，历经晋、唐、宋、元，复兴于明清，至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也就是我们说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很高的镌刻水平，广义而言可以看作是篆刻的先河。中国篆刻是中国篆书和镌刻相结合的产物，最初用途是用来制作印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它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工具，采用汉字篆书字体，是从中国古代的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来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方寸之间容万千气象，精美绝伦，魅力无限。传统的篆刻艺术有着严格的标准，并不是简单的用篆书这一书体去刻印就行了，而是要先形成具有独特个性和审美价值的篆书艺术以后，才可以进行篆刻。历史上有建树的篆刻家都是自有风格、颇具个性的篆书家，像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等，都是以我书入我印。
2: 刻章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篆书发挥到了他的印章里面来，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书从印入，印从输出，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这个从他这来的。他原来在他这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邓石如把这个给总结了之后，非常有机的结合到了他的这个篆书和篆刻的这种创作。
1: 正如当代篆刻家邹涛先生所说，清代篆书代表人物邓石如的篆刻就得力于自己出类拔萃的篆书书法。他总结了自唐以来中国篆刻艺术与篆书书法的渊源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印从输出的制印理论。那篆刻和书法艺术关系如此密切，它自身又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篆刻是一门与书法艺术紧密结合的艺术，它将优美的书法字体刻于所选的石料之上，外加雕刻精美的花纹与栩栩如生的动物，共同成就了精美的印章。篆刻艺术之所以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入印文字的形体美发挥了关键作用。宋元以后，石材逐渐成为篆刻的主要材料，而书画本身又恰好能包容和涵养篆刻，于是篆刻不仅本身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同时也成为中国诗、书、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文人亲自篆刻十章已见为时尚，而元代画家王冕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以花乳石入印自篆自刻的篆刻家，由他的印章前盖的画卷一直流传至今。篆刻艺术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篆刻家数量、篆刻艺术的普及程度和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无疑都是最多的。而优秀的篆刻家往往对世代恪守的传统充满敬畏。当代著名篆刻家祝竹先生说，
3: 有一种说法就是搞篆刻印刷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努力创新，这个是大家普遍的说法。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来说，啊，对存亡只是说说而已。还有一个，对存亡两个字就没有去深了的研究一下。
1: 中国篆刻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构，又突出了镌刻中自由酣畅的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抒发情感，深受中国文人及普通民众的喜爱。篆刻艺术作品既可以独立欣赏，又在书画作品等领域广泛应用。篆刻艺术是中国诗书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它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玺是在玉上或金属上刻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是天子所专用，官印呢称印，将军用印称章，民间私人用印呢则称记，也叫印信。金石篆刻印章带有稳如磐石之意，一旦印上便立有其信。古时藩王作乱，如果没能拿到玉玺，便失去了行使皇权的合法性，可见玺印在当时的重要性。我们在影视剧中也常会看到皇帝颁布诏书需要盖有专门的篆刻印章，也就是玉玺。被皇帝封官赴任的地方官员或是封疆大吏，都将代表官职身份的印章随身。

携带。中国古代文人都有自己的篆刻印章，由于印章可以代表身份，所以和人打交道、订立契约、展示书画作品的时候，盖上一方小小印章，就和对方建立了诚信关系。直到今天，每个政令、新闻、书画作品，如不盖上专用印章，便算不上正式发布或圆满完成。现在很多喜好书画的朋友，大多拥有并使用代表自己身份的篆刻印章，每次以书画会友的时候，往往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留有印记，用来表示自己的诚意和郑重。篆刻玺印从古至今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也是信用的保证。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篆刻也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而且不断探索，不断进步，更加讲究章法，并出现成套成组的创作。小小一方印章，不仅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学养，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是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西安骊山脚下那雄伟壮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人间奇迹，使人震撼。那些或站立或跪射的陶俑，赫然便是威武的军队，他们跨过千年的历史，守护着帝陵的主人。遥想当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秦始皇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开创盛世帝国，抵御匈奴，修筑长城，留下不朽的杰作。即使最后的帝陵，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吴越春秋曾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之，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这个正与秦俑中的骊射俑姿态相符。骊射俑出土于二号坑东部，雄赳赳的骊射俑手持弓弩，与跪射俑组成了弩兵军阵。这些骊射俑的装扮都十分轻便灵活，头发

0: 成发髻，身着青裘战袍，隔带系于腰间，脚穿方口的翘尖鞋。厉射俑的出现证明了秦始皇时期射技技艺的高潮水平，而与之相对应的跪射俑是出土的秦俑中最为完整的兵马俑。从他们的铠甲上依稀可以看见曾经的红色涂层，这对文物研究来说异常珍贵。同厉射俑一样，跪射俑也是出土于二号坑东部。他们身披战甲，头束发髻，脚上所穿也是方口翘尖履，呈单膝跪的姿态，双手放在身体右侧，手持弓箭。跪射俑雕琢精细，从他们的鞋底上甚至还能看到连接的线脚，工匠们细致的刻画技艺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秦俑在塑造时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依据，通过简约明快又细腻的手法，为秦俑赋予了极为生动形象的面部表情。据说如果仔细查看，就能发现秦俑那白色的眼角、黑色的眼珠，甚至瞳孔的颜色，都通过工匠写实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另外，从他们的着装、发饰以及首饰，还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和兵种。
1: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3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四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 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三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今人眼前。
0: 站在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举目望去，只见威武的秦俑身穿战衣，面容严肃，冷峻之中透着缕缕杀气。精雕细琢的画像令人不得不惊奇于古人的高超技艺。其中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骏马拉车最吸引人的眼球，四匹骏马神态各不相同，在柔和光线下显现出淡淡的光晕，真切而又传神。强而有力的四肢上线条明显，可以使人联想到骏马驰骋、英姿飒爽的情景。1974年，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世界，并且得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高度赞誉，闻名海内外，使更多的人对古老的秦朝有了新的认识。发掘秦始皇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发掘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直到今天，这座庞大皇陵依旧被尘封在地下。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因为兵马俑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正在渐渐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能够看到像司马迁《史记》中描述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相灌输，以人于高为主，度不灭者久之的秦始皇陵。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文脉的延绵和繁荣。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更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向全世界的一张金色名片。

道明竹编，手指织就的千年艺术。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打开视频，只见一位师傅用柴刀将一根碗口粗的竹子劈成两半，再用双手掰成四块，经过不断的切割和加工，竹子最终变成了纤细的竹丝。很多网友点评说，这简直就是势如破竹的现实版。竹编师傅们的这门精湛手艺已升华为外国网友眼中的神秘的中国力量。竹编是以毛竹剖劈成的篾片或篾丝为原料，编织成各种用具和工艺品的一种手工艺。竹编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时至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已经逐渐丰富起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竹的利用率扩大，编织也日渐精细。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致力于竹编技艺研究的人，他的名字叫泰山。秦汉时期的竹编沿袭了楚国的编织技艺，1980年在西安出土的秦陵铜马车底部铸有方格纹，据专家分析，这就是依照当时竹席编织的方格纹翻铸的。唐宋时期，灯节活动十分流行，其中一种花灯就是以竹篾扎骨，在外围糊上丝绸或者是彩纸做成。明代江南一带从事竹编的艺人不断增加，走街串巷上门加工竹席、竹篮、竹箱等都是工艺相当。

0: 桑考究的竹编产品。益阳的水竹凉席创始于元末明初，同时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还创制了不少上档次的竹编器皿，如画盒、首饰盒、食盒等。清乾隆以后，竹编工艺得到全面提升，技法和编织图案得到完善，主要用作贡品，汇集起来编织法已达150多种。一根竹百种用，中国文人常以苏东坡的一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来表达自己高雅致远的品味。川西平原自古就多竹，南宋孝宗乾道九年暮春，在位于现在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白塔山脚下的一座小山村里，到这里观赏白塔的陆游正遇上小雨，当地村民连忙从家里拿了一顶新编的斗笠给诗人戴在头上，他顿时诗兴大发，悠然吟出一首白塔怨诗，前两句便是冷翠千竿玉，拂兰万拂萍，道出了这里竹林的清脆宜人。千百年以来，崇州道明镇白塔山一带多南竹、雌竹、白家竹、广东竹，常年呢绿浪起伏，这里出产的竹编被叫做道明竹编。2007年，道明竹编工艺被列为四川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12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道明竹编，人们赞叹不已的是它的精美，尤其是瓷胎竹编，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再到收藏品，造型多变，装饰特色，富有形式感和节奏感，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和道明竹编的特殊工艺紧密相关。道明竹编的原料一般是生长3年左右的雌竹，辅料则为白家竹。生长了3年的雌竹，由于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已具有坚韧柔软的特点，像它名字雌所蕴含的含义一样。而编织出来的竹制品造型别致，精巧细腻，经久耐用。竹编讲究惊天纬地，是竹丝篾片的挑压交织，一般被称挑压的篾为惊，而称交织的篾为纬。惊与纬的挑压可编织出千变万化的图案，从而制作出千姿百态的竹编产品。说到道明竹编时，很多手艺人都表示从事这份工作是出于他们内心的爱。道明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龙梅说，
1: 通过这个参加我们的非遗公开课，然后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所以作为一个道明竹编的非遗传承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非遗文化，所以我就利用这个线上平台进行直播教学和产品营销。
0: 山上清泉山下流，家家户户编花兜，自古以来，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以其独特的竹编文化远近闻名。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交替，新一代道明人接过了老一辈的竹编手艺，将新的血液注入传统手工行业。如今的道明竹编产品大致可分为平面竹编和立体竹编两类。平面竹编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扇子、晒垫、凉席、枕席等，精巧美观。立体竹编产品则多是农家生产工具，如筐、兜、箩、篮等，经久耐用。而瓷胎竹编的茶具、器皿等则兼具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家庭装饰的观赏性，纤维致密，耐干旱，不变形，不怕虫蛀，看上去赏心悦目。道明竹编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思进介绍说，现在整个道明镇面临着技艺传承已趋于老龄化，非常需要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参与竹编的创新和发展。
2: 但就是通过我们那儿几个年轻人啊，把它萎缩了，办细算一点子，也就是变精细一点，它就成了二队了。这也是他们一种创意，顶天没有创意，这种解释啊，特别是对我这种非遗的这种事业很有促进作用。
0: 生于竹编世家的90后竹编传承人杨龙梅，从小就和竹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他说好像命运把他推向道明竹编，让他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
1: 通过这次疫情，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依托这个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新的模式和机遇。
0: 竹编是经纬交错间的指尖艺术，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千年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承载。传统竹编虽然算不上鬼斧神工，但是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造物观念及天人合一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创新竹编产品可使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芒，让传统技艺重新赶上世界潮流，引领时尚。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是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

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离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影视剧的灵魂，一部好剧离不开一首动人的 OST， 每一首歌都对应着一段故事，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恨、遗憾与热血，总有一首能够触动你的内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走进2026的影视金曲世界里，在歌声中重温那些动人的剧情和情绪，一起来感受旋律里的悲欢。首先来自王菲的《主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也是茅盾文学奖改编大剧主题曲。王菲空灵嗓音搭配苍凉的戏腔，写秦腔名伶一生浮沉，舞台上的荣光背后是命运的颠沛和坚守。歌词当中是这样写道：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道尽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勋章，氛围感极强。台上万般风华，台下半生浮沉，戏里戏外皆是人生。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

接下来这首民国剧《这一秒过火》的主题曲来自那英的《蝉》。这首歌呢，那英低沉内敛的唱腔演绎了乱世里爱而不得的爱恨拉扯，没有激烈呐喊，全是隐忍纠结，把乱世之中身不由己的感情娓娓道来。很多短视频呢用它来做 BGM。 乱世相逢相爱却难相守，万般深情终究只剩拉扯。

众里寻他千百度，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婉转细腻，讲述辗转千年的爱恋，求而不得的思念。旋律悠扬，张碧晨的声线把一种宿命感的爱恨写得淋漓尽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呢来自林俊杰，也是竹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来自方文山作词，林俊杰演唱，曲调婉转，写进了爱恨纠葛里的患得患失，国风流行融入到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当中，搭配着恢宏的弦乐，旋律婉转缠绵。身处烽火硝烟，明明满心爱慕，却只能对缘分步步谨慎，怕深情被世事碾碎，一边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一边又被战乱命运搅乱结局，爱的克制又煎熬。林俊杰没有炫技高音，他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那一份患得患失，把乱世里的情深与无奈展现得让人动容。

月之祭这首歌是周深为月灵奇迹古装剧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旋律大气辽阔，交织爱恨与宿命。周深的声线把江湖纠葛、爱恨别离娓娓道来，歌曲呢自带宏大的故事感。

路过晴朗，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曲，演唱者是汪苏泷。这首歌讲述了都市男女的相遇和和解，旋律温柔轻快，唱出了成年人的心动与释怀，满是烟火暖意，适合生活感悟，历经风雨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

0: 慢点。
1: 快计时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0: 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刘宇宁的这首《有你》，这首歌呢也是《爱情有烟火》当中的片尾曲，烟火气十足，写平凡日子里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是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相守，都市温柔抒情，旋律舒缓温润，没有激烈高音，重在叙事感。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情感，不必强求完美结局，不必纠结过往得失，风雨漂泊之时，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守候，一盏家的灯火便是最好的归宿。歌者刘宇宁用低沉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平淡日子里的温暖与心安，既有爱情的温情，也适合表达亲情和知己之间的陪伴。

功夫女足当中的插曲《钢铁玫瑰》，这首歌呢热血昂扬，歌颂女性拼搏成长，弦乐搭配摇滚节奏，写女足姑娘们不服输并肩向前的力量，充满了满满的力量感。歌名《钢铁玫瑰》寓意也很鲜明，玫瑰呢代表柔软美好的女性，而钢铁则代表坚韧不屈的力量。

黄霄云的《不问》这首歌，国风抒情，旋律沉静又有力量。主歌部分呢，低吟诉说，副歌部分高音爆发，情绪层层递进。这首歌是电影的片尾曲，和热血主题曲《不退》互为呼应。《不退》呢，是以往无前的勇气，而《不问》是坚守本心的笃定。

赤子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问青二》的片尾主题曲，演唱者呢是周深，歌颂了医者的初心和坚守，歌声细腻有力量，写进了白衣之下普通人的担当，面对生死与困境依旧守住心底的赤诚，不只是歌唱医生，也致敬着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5: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
5: 前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
4: 记者从国家能源

0: 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786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18亿千瓦时。
1: 记者从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通往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通道打通后，有关各方面持续重点加强吉隆口岸搜救现场及216国道搜救通道次生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截至9月4号18点，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0: 截至9月2号16时，共有来自气象、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院研究等单位的172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
1: 截至9月2号，专家团队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

0: 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天津援青指挥部、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坚持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
1: 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由单向受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中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帮助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更加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树牢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援青、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下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筑牢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
1: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里汉、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近日，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办专题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与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笃行实干，结合实际谋划贯彻落实思路举措。
1: 读书班紧扣学深研透实践目标，坚持原文领学，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在深学细悟中把握精髓要义，组织专题讲座，全面掌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学理阐释中增强理论自觉，开展交流研讨，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研讨，在互学互鉴中明晰实干路径，深化现场教学，组织参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海实践教学研究中心，观看全省优秀党课展演，在实地教学中感受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0: 在此次读书班示范引领下，省委组织部将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向基层延伸、向实践拓展，统筹推进研学培训、课程开发等工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聚集组织资源，凝聚组织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9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1: 龚宝扎西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严格对标党中央安排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带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抓好抓实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群众评议、履职转化，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全体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全面提升，政治自觉不断增强，工作作风持续转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履职工作取得一批看得见、可感知的务实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0: 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履职成效直接服务省委科学决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将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严抓好整改落实，保持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政协之力助力发展大事。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张小荣、田奎、刘大业、竺向东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
1: 9月4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西宁举行。报告会以崇德笃行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演绎、视频展播、现场访谈等形式，分享政法干警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0: 报告会上，来自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系统等不同战线的先进典型依次登台，讲述守护平安青海的亲身经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支队副支队长鲁斌从警20载，检验案件5800多起，为3700多起案件侦破提供关键证据，实现检验鉴定零差错、零瑕疵。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赵岩秉持如我在诉理念，把法庭搬进草原牧场百姓门前，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司法实践守护公平正义。省建新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副所长吴超慧坚持特殊教育20载， 清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西宁市城东区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吕振华依法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打造北检护雷未成年人保护品牌。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政法委员彭措才让扎根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以柔性调解兜牢牧民平安之底。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民警辅警以情景剧《青春在可可西里回响》讲述守护生态疆土、勇斗非法盗猎的英雄壮举。
1: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幕幕催人奋进的场景，让现场人员深受感触，备受振奋。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大力弘扬忠勇廉耻功的青海政法文化，奋进155新征程，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贡献政法力量。
0: 最近，由陆军某大队承担的西宁多所学校新生军事训练正在有序推进，把全民国防教育搬进校园课堂。5120名学生在军事化历练中锤炼意志品格。本次军训8月18号启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覆盖西宁市第三中学、西宁市五四中学、青海警官职业学院、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大队选派骨干教官，严格按照部队标准师训，围绕队列动作、内务规范、纪律养成、国防常识、应急素养开展系统训练。参训学生精神饱满，刻苦参训，在训练中渐强体魄、砥砺意志，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地联动军训，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国防观念、集体意识和纪律意识，帮助学生锤炼优良作风，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1: 9月4号，2026青海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在青海红十字医院正式启动，这是该公益项目首次落地西宁，标志着这项汇集数万名困境患儿的爱心行动正在走进青藏高原。
0: 本次公益行动集结了一支涵盖外科、麻醉、儿科、护理、言语治疗、病案管理等专业的高水平志愿医疗队伍，将为困难家庭患儿实施手术，同步推进筛查评估与护理带教，让先进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扎根。同时，项目将持续依托合作平台，推动唇腭裂序列治疗的规范化建设，使更多患儿不仅能够顺利完成手术，能够在术后正畸、语言训练等环节获得持续保障，真正回归社会，绽放笑容。
1: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疗志愿者细致地为每一位唇腭裂患儿进行体格检查与专科评估，综合患儿身体情况和畸形类型，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并向家长详细讲解手术风险、术后护理及言语康复要点。针对存在语言发育障碍的患儿，现场给予个性化康复指导。
0: 9月7号到9月12号，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和兰州军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6集系列纪录片《高原之上》

0: 将在央视纪录片频道 CCTV 9晚间黄金档19:27首播。
1: 高原之上摄制团队历时2年，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广袤大地，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影片避开宏大叙事，以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切口，捕捉大地上发生的平凡瞬间。一场归乡的选择，一次新能源现场的检修，一笔跨洋的贸易订单，一场艰苦的生态科考，一项前沿科研实验，一曲曲生生不息的民族歌谣。
0: 从生态保护成为崭新生活方式，到风光新能源拓普成长，从高原产物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到算力新材料重离子等前沿技术扎根西部，再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家园，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纪录片用细腻的影像记录时代浪潮下普通人的奋斗与求索，展现当代西部青年对故乡的重新理解与认同，生动描绘出三座高原之上，人们用双手把中国西部建成崭新模样的时代画卷。
1: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
0: 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了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了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
1: 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0: 9月4号，由商务部主办，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农牧业发展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洪都拉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8个国家的23名农牧业官员、技术人员参训。研修班为期21天，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农牧畜牧技术应用、农牧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实地观摩和交流研讨。
1: 研修班采取专题授课加实地考察加研讨交流教学模式，设置17场专题讲座、13场专题研讨，课程涵盖设施农业、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特色种养、种养及疫病防控、冷粮蔬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三产融合等内容。学员将赶赴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调研，并赴四川考察规模化养殖、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系统学习高原农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实践相结合，提升培训实效。
0: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和生态优势资源，扎实做好员外培训，持续推进农牧业国际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承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培训80多个国家农牧业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600多名。 我省将持续打造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对接与产业协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9月3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内书声朗朗，学子们在修缮一新的教室内上课，校园内再次充盈久违的欢声笑语。当日记者从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将教育系统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高效推进应急修缮项目。目前845名中小学生、171名学前儿童已于9月1号顺利返校，如期开学。
0: 当地紧紧围绕开学安全、如期复课、就近入学的目标，周密部署细化举措， 扎实做足做细秋季开学各项筹备工作。校园

0: 实行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建立班主任包班、年级组长包层、校领导包楼责任体系。开学前，学校73名教职工提前到岗到位，对教室教学设备等全域开展消杀保洁，逐步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中心幼儿园34名教职工全力做好两点两餐一点保障、幼儿日常起居照料等开学筹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教学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1: 截至目前，大柴旦行为中心学校一行楼、博学楼、美行楼、女生宿舍、教师单身公寓及幼儿园就学教学楼六处建筑主体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师生安全返校、正常复课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中心学校立行楼、支行楼修缮项目预计9月25号交付使用，中心幼儿园新教学楼预计9月10号交付使用。
0: 9月1号晚，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特色农畜产品推介会系列活动在格尔木市奥体广场启动。
1: 活动现场举行柴达木枸杞鲜果首发仪式，随后海西州19家枸杞产业企业代表集体登台宣誓，严重承诺严守生产标准、严控产品质量、坚守品牌初心，全力筑牢柴达木枸杞质量安全防线。
0: 为持续提升柴达木枸杞网络传播热度，扩大品牌影响力，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活动为8名柴达木枸杞推荐官颁发荣誉证书，鼓励大家主动担当品牌宣传员、产业推介员，生动讲述青海枸杞产业故事，持续擦亮高原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
1: 产业体制升级离不开行业专家的智力支撑与技术赋能，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专家聘任证书颁发仪式及枸杞创新科技研发揭牌仪式，研发团队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持续深耕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挖掘科技产值，拓展新兴赛道，以创新动能赋能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柴达木枸杞朝着专业化、高端化、多元化方向稳步跃升。
0: 海北州总面积3.41万平方公里，辖4县1厂，常住人口26.5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70%，这里背靠祁连山，怀拥青海湖，是昆仑文化发祥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
1: 近年来，海北州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2015年、2021年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所辖4县均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如今的海北，各民族群众邻里和睦相亲，歌舞交融欢畅，处处可见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动人画面。
0: 海北各级党组织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体系，健全一把手副总责和1+10包联机制，实施党建引领一线一品，巩固深化宣传教育13个1和12进活动，推进民族特色文化校园和文明校园5进，聘任海北籍奥运冠军倩阳石姐、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才让为宣传大使，纪录片《高原之灵》获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金花环大奖，原创舞蹈《绝如》林云志分获省级大赛1等奖、3等奖，连续2年承办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承办全省第8届、第10届拉伊演唱大赛，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有效发挥州县筑牢实践教育场馆作用，面向省内外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激发出广泛参与的热情，不断凝聚各族干部群众5个认同思想和行动自觉。
1: 海北地处青海湖、祁连山双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地位极为重要。近年来，海北全面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公益林补偿等政策，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4级合乎长制全面落地， 成功创建全国。

0: 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各族干部群众40多年接力奋战，实现青海湖北岸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转变，治沙覆绿56万亩，建成高原塞罕坝般的不朽丰碑，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地区，建成全国首个普氏园林特护区，积极融入产业四地建设，实施农牧业五大产业振兴计划和9个1配套工程。2025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122.5亿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约6%，旅游热度持续攀升。2025年，接待游客1177.1万人次，旅游花费46.77亿元。梦幻海北环线入选全国交旅融合典型案例。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社会保障网日益紧密，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海北挖掘阐释两弹一星精神、221文化、嘎布隆时代楷模的丰富内涵，把海北铸剑铸魂铸牢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积极打造铜宝山空军守卫部队设施遗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中国原子城青少年红色研学营地等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31处，擦亮具有青海标识的红色名片。州县党校累计举办红色培训班1200多期，培训25万多人次。省内外90家单位挂牌研学基地。原创歌曲《金银滩》、民族舞剧《碧海云天·金银滩》及情景党课《永不褪色的金银滩》等作品，有力传承红色基因。建成16子家园72个，覆盖面达到86%以上。开展民族团结楼栋、民族团结家庭评选，选述宣传联服章等典型，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泉州已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9个，先进个人12名，先进教育基地1个，省级先进集体27个，州级示范单位124个，形成强大示范阵容。
0: 海北依托山东对口支援，深化两弹一星精神与沂蒙精神等文化交流，举办青少年手拉手、汉藏一家亲等双向交流活动，利用134处古城古遗址和68个博物馆开展实践教育150多场次，编辑出版《海北古城古遗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举办青年联谊会、花儿演唱会、拉衣大赛等品牌活动，深入实施10项行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金银滩原子城获评旅游促三焦全省10大示范案例，连续4年举办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筑牢主题普通话演讲比赛，修订颁布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深化寺庙七进，推广门源县南关清真寺8个1认同教育经验，打造团结开寺典范，创新枫桥经验海北化实践，6小工作法入选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与广西柳州、贵州黔东南、甘肃张掖等地建立跨省联创共建机制，实施党建10联10创行动，开创祁连山下和谐发展新局面。
1: 9月1号，随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3初级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全面完工，在秋季学期开学后全面投入使用，标志着门源16所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实现自主供餐全域全覆盖，受益学生达1.85万名。
0: 近年来，门源县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坚持把学校食堂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暖心工程，将其列为重点民生督办事项，投入资金1493万元，新增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7所，新建学生食堂1所，改建学生食堂3所，建立完善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指南、门源县学校食堂食品配送管理办法等制度，全力守护学生舌尖安全。同时组织成立工作专班，及时跟进项目进度进展、资金使用、施工难点、后续运营规划等重点工作， 细化分解工程建设、设备采购、质量验收、安全排查等具体任务，对食堂功能分区、水电配套、通风消毒、消防设施等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巡查，同步梳理供餐流程、管理制度、人员配备、食材采购等前期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1: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优化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常态化开展食堂规范管理、食品安全排查、膳食营养优化、资金合理合规监管等工作，进一步细化供餐服务，优化营养食谱，规范运营流程，全力打造安全、营养、暖心、实惠的校园营养餐，持续擦亮教育为民底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号起，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原有29条通学专线的基础上，新增9条巡游网约公交线路，覆盖西宁市区内20多个大型小区及城中村，汇集20多所大中小学。
1: 新学期开学季，西宁公交集团用心用情为广大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在运力调配方面主动对接了解西宁市区各校开学报到时间，适当提前10条重点通学路线首班发车时间，并在各学校周边公交站点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维护学生上下车秩序，在火车站开通返校大学生专线，安排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咨询解答等志愿服务，为返宁学子提供舒适的通勤体验。
0: 为进一步织密通学网络，西宁公交集团通过提前走访以及27次实地调研，依托自营网约车平台推出学生拼车接送业务，满足学生群体多元化出行需求，持续优化调整优巴士定制路线，发挥大容量巡游公交运输优势，确保学生安全便捷出行。
1: 同时，西宁公交集团进一步抓实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驾驶员上岗前体征监测，杜绝驾驶人员酒驾带病上岗，持续强化公交3品查验管控，严格落实逢疑必问、逢业必查工作标准，逐项核查车辆性能及消防应急设施运行状态，紧盯学生上下学重点路段，排查校园周边风险点位，提前预备绕行方案，全力保障开学季广大师生出行安全。
0: 9月2号，记者来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工人正在锁鲜枸杞生产线忙碌。一颗颗枸杞需要经过清洗、消杀、无菌化处理、锁鲜、色选、精细分级、剔除杂质等工序。
1: 园区负责人邢亮德介绍，目前一天锁鲜的数量为1.8吨。锁鲜枸杞最大的特点就是甜度自然，果肉柔韧，鲜果风味足，好产品离不开好原料。企业在原料方面坚持优中选优，选用宁杞16号、宁农杞15号、宁农杞18号3大品种。这3种品种果大肉厚，品相稳定，成品率高，适合锁鲜加工，是高端锁鲜产品的核心原料。
0: 传统枸杞依靠露天晾晒、高温烘干，色泽会暗沉，果形会干瘪，而园区采用的24小时低温真空脉动式锁鲜工艺，全程低温不破果蜡，最大程度锁住枸杞原有营养成分。
1: 依托加工工艺的迭代升级，园区不断延伸枸杞产业链，挖掘产品附加值，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为本地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近日，根据麦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青海省共有3县3区跻身全国文旅传播力100强榜单，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4地为首次入围。
1: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坚扎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登上7月中国县城旅游综合力综合实力 TOP100 榜单，共和县首次登榜，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 西宁市城东区入选七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 100榜单，三个城区均为首次跻身该全国百强榜单。
0: 此次上榜的区域覆盖青海东部河湟、北部草原、环湖生态等多个片区，形成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吸引力。共和县黑马河镇通过整合周边四村资源，打造出日出观景点，累计吸纳800多名当地农牧业就业，2023年至2025年旅游总收入近7000万元。祁连县深耕天境祁连文旅名片，以北架祁连9号公路为强劲引擎，2026年1月到7月，县域接待155.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近10亿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1.5天。西宁城西区凭借丰富的夜间业态，城东区凭借地道特色美食吸引大量游客打卡，乐都区依托河湟古城文脉、曲坛寺等厚重人文底蕴出圈。
1: 这份成绩单不仅是一组排名数字，更是青海雪山草原、丹霞碧水、河湟文脉借助互联网走向全国的生动注脚，大力游客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旅途见闻，形成了用户自发传播与平台热度攀升的正向循环。与此同时，青海各地持续补齐住宿、交通、餐饮等业态短板，将线上打卡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泥河东黄水河大桥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另外呢G6京藏高速的这个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的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平安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丽高速的公寓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贡河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国道27张孟县的同德县河北乡石峡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磨县的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实施半幅封闭。那么国道338海天县门源县仙米乡齐汉开村路段山体不稳定有落石现象，此路段呢实行交通管制。那么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 同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祁连、钢察、天峻、共和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格尔木市、大柴旦互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今天夜间，天峻、共和、星海、钢察、祁连、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中北部及互助、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3: 西宁市回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

呢，也是直击人心，激励普通人勇敢地追逐属于自己的人生高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汪芬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

哇，汪峰带来的这首《飞得更高》真的是铿锵的旋律啊，激荡人心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一定会生出一往无前的一种斗志啊！人生本就是不断向上的一个旅程，不必呢安于现状啊，怀揣着热情尽力的拼搏吧，就能够不断的突破自我，抵达更加辽阔的天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哎，光芒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的一个新生之作啊，旋律呢也是舒展大气啊，诉说着成长路上的风雨和坚守，歌词呢也是写尽了平凡人面对困境的时候的一个倔强，告诉听众朋友们，即使呢我们身处谷底，只要心怀信念，坚守自我呢，终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张靓颖非常清亮婉转的歌声呢，也是直抵内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能够抚平内心的迷茫。人生难免会遭遇挫折和非议啊，不必惧畏前路的坎坷，守住内心的坚守啊，默默的沉淀积蓄的力量，就可以在光芒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哎，那《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抒情的佳作啊。回望年少轻狂的岁月，诉说着漂泊路上的感悟，旋律非常的舒缓，又充满了力量，唱出了闯荡世间的一个悲欢，鼓励人们在经历世事之后呢，一定要依旧的保持心中的一个热情，奔赴勇敢的前路的一个山海吧。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

0: 谢谢。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当中呢，也是夹裹着岁月的故事，勾起了心底万千的感慨。我们都曾经怀揣理想奔赴远方，也会经历失意和迷茫，无论走过多少的风雨，不要丢弃最初的向往，保持赤诚，继续一往无前的走下去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哎，那《单恋》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干净励志啊，主题呢是和自己来赛跑，直面独处时的磨难啊。歌词描绘独自前行的一种心境，讲述的呢是不依靠旁人，凭借着自身的毅力对抗困境，在孤独当中沉淀成长，收获内心强大的蜕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

0: 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沉静的曲调呢，也是道出了独自奋斗的不易啊。很多的时候追梦只能一个人咬牙来坚持，会有孤单，会有疲惫，学会和自己的较量，沉淀内心，默默的努力，熬过孤寂的时光，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志南和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起跑天堂》。起跑天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励志的曲目啊，充满了少年的昂扬朝气啊，旋律轻快明朗，唱出了青春逐梦的热情，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不惧失败，勇敢的出发，即使前路没有充满未知感，也要心怀勇气，向着梦想全力的起跑，奔赴远方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起跑天堂》。
1: 魔鬼训练又开始了，有没有信心？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5月28日到仓了，捡那个炸弹，看我做啥？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哎，那越走越近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悠扬大气的一首歌颂坚守信念同心向前精神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词呢也是饱含了向上的力量，描绘出心怀理想稳步前行的一种状态啊，告诉人们只要步履不停，执着的坚守，就会一点一点的靠近心中的目标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苏怀悠扬婉转的歌声呢，也是让人内心变得平和坚定，生活的理想从不会轻易的抵达，需要一步一步的踏实前行。其实我们呢，也不必急于求成啊，保持耐心和执着，脚踏实地的往前走，终会慢慢的来靠近我们心中的期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风雨中的美丽》。哎，那风雨中的美丽，这是一部非常饱含着坚韧力量，诉说着经历风雨之后的成长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苦难既是成长的养分，即使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呢，也依然要保持乐观，在磨难之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别样美丽哦。

韩红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呢，也是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啊。人生的路上难免会经历风雨的洗礼，失意和伤痛都是人生的历练。坦然地接纳磨难呢，保持乐观的心态啊，经历洗礼之后便能活出更加丰盈的自我。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和你一样》。哎，那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歌曲，聚焦了普通人的平凡坚守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动人，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不必因为渺小而自卑，坚守本心，彼此的温暖就可以拥有对抗生活的力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和你一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冬青为我们带来的《蔚蓝的故乡》啊。《蔚蓝的故乡》这首歌曲呢，也是主旋律励志作品，曲风呢非常的庄重昂扬，也是歌颂生命不屈的力量啊，赞美直面磨难永不言弃的精神。铿锵的旋律也是传递着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勇敢的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的一项正向的信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冬青带给我们的《蔚蓝的故乡》。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时讯青海来关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财经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征求意见。科技动态呢，来关注中国探月工程解锁月球资源宝库密码，嫦娥探索不止。文旅在线呢，则来关注全国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好戏连台，文化消费热力足。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中国大师赛国羽男单全部出局。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变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38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电力调度机构严格按照规定开展电网运行控制。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发电设备设网性能、电网运行控制要求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的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要求电力企业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加强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明确事故调查组应当向监察机关通报情况，并要求其介入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并及时向公开评估结果。

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9月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为党分忧的大事，为民造福的实事，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着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常态化整治风腐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

0: 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聚焦重点任务，着力解决突出问题，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生。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 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9: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9: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1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9: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9: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深化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和全国区域协作帮扶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天津援青指挥部、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天峻县、马多县、海西州、海北州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晓军指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支援协作省份、帮扶企业单位、广大援青干部人才大力支持、无私奉献，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充分体现了对青海的关心厚爱。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产业、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由单向受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民生实事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用好协作帮扶力量，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用好闽宁协作友谊经验，树牢一盘棋思想，有效利用园区共建、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数据援青、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

一是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再来关注9月7号到9月12号，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和兰州军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6集系列纪录片《高原之上》，将在央视纪录片频道 CCTV9 晚间黄金档19:27首播。高原之上摄制团队历时2年，深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广袤大地，跟随20多位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轨迹，把镜头对准返乡青年、能源建设者、科研人员、生态管护员、非遗传承人和基层工作者。影片避开宏大叙事，以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故事为切口，捕捉大地上发生的平凡瞬间。一场归乡的选择，一次新能源现场的检修，一笔跨洋的贸易订单，一场艰苦的生态科考，一项前沿科研试验，一曲生生不息的民族歌谣。从生态保护成为崭新生活方式，到风光新能源破土生长，从高原物产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到算力新材料、重离子等前沿技术扎根西部，再到各族群众守望乡亲、守望家园，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纪录片用细腻的影像记录时代浪潮下普通人的奋斗与求索，展现当代西部青年对故土的重新理解与认同，生动描摹出三座高原之上，人们用双手把中国西部建设成崭新模样的时代画卷。

再来关注，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4的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形成探索了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了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9月4号，由商务部主办、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农牧业发展研究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洪都。

俄罗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八个国家的23名农牧业官员、技术人员参加培训。研修班为期21天，围绕现代农业发展、畜牧技术应用、农牧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实地观摩和交流研讨。研修班采取专题授课加实地考察加研讨交流教学模式，设置17场专题讲座、13场专题研讨。课程涵盖设施农业、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特色种养及疫病防控、冷粮蔬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三产融合等内容。学研将赴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调研，并赴四川考察规模化养殖、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系统学习高原农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实践相结合，提升培训实效。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源优势，扎实做好员外培训，持续推进农牧业国际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承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培训80多个农牧业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600多名。我省将持续打造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对接与产业协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再来关注。最近呢，根据麦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青海省共有3县3区跻身全国文旅传播力百强榜单，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四地为首次入围。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登上七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地 TOP100 榜单，共和县首次登榜。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西宁市城东区入选七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100 榜单，三个城区均为首次跻身该全国的百强榜单。此次上榜的区域覆盖青海东部河湟、北部草原、环湖生态等多个片区，形成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吸引力。共和县黑马河镇通过整合周边四村资源，打造日出观景点，累计吸纳800多名当地农牧业就业，2023年到2025年旅游总收入近7000万元。祁连县深耕天境祁连文旅名片，以北架祁连9号公路为强劲引擎。2026年1到7月，县域接待155.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近10亿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1.5天。西宁城西区凭借丰富的夜间业态，城东区凭借地道特色美食吸引大量游客打卡，乐都区依托河湟古城门脉、曲坛寺等厚重人文底蕴出圈。这份成绩单不仅是一组排名数字，更是青海雪山草原、丹霞碧水、河湟文脉借助互联网走向全国的生动注脚。大量游客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旅途见闻，形成了用户自发传播与平台热度攀升的正向循环。与此同时，青海各地持续补齐住宿、交通、餐饮等业态短板，将线上打卡流量转化为落地流量。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情，你小声说。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

0: 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最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 保险法修订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将保险机构的

0: 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强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监管要求，改进偿付能力监管，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完善资金运用监管；三是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四是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保险合同规则，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行为规定；五是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扩大法律责任覆盖面，提高罚款幅度。据介绍，现行保险法的主体制度框架形成于2009年、2014年、2015年两次修正，但随着保险业逐步回归保障本源，以及新兴业态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涌现，原有法律中关于合同争议裁判、公司治理约束及风险处置工具的不足日益凸显。
1: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关注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5号公布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0: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中物联大宗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
3: 科技动态，
2: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世界各国的探月计划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
4: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储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而在3年之后的嫦娥二号， 又把地图的分辨率呢升级到了7米，为后续探月奠定了基础。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类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江月年年望相似，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凝望。东方月亮女神嫦娥将继续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去奔赴月球，追寻宇宙的答案。
2: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呢，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5: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6: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一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5: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7: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8: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9: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 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文旅在线，
2: 欢迎回来，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文旅在线。近期呢，全国文艺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京剧、秦腔、地方民歌、曲艺等多场精品演出轮番登场。
11: 之前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京火热开展，48台精品剧目在13家剧场现场114场精彩演出，汇聚戏曲、舞剧、话剧等多元舞台作品，集中展现新时代民族文艺创作丰硕成果。经典京剧《闻鸡归汉》作为参演剧目登台，以婉转程派唱腔，以历史故事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远过往。
12: 这出戏呢，是程砚秋大师是早年的创作的传世之作，集程派唱腔的大成啊，里边的这个繁重的唱腔都是要通过这个唱使得这个人物的他的悲、他的喜和他的内心的情感的表达要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舞台上。
11: 戏曲舞台经典剧目与国粹京剧焕新亮相，西安艺俗社携经典秦腔剧目登陆长安大戏院，举办114周年社庆进京专场演出，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登台同台演绎，高亢雄浑的秦腔古韵回荡京城舞台。吉祥大戏院依托建院120周年推出系列京剧专场，集结多地名家演绎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经典。国家京剧院也携白蛇传新编京剧主角登陆梅兰芳大剧院，让人们感受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创新。
13: 如今我们这一代把白蛇传再次复排起来，同时也传承了青春版的白蛇传，我们的姑娘们个个优美大方，在文戏和武戏方面刚柔坚固的这种技巧和她的唱功、做功以及念功。
11: 此外，基层惠民文艺活动广泛开展，近期由中国民协等单位主办的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宁夏银川举行，展演汇聚西北五省区及福建、贵州近100名民歌传承人、文艺创作者同台献艺，集中展示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黄花儿三大主流流派的经典作品。
14: 就是为了让给年轻的新生代的西北话传承人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鉴、互学、提升的这样一个平台。
11: 与此同时，由中国曲协等单位主办的曲艺名家新秀宋欢笑专场演出在江西上演，绍兴莲花烙、苏州评弹、

0: 小品等丰富的曲艺节目轮番登场，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曲艺的魅力。
1: 再来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已经于9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本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2: 影片《正义必胜》用戏剧表演、歌舞、朗诵等表现形式，艺术化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赢得的伟大胜利。在忠实于舞台版内容传达的前提下，电影版利用蒙太奇手段凸显舞台版所建构的跨越年代互望的时空对话，利用闪回等电影剪辑语言带给观众更立体的思想冲击和更深沉的心灵触动。
3: 电影院这种立体的音效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更加能让我感受到这部史诗带给我的震撼。
4: 很多团体打电话过来咨询询问这个电影什么时候上，什么哪几点钟有这一场。针对这个影片的话，我们会把黄金时间段增加一个排期，满足观众的需求。
5: 体育快报，
1: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的9月4号晚上，2026李宁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现场，卫冕冠军温宏阳18-21、13-21输给了中国香港小将吴英伦。这次主场作战的国羽没有一人闯入本届中国大师赛的男单四强。
6: 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温宏阳和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职业生涯的首场较量。吴英伦近来状态不错，上一轮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尼选手乔纳坦。首局双方比分紧咬，18-18之后，吴英伦连得三分，以21-18先胜一局。
7: 他今天打得非常好吧，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对手吧，然后他也是攻防兼备吧，对。
6: 面对不是特别了解的对手，温宏阳没能及时调整，在输掉首局之后，第二局吴英伦以11-3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此后的比赛，吴英伦越打越放松，21-13他再胜一局，总比分2-0取胜，晋级男单四强。
7: 第二局开局精力自己有点下降，导致自己的主动失误还是偏多，对，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对，因为自己还是在第一局自己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去做好，然后第二局遇到困难，自己还是解决的办法还是不够多，然后自己感觉还是储备还是不够，还是系统训练还是不够多，所以说没办法长时间保持一个高精力高集中的这种状态。
6: 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温宏阳将参加男子团体比赛，他期待能以全新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7: 首先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态还有这种储备还是再加强一下，然后还是以全新的状态去迎接亚运会。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来为大家发布一条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和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考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2026年9月5号到20点到9月6号的20点。西宁市大同县城关镇、东峡镇、多林镇、塔尔镇、新庄镇、宝库乡、叶林乡、青林乡、青山乡、向化乡、顺让乡，海东市的互助县、南门峡镇、嘉定镇、巴扎乡、东河乡、临川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八宝镇、鹅堡镇、莫乐镇、阿柔乡、扎麻石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呢提升为3级， 黄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内受威胁群众的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大通、乌兰、格尔木市、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部以及共和、同德、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时间到了，明天白天的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大部、海北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马庆、甘德、九至、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呢，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1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7: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

西宁新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互动。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的。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跟在他身旁。我们新灿影院的地址呢，在城中区啊，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更正一下，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新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啊，银马街37号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奥德赛》《八仙》，还有最新上映的《空枪》，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大唐妖探》，还有最新上映的一部惊悚片《坠落二：死点》，以及《怒之杀》和《怪屋》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的环节啊，我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好，来问问大家，那青海环湖九号公路啊，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青海环湖九号公路啊，属于哪一片的网红旅游风景道 ？A. 环青海湖区域 ，B. 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九号公路是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 ？A 是环青海湖区域 ，B 是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进来之后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环青海湖九号公路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 ？A. 环青海湖区域 ，B. 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九号公路啊，属于哪一片区呢？啊，属于哪一片区的这个网红旅游风景道 ？A 啊，环青海湖区域 ；B 三江源区域 ；C 黄河谷地 ；D 柴达木盆地。好，感谢涛声依旧为我们点赞，哈，点赞了，看到了，谢谢谢谢。好，看到涛声依旧选了 A 啊，舍得选了 A。还有其他的答案吗？环湖九号公路属于哪一片区的网红旅游风景道呢？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非常简单。好，恭喜第一道题大家答对。下面我来第二道题哈，请听题。请问啊，九号公路呢，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啊，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是什么啊？游玩项目是什么？九号公路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 ？A. 沙漠潜水 ，B. 公路打卡拍照 ，C. 深海捕鱼 ，D. 溶洞探险。好，刚才第一道题绵绵羊也选了 A 啊。第二道题，九号公路啊，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 ？A. 沙漠潜水 ，B. 公路打卡拍照 ，C. 深海捕鱼 ，D. 溶洞探险。

澳公路因为它独特的公路景观啊，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 A 沙漠潜水， B 公路打卡拍照， C 深海捕鱼， D 溶洞探险。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啊。九号公路呢，因其独特的公路景观啊，最受游客欢迎的游玩项目是什么呢？啊，没错啊，就是 B 公路打卡拍照，不用想了。啊，其实周边的这个游玩项目有限啊，因为毕竟是公路嘛，所以大家在打卡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好了，我们的下一道题是，请听题。请问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哪一个？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哪一个呢？ A 青海湖湖景， B 辽阔草原风光， C 雪山远景， D 原始森林景观。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哪一个啊？ A 青海湖湖景， B 辽阔草原风光，C 雪山远景， D 原始森林景观。九号公路沿途不能欣赏到的景色啊，不能欣赏到的景色是什么呢？ A 青海湖湖景， B 辽阔的草原风光， C 雪山远景， D 原始森林景观。好了，大家都选了 D 啊。有朋友说啊，那可能能看到森林啊，是吧？远处可能有森林啊，但也不一定是原始森林了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环湖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不包含下面哪一项文旅资源？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不包含下面哪一项文旅资源啊？ A 金银滩草原， B 原子城红色资源， C 滨海沙滩， D 湖畔草场。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啊，不包含哪一项文旅资源呢？ A 金银滩草原， B 原子城红色资源， C 滨海沙滩，D 湖畔草场。九号公路所在的环青海湖风光旅游圈啊，不包含下面哪一项文旅资源呢？ A 金银滩草原， B 原子城红色资源， C 滨海沙滩， D 湖畔草场。

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也不能说有沙滩呀，那也不能说是滨海沙滩了啊，说滨湖沙滩还差不多啊，所以说呢，这个滨海沙滩肯定是错误答案了啊。来，恭喜三位答对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新进入的我们的听友蓝色天空啊，瑞云，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吗？左上角啊，大家也别忘了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好，感谢蓝色天空为我们点赞。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里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接下来是多选题啊，多选题，请听题。请问，游客行驶在九号环湖公路上，可以观赏到的风光有什么呢？游客行驶在九号环湖公路上，可以观赏到的风光有哪些 ？A. 湛蓝的青海湖 ，B. 牛羊散落的高山草场 ，C. 远处巍峨的雪山 ，D. 一望无际的花海。九号公路上可以观赏到的风景有哪些呢 ？A. 湛蓝的青海湖。B. 牛羊散落的高山草场 C. 远处巍峨的雪山 D. 一望无际的花海。多选题啊，行驶在九号公路上能看到的风光有哪些呢 ？A. 湛蓝的青海湖 ，B. 牛羊散落的高山草场 ，C. 远处巍峨的雪山 ，D. 一望无际的花海。好了，大家全选啊 ，A、B、C、D， 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自然风光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九号公路发展文旅的优势啊，包含什么呢？九号公路发展文旅的优势包含哪些啊？优势 ：A. 区位优势，临近西宁一小时经济圈 ；B. 沿途生态风光优美 ；C. 串联多处环湖景点。D 啊，草场广阔，可随意停车。多选题啊，依然是九号公路发展文旅的优势包含哪些 ？A. 区位优越，临近西宁一小时经济圈 ；B. 沿途生态风光优美 ；C. 串联多处环湖景点。D 草场广阔，可随意停车。啊，你还要继续吗？全选了，全选，有选 A、B、C 的。虽然周围草场广阔，但是不可随意停车啊，不能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对吧？不可随意停车啊，公路上面随意停车很危险呀。好，正确答案是 A、B、C 啊。草场确实广阔啊，但停车是不行的哈。对，看到你改了啊，好，改得好，而且是在我公布答案之前改的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九号公路所属的环青海湖旅游圈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啊，九号公路所属的环青海湖旅游圈的发展方向有哪些啊？A 生态旅游， B 体育骑行旅游， C 红色岩雪旅游， D 工业观光。

环九号公路所属的环青海湖旅游圈发展方向有哪些 ？A. 生态旅游 ，B. 体育骑行旅游 ，C. 红色研学旅游 ，D. 工业观光。

大家都选了 ABC 啊，恭喜你们答对。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呢，是一条闭环的自驾线啊。可以说呢，这条公路可以解锁祁连山脉的极致风光。那么没有一条公路能像祁连九号公路一样啊，在3000米的云端画出数字9的浪漫啊，因为整个一圈下来就是一个9的数字。雪山、丹霞、草原、峡谷、森林、湿地、冰川、古城，可以说是尽收眼底啊。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呢，历经4季啊，10里呢就切换一个风景和人文。那么还想去到我们九号公路旅行的朋友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2晚的经典环线。3天2晚的一个路线啊，从西宁到港什卡雪峰，再到鹅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景区，再到卓尔山，再到伦布夏果，然后到天桥山，到黑河大峡谷，再到八一冰川科普馆，再到九号公路，再到七彩丹霞，再到张掖，再到扁都口，再到西宁。怎么玩呢？这个3天2夜，第一天啊，从西宁到港什卡雪峰，然后再到鹅堡古城，再到阿米东索，再到临海露营基地啊，然后呢返回祁连县城晚餐住宿。第二天呢，从祁连出发到伦布夏果，再到卓尔山，再到天桥山，然后返回祁连县城晚餐住宿。第三天呢，从祁连出发到八一冰川科普馆，再到野牛沟乡啊，去进行一个简餐的饮食，然后再到九号公路拍照啊，然后再到七彩丹霞，到张掖，再到扁都口，然后最后回到西宁。那么9到10月的秋季呢，可以说是草原溜金，雪山洁白，色彩的层次是非常的丰富啊，你可以拍到不一样的景色。沿途打卡的景点呢，包括鹅堡古城啊，是一个千年的古道要塞啊，土城呢是在这个日光的照耀下会泛黄啊，发出一种金色，这个是祁连山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文古迹。还有包括阿米东索、牛心山，牛心山的海拔4667米啊，山顶呢也是终年积雪不化，这个是祁连最标志的一个雪山景观。你可以就是去阿米东索景区的山间啊去徒步啊，然后呢预约参观一下野生动物的救护繁育站啊，近距离的观看一下雪豹这些野生动物。包括卓尔山啊，卓尔山也是天然的一个观景平台啊，赤红的丹霞山峦呢交织啊，青草呢这个青绿的草原啊，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这个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了。然后建议大家拍照的话，穿这个颜色鲜亮一点的衣服啊，可能会更出片。还有包括黑河大峡谷啊，祁连山呢这个幽深的秘境峡谷，碧绿的河水啊穿行在陡峭的崖壁之间啊，山水相依也是非常的波澜壮阔。必停的地方就是黑河第一湾啊，经典的一个 S 型的河道呢，搭配远处的这个雪山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出片。你还要继续吗？说第三天的强度有点大。第三天的这个行程是比较紧一点啊。然后九号公路的一个核心路段就是整条环线的精华所在啊，100余公里的这个云端景观公路啊，盘山蜿蜒穿梭于祁连山间，全程的柏油路啊，路况也是非常的好啊，就自驾游就可以了。谢谢大家，不辛苦不辛苦。很高兴啊，能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我们省内的一些景点啊，之前也是没有机会的。
那其实呢，你在这个整个的路途当中呢，每一个转弯啊，应该都是隐藏着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这个不只是一条自驾公路啊，九号公路，它也是铺在云端的祁连画卷，是包括雪山、草原、峡谷共同编织的一个西北的浪漫公路啊。握紧方向盘，驶入祁连群山，邂逅大西北最纯粹、最治愈的山河风光，就在九号。

好公路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啊，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

好了，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后半段的答题互动内容。那么，请问海晏县呢，已经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这得益于啊多条交通干线的这个交汇啊。那请问以下哪条线路是？所以只想啊，不是属于这个一小时经济圈的呢？

已经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啊，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的交汇啊。那么以下哪条线路啊不是属于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呢？A. 青藏铁路 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海北州海晏线呢已经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这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的交汇。那么以下哪条线路是不属于这个一小时经济圈的呢？ A. 青藏铁路 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这是不属于海晏到西宁的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啊。海晏呢已经纳入到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啊，也是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交汇。那么以下哪条线路是不属于这些交通干线呢？ A. 青藏铁路 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

0: 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啊，海燕的到西宁的一个小时经济圈啊，已经是纳入到了。那么这也得益于多条交通干线的交汇。以下哪条线路不是这个属于海燕到西宁的这个经济圈的铁路啊，这个交通干线呢 ？A 啊，青藏铁路。B 315国道 ，C 京藏高速 ，D 嘉西公路。正确答案是，没有选铁路是吗？铁路也是交通干线呀、啊。应该 C 是不属于啊。正确答案是 C 啊。青藏铁路也是属于交通干线呀、啊。

那么我们下一道题啊，海燕呢有四季不息的文旅热度啊，那其中呢也是包括有很多啊核心的火炬啊，来为海燕去点燃这个文旅热度。那我们这个火炬上加一个引号啊，请问点燃海燕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不包括哪些啊？不包括哪一个啊？不包括哪一个？单选 A 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 B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C 发达的城市商圈经济， D 神圣的红色基因。点燃海燕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不包括哪个啊？这个火炬上加一个引号。 A 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 B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C 发达的城市商圈经济， D 神圣的红色基因。

好了，这道题非常简单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舍得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森森都答对了。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州海晏县啊。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祁连九号公路，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海晏县。那请问海晏是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海晏是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A 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 B 三江源生态旅游圈和祁连山风光旅游带， C 青海湖康阳旅游圈和黄河文旅长廊带， D 原子城红色旅游圈和黄水谷地休闲带。海晏县是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A 是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 B 是三江源生态旅游圈和祁连山风光旅游带， C 是青海东部康阳旅游圈和黄河文旅长廊， D 是原子城红色旅游圈和黄水谷地休闲带。再听一下啊，这个答案有点多。海晏是属于哪两条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A 环青海湖风光和旅游圈啊，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 B 三江源生态旅游圈和祁连山风光旅游带， C 青海东部康阳旅游圈和黄河文旅长廊带， D 是原子城红色旅游圈和黄水谷地休闲带。

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单选题啊，单选题。正确答案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要知道我们海燕呢是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以及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B 选项肯定不是了啊。B 选项里面写到祁连山风光旅游带啊，肯定不是了。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啊。在我公布答案之前改的不能算了啊！啊，我公布答案之后改的不能算了。青海湖三江源啊，它是属于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以及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啊。

下面是多选题，多选题啊。请问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享誉全国的有哪些啊？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享誉全国的有哪些？ A 海燕牦牛， B 海燕羔羊肉， C 门源青稞， D 祁连黄菇。这是多选题啊。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啊，享誉全国的有哪些？多选题。 A 海燕牦牛， B 海燕羔羊肉， C 门源青稞， D 祁连黄菇。

贴上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啊，享誉全国的 A 海燕牦牛， B 海燕羔羊肉， C 门源青稞， D 祁连黄菇。说的全选就是全部啊，我能看懂，我能看懂。森森选了 ABC。好了，正确答案啊，要注意听题啊，要注意听题。贴上海燕标签的当然是跟海燕有关的啦，海燕牦牛和海燕羔羊肉啊，门源青稞和祁连黄菇当然是不是海燕标签啊。享誉全国的有机珍品是海燕牦牛和海燕羔羊肉，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啊，又是全军覆没了。这么难吗？好嘞，我们来最后一道题啊，时间关系我们来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海燕定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关于海燕的定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A 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B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C 啊，以只发展文旅产业。D 各族儿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于海燕的定位描述正确的选项是哪些啊？ A 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 B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C 只发展文旅产业， D 各族儿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那遥远，这个应该不难啊。关于海燕定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 A 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 B 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C 只发展文旅产业， D 各族儿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好嘞，正确答案是 A B D 啊，没有 C， 不是只发展文旅产业啊，那当然是多措并举了，是吧？齐头并进了，还有很多产业，包括我们的畜牧业，是吧？那其实呢，海燕既有上天赐予的湖光与山色，也有人定胜天的壮怀与坚韧。依托丰富的生态家底呢，海燕是在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创建青海湖畔好水草的区域公用品牌，也入选了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珍珠般洒落草场的牦牛与藏羊呢，也成为了贴着海燕标签的有机珍品。海燕牦牛、海燕羔羊肉啊，享誉全国。遥望海燕大地啊，风中旋转的叶片呢，也在诠释着奋斗与奉献的红色精神，将人定。

胜天的豪情，沉淀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走进海燕县呢，仙气飘飘的温泉如同画龙点睛的一笔啊，也为这里添上了一抹柔情与闲适。青藏铁路、315国道、嘉西公路、西茶公路在这里交汇，把海燕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内。它既有外在的颜值，还有内在的品质，可以说是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望见山水的自然美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圣的红色基因，正是点燃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也使它成为环青海湖风光和体育旅游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初心浸润的土地上呢，海燕各族儿女正在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盛世长卷。这片祥云托起的高原是大自然独具创意的锦绣家园，也是闪耀着历史记忆的璀璨明珠，更是实现梦想的红色热土。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涛声依旧、舍得、森森和山高云淡。那么因为也是初始啊，九月初始，所以呢就给大家多送两张了啊。在这里呢，恭喜几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一定要凭借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这个时间呢是9月2号到10月2号期间有效啊，不要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那么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哈，看到信息之后呢，别忘了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去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西宁星灿电影院领取电影票，地址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了，我是邓布利昂，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最诗意的建筑泰顺廊桥。很多人听说廊桥一词，几乎都是来自于电影《廊桥遗梦》。影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仿佛早已凝结在了那座烟雨蒙蒙的廊桥，令人魂牵梦萦。而在我国被誉为廊桥之乡的温州泰顺，同样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1: 泰顺廊桥是中国浙江省泰顺县廊桥的总称，现存明清古廊桥30多座。这里的廊桥数量多，工艺巧，造型美，与周边环境和谐，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泰顺也被称为廊桥王国和中国廊桥之乡。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这里群峦耸翠，涧谷纵横，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个山峦起伏的世外桃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田园文化，而泰顺廊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有屋檐的桥，是桥与屋的完美结合。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泰顺廊桥，在中国桥梁界有着活化石的美称。它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宋朝，那时的泰顺村落分散，交通偏僻，人们外出行走十几里都难以见到人烟。按照泰顺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在相隔一定里程的大路边上要建上一座供人歇脚的风雨亭，而在桥上建造屋檐，不但可以保护木质结构的桥梁免受日晒雨淋的侵蚀，而且还能起到风雨亭的作用。所以泰顺人便建造了多座廊桥。如今现存的古代廊桥大多是清代所建，当中以薛宅桥、北建桥、西东桥、永庆桥等17座廊桥最为完整和出名，为研究泰顺廊桥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泰顺位于浙江省南部，北接文城，西临景宁，因地形崎岖多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在这个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的世外桃源，曾经有大量因躲避战乱迁居而来的人们，他们在此开创了具有山水田园特色的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廊桥就是其中之一。廊桥实际上就是带有屋顶的桥梁，这样的屋檐不仅可以保护木质的桥梁避免风吹雨淋的侵蚀，还能为长途跋涉的行人提供休憩之所，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泰顺廊桥已有700年左右的历史，大致在明朝中期始建。如今现存的廊桥多修建于清代。尽管如此，廊桥依旧鲜为人知。据统计，目前现存的廊桥有上千座，主要类型有低梁式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其中18座木拱廊桥在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木拱廊桥多分布于江西、浙江一带，

0: 自己本身的强度、摩擦力和直径的大小、所成的角度、水平的距离等巧妙搭接。桥上走的人越多，木料就会受压变紧，所以廊桥使用的时间越长，桥体就会越发牢固。而在桥面上建造廊屋，对廊桥来说非但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稳定性。泰顺廊桥中的北建桥建于清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4年，共有廊屋19间，是完全应用木质结构来拼装的屋子，拼装用的木料也是规格统一。在风雨板上刷油漆，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增添了廊桥的美感。绿水红桥白板飞，春生门巷醉依依。泰顺廊桥的红漆桥体艳而不俗，红色的运用使整体色彩印象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突出了主体地位，并且与青山绿水的环境色彩相互融合，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和谐，相得益彰。同时桥屋各部分的细节也得到了艺术处理，增加了桥梁本身的美感效果，让过往的行人们无不驻足感叹廊桥不凡的艺术魅力。
1: 这些廊桥的建造看似很简单，基本单元也仅仅是6根杆件，纵横各有2根，呈井字形摆放。这种结构充分利用相互挤压产生的摩擦力，各个构件之间越是挤压就会越紧，以此来达到不需钉铆就可以直接固定的作用。按照这种构件方法建造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只需用规格相同的杆件进行搭建便可以完成，而且拆装方便。此外，受损的构件还可以快速更换。正是这些规模小、便于运输的建筑材料、经济合理的构造方式，泰顺的廊桥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并得到完好的保存。三条桥是泰顺最悠久的木拱廊桥，初时此桥是3根巨木搭建而成，故名为三条桥。如今的三条桥是清道光20年重新建造的。在桥的木栏板上有一首没有署名的词，点绛唇。长忆清，与君一一解笑去，山清水碧人面何去，人字多情令令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记，任使东流去。词中的字字句句引人无限遐想，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廊桥不仅是行走避雨之所，也是当地人休息交易的场所，很多廊桥上都有很多摊位，可想当年廊桥交易繁盛的景象。一条条小型的街道在廊桥的桥头逐渐形成，下面为店铺，上面工人居住。此外，廊桥上还设立有神龛，居民可在此祈祷平安，风调雨顺。这里的祭祀五花八门，例如佛祖、观音、关帝爷、财神爷、文昌帝，甚至还有门神，他们都是传说中能够掌管人们生活各方面的神灵，因而成了人们敬拜的对象。
0: 作为桥梁文化代表之一的泰顺廊桥，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连接和修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还承载了民俗、文化、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每到逢年过节，有些廊桥桥头会上演传统的木偶杂戏，聚集上千民众前来观看，有时廊桥又变成热闹的集市，如北建桥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均匀的摊位。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延续多年， 可见其实

0: 是廊桥集市的繁荣景象。
1: 廊桥不仅是交友远行的驿站，也是泰顺悠悠历史的链接。游子的依依离别，好友相聚时的寒暄问候，孩童的游戏打闹等各种生活片段都在这里演绎，就像一部古老的电影，记录了这里所有的往昔。

0: 中藩，百年古街里不落的旌旗。天桥原是北京正阳门外帝王祭天必经的一座汉白玉桥，清末明初许多的江湖艺人在此撂地画圈卖艺。过去呢，这里曾是一个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繁华热闹的平民市场，也使得摊贩聚集、酒肆兴起，逐渐形成了京城曲艺文化圈。半个多世纪的光景里，相继在天桥卖艺的京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各有师承、各有特色、各赋绝技，他们学艺在天桥，卖艺在天桥，传艺在天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民间艺术才得以发祥于此，繁荣于此。如今很多源自这里的民间艺术与技艺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项目名录中，中藩便是其中之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为什么会赢得阵阵惊叹与喝彩呢？中藩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的晋朝，早年呢叫大都旗，又叫大执事，用于军队的仪仗、指挥等。据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李生镇的《百戏竹枝词》记载说，藩为四五尺高，上悬临风，健儿数舞之，指挥甚如意，所以金鼓声，观者如睹强颜。藩呢是旗的一种，中藩的主干呢是一根3丈3，也就是9米左右的粗竹竿，竿顶呢悬挂一面0.5米宽、5.5米长的长条锦旗，旗面绣有吉祥图案和祝福用语，又称标旗。清乾隆年间，皇室仪仗队吸收民间技法，将圆龙旗上加上大伞，显得更为的庄重，被用于皇室迎接外交使节的仪仗队以及朝廷重大庆典礼佛等重要活动。中藩呢源于皇宫大内，是真正的皇家文化，每逢皇帝登基、成亲、祝寿等庆贺大典时，需要各部门演出节目祝贺，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兵部的杠箱、刑部的五虎棍、户部的秧歌、礼部的中藩、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十、掌仪司的太师、太子府的花坛。那清朝末年，天桥老艺人王小辩从做宫中执事的哥哥处学得了中藩技艺，将大执事呢更名为中藩，变成卖艺性质的表演，由此呢中藩才得以传入民间。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民俗艺术，又是一种杂技和传统娱乐体育项目。如今呢，每年北京妙峰山开庙门时，还会有免费的表演。那说到中藩，以北京天桥中藩表演最为有名了。2006年，天桥中藩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安头屯中藩、正定高照、建瓯陶藩等也被列入名录。天桥中藩呢，是老天桥的传统技艺。表演形式是表演者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接触支撑一根长约11米的藩旗，并且始终翻不离身，杆不落地。从技艺角度来说，中藩呢包括手法和腿法，练的不仅是人的胆量、力量和技巧，还需要文武兼备。此外呢，中国式摔跤、气功等技艺呢也是练习中藩的基础。那中藩呢分为单练、双人对练和多人群练，动作有50多个，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10几米高、40几斤重的中藩在他们手中，肩上、脑门、下巴等处上下飞舞。中藩习练者王鹏介绍说，
1: 我们的中藩啊，高达11米到13米之间，重量呢在30斤左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非常费体力、费技巧的一个运动。
0: 中藩表演要求呢稳、准、快，手眼配合一致。那在表演的时候，表演者用手掌、手背、肩膀、额头、下颚等部分呢分别完成举、顶、牙剑、脑剑、丹山等动作，不断的晃动、抛起、落下。中藩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将杆子竖起托在手中，舞出许多的花样。表演动作样式呢各有形象的名称，比如将杆子抛起用脑门接住叫做霸王举顶，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托住竹竿呢叫做金鸡独立。此外呢还有龙抬头、老虎撅尾啊、封侯挂印、苏秦背剑，还有太公钓鱼、擎天柱等样式。 考究的中幡杆顶上呢，还有一层乃至数层由彩釉、锦缎、响铃、小旗、流苏组成的圆形装饰物，称为璎珞宝盖。舞起来呢，不仅五彩缤纷，而且发出悦耳的声音。说到舞中幡的技巧的时候啊，天桥中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中幡的核心是平衡。
2: 平衡，你拿到身上以后也是一平衡，哎，它拿起身上也一平衡，你往那放着是一平衡，但你要运动起来又是一平衡。就即使没有风，你能稳得住的，也不能这么做，太死了。就拿起必须得脚底必须得动。
0: 傅文刚呢是这门绝技的第四代传人。2002年，他将原天桥各位老艺人的传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艺术团呢，除摔跤、中幡，还包括气功、五彩戏法、拉洋片，还有双簧、快板、说书、唱大鼓，先后收了10名徒弟和40多名学生。他要求徒弟既学艺先学德，首先德性要好，不能够学了拿去打架和扰乱行业市场。在傅文刚的带领下，艺术团呢还参加了南京世界名城博览会、钓鱼台国宾馆庆祝中日友好表演、第6届中国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留下了中幡的影子。中幡艺术逐渐走向世界各地。中幡习猎者王鹏说，
1: 我们也是秉着这一份执着的心啊，继续把我们这个中幡艺术传承下去，把中华民族这点瑰宝啊流传到这个后世啊。
0: 历经数百年，中幡依然在空中飞舞，在天桥这条古老街巷里，中幡始终占有一方天地，代代相传。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为这项传统的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重大庆典，天桥街道的中幡爱好者们就会重新扛起中幡，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古老是天桥街巷的代名词，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带着时光雕刻的印记，而中幡始终像一面高扬的旗帜，让百年古街的精气神得以长久留存，直至永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

0: 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7: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

0: 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的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不要下来了。
7: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7: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7: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

0: 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节目，稍后呢我们继续直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展示农牧科创硕果，科技科普赋能乡村振兴。借力投洽会平台，青海福建将深化产业协同协作。我省农机购置补贴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26青海纯恶劣公益救助行动启动，西宁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创建实现100%，海东市人工智能融入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前七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增长20.8%。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为尼泊尔灾害发出筹款呼吁。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科普活动在全省陆续举办。活动系统总结十四五科技惠农成效，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以科技科普畅通惠农通道，强化技术供给与人才支撑，为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推进农牧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筑牢科技根基，积蓄发展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高原农业之光科普品牌系列活动“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科普活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联合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多家单位与省内农牧业龙头企业协同参展。宣传服务团队围绕良种繁育、高原种植等核心板块，集中推介全省农牧业主导优良品种与成套集成技术。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作物栽培部副部长柳红
3: 展示了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依托绿色高产高效、农作倒茬、大面积单产提升等项目，实现马铃薯、青稞、油菜还有蔬菜的一些优良的品种及其配套的一些推广技术。我们站将继续实施藏粮于技的一个战略，做好我们农业技术的一个推广以及服务工作。
2: 活动现场把实验室、试验田的科研成果搬到农牧民眼前，把专业农技知识送到田间牧场，真正下沉科普服务一线，打通科技赋农最后一公里，让高原农牧业创新成果落地乡村，惠及千家万户。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品种试验部干部王小萌
4: 出的是近几年我省主推的青稞、马铃薯、春小麦、杂交油菜等高原优良品种。五年来，我省农作物审定登记流程更加规范，强化了种业源头管理，加快了良种的推广和应用，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完成了诸多新品种的登记和审定工作。
2: 海东市化隆县开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成路
5: 农业农村科技养种推广，确实那么老百姓上实际达到这一些效果，老百姓也受到了。技术上，专家们来参见指导，知道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这些上那么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农牧业科技成果科普的背后，是青海“十四五”农牧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底气。五年来，我省锚定牦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五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布局搭建十一大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累计完成农牧业科技成果225项，其中9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6项成果跻身国内先进行列，农牧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

0: 代化，提供更强科技保障与持久动力。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建斌，
1: 把最新的农牧科技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天见地头，架起科技与农户之间的连心桥，打通农牧科技最后一公里，与科学技术破解生产难题，与专业知识点亮致富希望。这既是我们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生动实践，也是培育乡村人才、提高农户重要水平的现实需要，更是助力全省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重要抓手。
2: 听众朋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也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近年来，青闽两地依托青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今年的投洽会将为青闽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打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请听青海达记者任龙翔、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3: 在西宁市城北区一家酒店内，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正与工作人员交流经营细节。这位来自福建莆田的企业家从建材行业起步，在青海投资创业已经20多年。去年他再次追加投资1000万元进入酒店行业，并将高原康养理念融入酒店运营。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
4: 我在青海20多年了，也见证了青海消费和文旅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近两年，高原康养理念逐渐被游客认可，大家来青海不只是看风景，更关注的是健康体验。这正是我投资康养酒店的底气。我相信青海的生态和文旅优势会持续释放，对未来我也充满信心。
3: 陈玉水的故事是闽商扎根青海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在青闽商达4万余人，企业逾千家，各级商会组织积极搭建招商引资、融资服务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两地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青海省福建商会会长、青海市权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玉明：
5: 青海与主宾省三个亮相投洽会，作为在青闽商家门口推介第二故乡拜港政府，也期待让青海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等优势产业被更多投资者看见，推介青海家园、青海好物等公共品牌，同时借福建主场推动两地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等领域项目落地，为青海注入新的活力。
3: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从产业四地建设到现代商贸流通，从生物制药到文旅康养，闽青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青海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马福红：
6: 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产业合作方面，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方面，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经开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围绕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3: 作为第26届投洽会主宾省，青海系统谋划了5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两大核心活动。同期还将举行主题展馆展示、开馆仪式、企业考察对接等配套活动，最大化释放主宾省平台叠加效应。青海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马福红：
6: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投洽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领域合作，加强盐湖与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推进绿色算力产业融合，推动农畜产品深加工与贸易合作，引导外贸跨境合作，强化文旅现代化服务业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青海的消息，截至八月底，青海省已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872万元，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0: 今年常规机具仍是购置主力，同时大型智能农机数量明显增加，高品质机具不断增多，全省已购置植保无人机204架，为去年全年总量的1.35倍，轮式拖拉机959台套，100马力以上291台套，动力换挡123台套，机具涵盖耕种地、种植、收获等5大核心环节，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1: 青海台消息，截至目前，青海省草原改良试验站完成了阶段性野生草种质资源野外采集工作，累计收集野生草种质资源400多份，其中适合生态修复优良牧草占比达到70%。本次集采工作覆盖了青海湖流域、祁连山南麓木里片区、柴达木盆地等重点区域，这些区域蕴含大量耐寒、耐旱、耐盐碱的乡土草种，对高原生态保护意义重大。技术队伍抓住种子成熟窗口期，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样线踏查、标本压制、影像记录，完整采集海拔、土壤、群落等配套信息，形成一份资源、一套数据、一图一档可追溯资料。下一步，采集到的种质资源将完成干燥清选、编号入库、活力检测，同时开展农异性状、抗逆性鉴定评价，挖掘优异基因，为草原生态修复、种业振兴提供种质支撑。
0: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近日，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究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究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究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究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究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究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得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1: 青海台消息，9月4号，2026青海纯恶劣公益救助行动在青海红十字医院启动。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集结了一支涵盖外科、麻醉、儿科、护理、言语治疗、病案管理等专业的高水平志愿医疗队伍，将为困难家庭患儿实施手术，同步推进筛查评估与护理带教，让先进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扎根。同时，项目将依托合作平台推动纯恶劣序列治疗的规范化建议，使更多患儿不仅能顺利完成手术，更能够在术后正畸、语音训练等环节获得持续保障，真正回归社会，绽放笑容。
0: 青海南消息，近日记者从大柴旦警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将教育系统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点民生工作，高效推进应急修缮项目。目前845名中小学生、171名缺陷儿童都已顺利返校，如期开学。当地扎实做足做细秋季学期开学各项筹备工作，校园执行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建立班主任包班、年级组长包层、校领导包楼责任体系。开学前，学校73名教职工提前到岗到位，对教室、教学设备等全域开展消杀保洁，逐项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中心幼儿园34名教职工全力做好两餐一点保障、幼儿日常起居照料等开学筹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教学生活秩序平稳有序。截至目前，大柴旦邢尾中心学校一型楼、博学楼、美型楼、女生宿舍、教师单身公寓及幼儿园旧教学楼6处建筑主体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师生安全返校、正常复课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中心学校立型楼、支型楼修缮项目预计9月25号交付使用，中心幼儿园新教学楼预计9月10号交付使用。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北京市与玉树州两地共建的玉树州京玉中学在海东市河黄新区揭牌投用。京玉中学占地130亩，办学规模可达3000名学生，今年首批招录玉树籍学生1000名，配备教师82名，设置20个教学班。作为京青协作的标杆项目，京玉中学依托北京对口帮扶资源，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高原优质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
2: 青海台通讯员王亚南、庞博报道。近日，青海油田井架工程技术公司自主研制的新型开窗铣锥完成首次入井试验，单趟开窗耗时较以往缩减近6倍，测钻施工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开窗是测钻作业的核心工序，窗口成型的光滑度、长度及方位精度直接影响后续钻井施工的整体进度。此前长期采用常规复合铣锥进行开窗、扩窗、修窗作业，单趟耗时近22小时，不仅拉长施工周期，还加剧钻具磨损和人员精力消耗，成为制约测钻提速提效的主要瓶颈。为破解这一痛点，井下工程技术公司成功自主研制出适配油田复杂井况的新型开窗铣锥。青海油田井下工程技术公司大修大队副大队长赵晨：
3: 该新型开窗铣锥突破传统点对点喷射的局限，通过在水眼与环工之间增设排泄槽来增加循环通道，既改善了切削齿冷却和倾斜的效果，又显著增强了截穴能力。同时，铣锥尖端增设了合金切削齿，优化了切削齿的排布，显著提升了切削能力，使得开窗作业更平稳、更高效。
1: 青海台通讯员赵倩、马俊杰报道。9月5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西主场收官之战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3不敌黄南热贡艺术队。比赛中，双方球员跑位、传球、抢断、射门衔接流畅，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纯粹与热血，彰显出高原儿女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0: 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报道。9月5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玉树主场收官之战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最终玉树牦牛队3-2战胜果洛格萨尔队。比赛中，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传接调度行云流水，边路突破、门前攻门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赛。赛场外，来自玉树和果洛的30多家企业、90类高原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球迷近距离感受青南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活力。
1: 青海台通讯员戴小婷报道。9月5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南主场收官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1惜败西宁雪豹队。比赛开始后，赛场气氛很快点燃，双方球员奔跑冲刺、拼抢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足球对决。场内比赛精彩纷呈，场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赛事聚集的旺盛人气，当地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示展销，以赛聚人气，以赛促消费，把体育赛事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地方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清寒的消息，目前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达到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创建率100%，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为4163公里，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率达到98%，建制村和较大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今年以来，西宁市投入资金3.6亿元，实施产业路建制村通双车道、建制村更新改造、安防工程、便民桥梁等项目217项，新改建农村公路560公里，建设桥梁96座，处置隐患135公里。通过农村公路建设与农业、文旅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实现交通加产业加生态加文化的协同发展。此外，西宁市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货邮结合总体思路，不断提升运输服务水平。目前西宁市运营城乡公交线路152条，农村客运公交化率达到99.8%，累计投资1251万元，开通了8条客货邮融合发展线路，积极推进统仓共配，建成大通、黄源、黄忠、鲁沙尔、多巴四处县级寄递物流配送中心，572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快递进村服务覆盖率达到91.5%，有效促进了农村电商与寄递物流融合发展。
1: 青海台消息，截至8月底，海东市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新模式已覆盖全市重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57家，接入率57.42%，推动监管从人防转向技防。据了解，这个模式依托海东市安康和黄信息监管系统，以学校食堂、大中型餐饮、养老机构食堂、食品生产企业、商超、网络餐饮为监管对象，在原料存放、加工制作等食品安全关键管控点位安装智能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抓拍功能，对从业人员着装不规范、违规抽烟等常见违规行为识别抓拍预警，并将预警信息推送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端及企业商户端，通过 AI 警告、线索核验、督促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处置机制整改违规行为。今年以来，系统累计识别预警线索10806条，监管精准性和执法威慑力显著增强。
0: 青海台记者张丽、翟志丽报道。近日，由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市政府、德令哈市农牧局、德令哈市供销社联合主办的鲜果枸杞及农畜产品推介会在成都、兰州、西安三地举办。本次活动设置产品展销、节目表演、主题推介、产销签约等板块，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面向西南、西北市场集中展示德令哈优质高原农畜产品。活动现场一片热闹，展位上一盒盒鲜红饱满的枸杞鲜果整齐排列，大家一边品尝，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它的来历和营养价值。成都市民桂如君。
4: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新鲜的枸杞果，它就是入口有点甜，有点像小番茄的口感。
0: 西安市民王先生。
5: 头一回见这么大的枸杞，而且很甜，没有一点点以前我吃的那个小枸杞的那种涩味，然后还买了三个冰淇淋给小孩。
0: 不少人围在互动答题区踊跃抢答，成功答题后便可品尝现调的枸杞果饮。兰州市民蒋女士。
6: 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这种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
0: 兰州市民乔女士。
7: 之前的感觉这个枸杞的话呢是用来煲汤或者是用来泡水喝的，但是今天过来这一品尝，感觉这边的枸杞就跟水果一样甜甜的。
0: 通过现场推介，共与14家采购企业达成合作，签订鲜果枸杞、锁鲜枸杞980吨、牛羊肉70吨，签约总金额3200万元。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孟里桃乡农产品乡村推广销售经理陈露。
8: 这一次呢，根据我们周边的人群的一个需要，选择我们这个德令哈的这个枸杞。
0: 陕西兄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支海威。
9: 后期如果说形成一定的量的话，形成一定的模式，我们自己去投资建厂做枸杞的果浆，还有枸杞锁鲜的这个品类。
0: 海西州电商绿洲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帆。
10: 我们已初步对接了十余家渠道商，后续呢会深入洽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农牧局副局长铁倩。
11: 依托 3D 市场窗口，我们不仅拿到实实在在订单，也让更多客

0: 商、消费者了解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产品价值。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 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 2.3 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 26.3%， 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
3: 9月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4: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一至七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到21.8%，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9月5号发起了4960万美元紧急募捐倡议，用于援助尼泊尔北部因8月26号以来山洪和山体滑坡受灾的8.4万多人。这场发生在拉苏瓦、努瓦科特和达丁地区的灾害，据报道已造成超过1250人遇难，数千人失踪，交通线路、电网、供水和卫生系统大面积受损。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俄方的战略意愿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
3: 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涉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4: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初心不改，虽远不殆，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山海不畏远，闽清共潮生。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第五届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举办。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从青稞到曲奇，返乡青年的创业路。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大部、海北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马沁、甘德、九至、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至7级偏北风，局地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2到21摄氏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5到23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11到19摄氏度。
0: 共和阴转小雨，12到21摄氏度。
1: 海晏小雨，7到17摄氏度。
0: 玉树小雨，8到21摄氏度。
1: 马沁小雨转中雨，7到21摄氏度。
0: 铜仁阴转小雨，13到23摄氏度。
1: 格尔木小雨，11到20摄氏度。
0: 大通小雨，10到20摄氏度。
1: 黄原小雨，11到18摄氏度。
0: 黄中阴转小雨，12到18摄氏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
0: 互助小雨，12到20摄氏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
0: 化龙阴转小雨，9到19摄氏度。
1: 循化阴转小雨，17到24摄氏度。
0: 贵德多云转小雨，15到25摄氏度。
1: 尖扎阴转小雨，15到24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8月30号至9月2号，中国北京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至埃及开罗航程，在亚非两块大陆间划了一道壮美的弧线，瓷丝泛海，锦绣流沙，延绵千年的古丝绸之路曾将此行到访的两个国度同毗邻太平洋的中国紧紧相连，而今天与中国连接的纽带是尊重、信任与合作。
1: 时间记录下了大党大国领袖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的担当，而将此行置于宏阔时代图景下端详，映入视线的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如火如荼，有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有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云激荡。
0: 秋日大国外交征途万里，着眼的是中国也是世界，审天下之时，夺微末之势。中国是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谋篇布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就在昼夜兼程的奔赴里。
1: 这是我第三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习近平主席在署名的文章中将时光里的纵深娓娓道来。天山脚下楚河河谷，这片古老土地留住着碎叶城、巴拉沙滚城的沧桑印记，也回想着张骞、玄奘等文明求索者的足音。
0: 当地时间8月30号午后，骄阳似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携夫人赶赴机场，迎候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古老的库姆兹琴乐音飞扬，金雕脸翅立于驯鹰人臂弯，甲胄锃亮的骑马位列，列队肃立。
1: 习近平主席夫妇微笑着接过孩子们送上的雪豹玩偶，从机场到下榻酒店，沿途目光所及，7年前上一次到访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比什凯克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桥梁、道路、孔子学院、鲁班工坊挥洒着中国奋斗者的汗水。
0: 在上合峰会即将拉开帷幕的繁忙日程里，扎帕罗夫总统拿出了最高礼节全日程陪同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生动诠释了何谓以信相交、以诚相待。抵日首日，总统官邸内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次日，和谐宫广场礼炮齐鸣，会谈厅内畅叙深入，签字仪式上掌声如潮。
1: 近年来，中吉关系呈现加速度。2018年，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23年，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明确。这一次，中吉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出炉，合作领域更广，举措更实，质量更高。
0: 扎帕罗夫总统赞叹，吉尔吉斯斯坦最宝贵的优势就是与中国为邻，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习近平主席深有同感，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1: 签字仪式上，另一份文件同样载入史册。习近平主席曾说，中吉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我们对两国关系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长期睦邻友好。此行间，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签署，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理念。这也意味着今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激荡，中吉关系都将可预见，有保障。
0: 扎帕罗夫总统盛赞此举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他深情地说，亲爱的兄长，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1: 刚刚落笔的中吉合作故事，为读懂当前中国中亚关系提供了最新样本。34年前，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之初，双边关系便如喷薄的江水。那之后，国家关系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命运与共的历史性跨越，觐见双方相向而行的意愿之强、诚意之深。
0: 中亚国家渴望联通，十多年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就是自中亚起笔，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大漠如烟，弯月如钩，上天入地，通江达海，拉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中吉乌铁路饱含着多少期待，高山峡谷，桥梁隧道，挖掘机运输车，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新的示范项目。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一再提及这个大手笔，强调要高质量建好，同时要实施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0: 扎帕罗夫总统曾形象地指出，中吉乌铁路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会谈中，他进一步期待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1: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引用了这句古语，借以讲述中国如何与邻邦相处。2025年4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周边唇与齿，手与足，中国以亲诚惠容待周边，秉持着好邻居金不换。
0: 大道至简，行胜于言。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连续六次出访到周边国家，这份非同寻常的重视基于对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动深度联动的深刻研判，更彰显了在时代风浪中察势遇势的稳健从容。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38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0: 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电力调度机构严格按规定开展电网运行控制。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发电设备设网性能、电网运行控制要求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完善完备。
1: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到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到本条例的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要求电力企业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的组织演练，加强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0: 五是优化事故调查查处机制，明确事故调查组应向监察机关通报情况，并邀请其介入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每年都和少年儿童亲切互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小喇叭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1: 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 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各级党委政府和家庭、学校、社会要协同配合，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央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专家学者、节目主创和听众代表共140多人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9月4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15时期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的普遍化、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等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科学谋划医保领域发展思路，推动医保改革发展。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表示，国家医保局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人，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1: 15时期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的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方面，王文军表示，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1: 按照15规划纲要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基本全面覆盖全国，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待遇的享受政策，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0: 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同比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在外卖、快递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
1: 近期，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着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举措，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和常住地的参保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的就业人员等纳入到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并且按照规定缴费享受待遇。
0: 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筹资水平相适应，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衔接，确保待遇顺畅衔接。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缴费方式。
1: 9月4号，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

0: 之队伍建设情况，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道，我国将实施教育教师发展的国家行动，重点在精神引领和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等方面发力。
1: 近年来，教育部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教师立德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人呈现出新风貌。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全力实施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拿出更多实招、硬招、新招，加快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
0: 在精神引领方面，该负责人介绍道，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教育部将会选树到更多扎根一线、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同时会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
1: 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方面，将全面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推动师范院校守好师范本位，提高办学水平，推动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改革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强化教师思想道德修养，加强对教师素质和科技素养、人文素养、创新思维、跨学科综合素养等的培养，
0: 贯通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建立新招聘教师在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见习培养制度，改革实施国培计划，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1: 围绕公平发展，要补齐乡村教育短板，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教育部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雁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等交流，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县中机制。
0: 在关心关爱教师方面，将会持续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的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和乡村教师倾斜，持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近期，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一批企业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